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三枚奖牌，三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大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

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

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1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第二跳17米58，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米59，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0。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

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32米，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29米，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2米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

奥德林还有萨拉波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票。

好，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嗯，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米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

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而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苏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

赛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夫逊普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逊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普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逊普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普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普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3-4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

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继续，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

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南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乔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

肯尼亚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倒刺。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7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实力雄厚以小组赛不败战绩出现的澳大利亚队，中国女区姑娘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挺进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再次与小组赛中曾经战胜自己的劲旅比利时队相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同来关注巴黎奥运会曲棍球项目的转播。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女子组的半决赛，是在中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展开较量。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阶段呢同为一个小组，当时呢中国队是1-2，仅以一分的分差输给了对手。双方再次在奥运赛场上碰面，这次来到了淘汰赛阶段，我们期待着中国姑娘们的表现。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半决赛的比赛开始了。开场呢先由比利时队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

打到了球门区。开场呢，向前推进的速度比较快，直接呢将球给到了球门区。这球呢，因为是吹了中队队员用身体阻挡比利时队的攻门，所以给了一个转角球。所以开场才打了15秒的时间啊，也体现出了比利时队今天的状态一上来非常好。注意防守，停球，再攻门。低点的控制顶住了。球门前现在是风声鹤唳。啊，开场呢，虽然说比利时队比较快速的获得了一次短角球啊，但是中国队的这个后续的防守，包括门将叶娇的调整，还是阻止了对方在开场快速的攻门。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门将位置上是一号叶娇，场上的十名队员分别是2号谷秉凤、3号杨刘、6号张颖、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欧子霞、18号邹美荣、20号何江欣、26号陈阳以及31号钟佳琪。比利时队今天整体向前推进的节奏比较快，中队一定要做好防守。在曲棍球的比赛里边呢，一共是要打4节，每节15分钟，所以一定要做好困难战、持久战的准备。中国队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成绩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作战的中国女区，是最终一路高歌猛进杀入了决赛，最终呢是输给了荷兰队，拿到了一块宝贵的银牌。看看这次边路的突破还是被对手给阻截了，但中国队很快就把全线又控制了回来。转移到左路，耐心，长距离，其实在这个位置呢直接打进是不行的，球员呢必须要把球控制在球门区，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转播画面看到，在球门前有一个实线的地形曲线啊，这个实线白色的曲的实线，在这个球门区里完成攻门是有效的。中国队保持前场的压迫，快发进来了。在防守方呢，如果说裁判员认为防守的球员用身体或者用球杆的背面去阻截进攻球员的话，将会被吹罚短角球。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球员是4号的马里恩、6号恩格勒贝尔、7号的范德梅伦、8号普维斯、13号的队长格尼尔斯、17号的斯特鲁伊克、21号的德霍格赫、22号的范登鲍尔、26号的希勒沃特、30号的巴伦西恩以及36号的布拉瑟。因为刚开场的队员就出现了这种伤病的情况啊，还是要注意。这样边路转移。

你这球还是出了底线。当然这不是一个主动的把球打出底线啊，如果说呢裁判员认为这是个主

今天在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还是来了很多的中国的观众，来为姑娘们加油呐喊。三防一，把球截停。嗯，中队今天的防守还是比较耐心的，先保证不丢球，然后再寻找对方的破绽漏洞。危险，门将还是把近角守住了。比利时队这次的进攻非常有威胁。这是换上场的五号莱叶，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呢，换人啊是不受次数限制的，教练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换人调整。中队的机会，其实呢，曲棍球的比赛呢，对于空间的利用要求也非常高。他把在球门区的射门算作为有效，他其实是缩小了空间。不过在此之前，你有非常广阔的场地和空间可以利用，来调动对方的防守，进行呢进攻的组织串联。比利时队犯规了。那中国队今天在后场的防守效果还是不错的，主要是现在在向前渗透，尤其是进入到对方的球门区周围的时候，整体的衔接呢不是特别紧凑。前场就地反抢，边路的尝试突破。比利时队呢同样也有比较好的防守布置，球没有停好，其实呢曲棍球的比赛因为呢只允许啊用平整的这一面来接触球，所以就要求运动员呢在这整个这个球棍的转换切换手腕的变化要求至关重要啊，如何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两次调整晃开对方的判断，形成有效的威胁，考验的是功底。中国队要注意回防了，现在打的还是要耐心啊，虽然是第一节的比赛，目前中国队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打门的机会啊，但是呢先把比赛的节奏控制

着住，保证不失球。这一定是一场很煎熬，一场艰苦的鏖战，但是姑娘们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在另外一场已经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呢，荷兰是3-0战胜了阿根廷，啊，已经是进入到了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和荷兰队来争夺本届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而在当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女区就是和荷兰队来争夺着最后的金牌。中国队快发，裁判员的表达是你已经在这个球啊对方的这种破坏之前啊已经失去对球权的控制，所以并没有吹罚。中国队完成了抢断，停传，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了。第一节比赛结束呢，双方是战成了0-0。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第二节比赛开始了。35号是谭晶彤，来到了底线，上前有接应。其实呢，除了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说人球的关系、位置关系以外，主要还有球跟球杆的关系，这是曲棍球比赛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给界外球呢，可以传给队友，也可以自己开，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这球过渡的不错，来到球门前，这是在外围啊突然的一个长距离传球。今天中国队在第二节比赛啊高质量的一传进来了。这次比利时队也是一次不错的防守啊。中国队执行23米球，吊传停。哇，这一下也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像刚才这样的长传球呢，是可以起高球，但是如果说往球门区内吊的话，对于球的高度呢是有一定的限制。规则呢主要是为了保护运动员。因为这种球的冲击力啊，击打之后呢冲击力非常大，打到身体皮肤上躯干上呢非常疼，你看运动员都得缓一缓。定位球往上线转，回传进来了。又给了，再来看刚刚这次的突破，这球啊还是比利时队的防守啊比较快，反应比较快。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出现了，18号的

内容。来，将球开出，调整，停，打门，机会，球进了，球进了。在第二节比赛打了两分多钟的时间啊，中国队率先破门，是利用了一次短角球的机会。中国队呢，将球开出之后啊，在门前冷静施射。再来看，停，打门，发生了一个门前的二次方向改变。这一次跟上的速度非常快，还是由十八号的邹美荣啊，他是将球开出，然后来到门前，及时的将球补进。中国队1-0领先于比利时队。今天中国队呢，其实在开场啊，还是能够沉得住气，没有说因为对手上来先创造了一个短角球就过于急躁。其实呢，根据不同的比分啊，双方的比赛的战术策略会有所不同。当然比赛呢是四节的比赛，就看看两支球队谁能够占得上风。目前中国队已经保持领先，看看守门区给了短角球了。这个一旦这个球呢是射向球门的时候，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这个球棍的背面以及身体上，就认为呢你是阻挡了他的攻门路线，裁判就会判一个短角球。短角球呢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少防多，对方呢是在禁区前啊，是多打少，停，打门，连续两个短角球。门将已经是锁死了这个角度，继续保持停球攻门，第一板顶住了。哇，连续三个短角球啊，中队的姑娘们顶得非常好啊。这短角球其实非常难防，你加上门将，禁区里呢只有五个人，而对方可以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其实呢，当比利时队连续的短角球打不进啊，心态上也会有一些起伏。再停再打，哇，这次的危机解除了，这次的危机解除了。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比利时队五次短角球的机会都没有转化为得分，而中国队有两次把握住了其中的一次，所以比赛呢效率也很重要。安南指导就在场边为姑娘们加油。中国队今天的以防代攻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还是要耐得住性子。长传，注意回防，前场就地的反抢压迫起到了效果，没有让比利时队呢快速向前来推进。想要交边路的时候出界了，中国队的防守成功了。顾炳凤把球呢发到了后场。

0: 转移到右路，向前推进，停球，快发，机会啊！说实话，今天的比利时队啊，在球门区内的防守还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少的暴露给中国队能够制造短角球的机会。这还是要想办法破坏一下。比利时队的快速推进，三号拉希尔和五号的莱耶。用两个人的推进速度啊，就说传的比较高啊，传高球呢，这是允许在不会给队员带来受伤的影响是可能的情况下可以传高球。比利时队一对一把球断了下来，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呢，第一目标就是要把球先能够顺利的切入到球门区内，就这个弧形的实线内，球门区内的打门才是有效的，所以不会出现像足球世界里的这种世界波。中国队的姑娘们还是很敢传的，在边路上想要去做一些文章。因为比赛当中没有越位，所以大胆向前渗透，一旦看到机会，但是跟进也要快，因为呢，如果说只是把球传过去，没有第二点的接应的话，很难形成一对一的突破。回传球失误了，比利时队呢整体向前压上，中国队要注意回防，上前对于球和人形成一定的干扰。打空当了，要干扰他的出球，门将把守住了近角。
1: All game you're appealing to us. Just play hockey. We're blowing. Be kind. We're trying our best and we're blowing what we see. Either we've seen nothing because nothing's happened. We've made a mistake, right? Or we're playing an advantage.
0: 裁判员呢也是把两位比利时队员叫到身前来提醒一下，不要总是来质疑裁判啊，有情况呢我会说，如果我们的吹罚有错误可以有一些介入啊。刚才这一次呢是给了中国队一张绿牌，罚时两分钟。现在的钟佳琪呢被罚时两分钟，中国队呢还是要保持高度的专注。

0: 因为现在呢，比利时队落后一球啊，他们急切的想要快速把比分扳平。如果没有利用对方的心态来，哇，这球差点就抓到了。高球向前来推进，在曲棍球的比赛当中呢，向五米内的对方球员来推挑球，或者挑球的话会被视为是危险动作啊。长距离的这种起高球是被允许的，主要也是为了保护队员。第二节的比赛呢，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通过高球来过渡横向转移，前场就地的压迫，就地反抢，中队把球权夺了回来，向内渗透，裁判员哨响了。两位裁判员呢，他们都戴着耳机和麦克风啊，彼此之间也可以通过交流来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进行。一对二，没有过去。注意比利时队的反击，还是就地反抢。中国队现在很明显，下半场最后时刻，尤其是当被罚时两分钟的情况之下，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前场的防守上，避免被比利时队抓到机会打反击。陈阳的向内传球出了底线，
1: 先盯人。
0: 场下的教练组也是在提示啊，先盯人，一定要把这个三十秒时间要守住，对，保持对人球的控制，避免失误。还是要赶紧解围，队员之间互相提醒上半场啊，第二节所剩的时间。第二节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1-0，以1分的领先结束了前两节的争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十八号邹美荣的表现打进了一球。上半场呢，其实同样中队也面临着一些险境，就是给了对手五个短角球，在下半场中队一定要减少。上半场呢，主要比赛的核心思路就是立足于防守，然后抓机会打防反。这球呢，中队队员一直在提示裁判啊，你在提示裁判对方有犯规。啊，这是用脚来阻挡攻门了，给了中国队短角球。下半场刚刚开始啊，这跟今天的比赛一开始中国队一上来送那一个短角球也一样，要抓机会。今天在上半场虽然机会不多，但是把握的成功率很高，还是由邹美荣来发，开出来停攻门，二点没有完全的跟上，但是还有机会。在短角球的配合上呢，首先是要有球员把球先定住，先停下来，然后有另外一名队员的跟上完成攻门。这一系列的配合呢，还是要讲究一个统一思路。下半场比赛的比利时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攻，形成了一对一，但是比利时队今天啊传接球的配合不是很默契，中国队可以利用机会打一些防反。过了边路再往前推进，传中，当然在球门区内呢，如果说对方用球杆或者身体啊故意来挡球的话，也是会被判短角球。中国队在下半场的思路呢，目前来看还是跟上半场是差不多，保证防守的阵型不乱，给球一定的压力，然后再争取抓对方的失误打反击。其实呢，我觉得曲棍球啊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最复杂的，就在于球员呢需要是用球棍来执行。有的时候你感觉如果这个球用手或者用脚都可以轻松搞定，但是加上这个球棍之后呢，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而且呢只能用球棍的平整一面，不能用背面来击球，这又增加了难度。而且有时候呢球杆对球的控制可能不如手包裹性那么强，所以这是要把自己的球棍当作是手臂的延展，确实还是挺难的。

停，过渡，处理的不错，要控制好球权啊。我队的三号是杨刘，这边空档比较大，中国队向内收缩，还是在左路，比利时队在寻找机会，快速的一个身后插上，把球破坏掉了。啊，中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的防守比较扎实，没有暴露出特别大的漏洞。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疑问啊，说如果是当对方攻门的时候啊，防守的一方被迫被这个球打到了，算不算犯规？这其实也算犯规，因为只要是用身体进行对于对方攻门的阻挡阻碍，就是要被判罚短角球，虽然打一下也很疼，但是仍然算被打者的犯规。陈阳在边路，现在中国队很敢于去控球，并不急于出球，这个思路是很正确的，就是如果说面对对方的夹击啊干扰，不敢控，不敢停，不敢主动把控节奏，这就容易乱。中国队又把球截停了，如果说您对于曲棍球比赛的规则不是很了解的话，那最简单的认知就是比对方打进更多的进球就是好的，这跟足球比赛一样。对方尝试长传，注意这个前场定位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危险。这个赛场上啊，只有门将可以用自己的肢体把球破坏掉，外加一根球杆，其他的队员不能用身体来处理球，不能用身体直接来接触球。而且呢，作为防守的一方，你也不能用球杆把球直接打出界。叶娇今天在门前把守的大门还是非常牢固，比利时队在下半场几次压迫还是非常有效，但叶娇呢高接低挡，连续两次顶住了对方的压迫。什么是手脚并用啊？这段时间其实还是考验中国队的防守了，比利时队的整体的向前压迫进攻非常凶，左路两个人上来干扰，他们都在用平整的这一面来干扰球。上线也有干扰，先让比利时队出了，退回到23米线以后，在射门弧内呢，这就比较危险。不错的防守，完成了一次抢断，过来了，裁判并没有哨响，对方在投诉。

0: 但是比利时队又反断回来，今天在射门弧内的犯规数双方差不多，9-10。陈阳先把球控制住，再向前给。三门这边球过渡的不错，压到了球门区内，再打门，门将把近端守住了，就地反抢，裁判也没有表示，比赛继续。中国队也要注意啊，当自己球门区内的进攻没有打进或者说没有奏效的情况下，要迅速的转换思路。这球呢是用身体啊挡住了近角，其实今天呢，中国队这个防守一直是让比利时队没有特别好，除了在第二节的时候啊，连续呢被给了几次短角球，但实际上呢，整个的防守呢，比利时队让他的心情越来越急躁，他越来越想要通过简单的传导球来打破僵局，所以他这心态上的起急呢，也会对中国队而言是一个好事儿。转移到右路，23米线的启动，这球进来了，门将果断出击。
1: Okay, but do you want a PC? Okay. Sorry, I've need one of you. Don't, not all yell at me. Okay, I've seen a foot. You say it's China's foot.
2: Okay. You can't talk to me right now, but you can afterwards.
0: 挑战了。
1: Annalise, I'm going to free hit out for a Belgian foot. If they're saying it's a Chinese foot off the goalkeeper, if you can check, please.
3: Okay, so you're looking for a foot in, Chinese foot
1: Chinese
3: inside
1: foot,
3: the、
1: yeah.
3: circle.
0: 还是在球门区的这个射门区内的一个触球，看这个球有没有触到中国队的队员的身上。通过视频回放再来看一下。似乎是打到了欧子霞的脚，刚刚这个机位呢是裁判员啊这个耳麦上面的一个机位。
3: A China fit inside the circle, so therefor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PC and they keep the referral.
0: 给了短角球，视频助理裁判员呢给了主裁判最终的定夺，这个提示呢打到了欧子霞的外脚面。门前还是少防多，我的队员收回来了，危机解除了一半，还需要快速的向内回收，干扰出球，堵住了第一点，目前危机暂时解除了。中国队今天呢限制对方短角球还是成功率比较高的，目前呢一共是比利时队6次短角球都没有转化为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当然了5名队员已经是把这个区域完全封锁住了，现场比利时队的观众。

表情说明了一切。感觉呢，中国队的姑娘们应该是专门对于防这个短角球啊，练习的非常多啊，整体的思路很统一。这种就怕有人往左，有人往右，防守思路很统一。要注意了，比利时队呢向前推进的速度比较快，空间也拉开了。中国队在23米线附近赶紧去形成干扰。注意手转攻，攻转手，李红防守，把对方的球断掉了，比赛没有哨响，还在继续，先把球解围出来，反断，边路突破。其实这支中国女区呢，在场上的比赛气质是非常棒的啊。裁判员呢向比利时队的22号范登鲍尔出示了一张绿牌，绿牌呢是要罚停2分钟，一共有3种牌啊，绿牌、黄牌和红牌。黄牌呢是至少要罚5分钟及以上。裁判员认为这个是一个危险的动作，所以必须要让他下场冷静一下，出示了一张绿牌。里面的动作还是整个规则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原则和基础就是为了保证运动员的身体生命安全。你本身呢，球杆啊，这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会给运动员带来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规则用来保护运动员。前场3打3，交叉跑位，向前渗透。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中国队1-0领先于比利时队。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半决赛，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第4节的比赛开始了。在前3节比赛过后，中国队目前1-0领先于对手。在本届奥运会的8强当中，中国队是唯一一支亚洲的球队，也是更是唯一一支来到4强的球队。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呢，荷兰队已经是3-0战胜了阿根廷，进入到决赛，等待着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姑娘们的这口气啊，一定要顶住，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比利时队呢，他们也在跟时间赛跑，往往这个时候呢越急，中国队越要稳，还是要以守代攻，你守得越好，对手的心情会越急躁，反而是处理球呢不到位。所以刚刚呢，在节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通过翻译的表达，来听到安南指导跟队员们的嘱咐，就是在场上还是要思路清晰，对一些时间的概念要很清楚才行，因为对于球的控制，对于时间的消耗，在一些时候呢，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反抢，给到边路，挑传到射门区内，射门区内，这是又拼出了一个短角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小腿上。当然张颖这个本身他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没有办法，对方打到你身上，有的时候想躲也躲不开啊。姑娘们呢穿戴好护具，来到了球门前，我们还是要整齐划一守住这道门。给压力，门将立功了，还有二点，再顶一个，中国队的姑娘们非常的争气啊！今天呢，这是化解了比利时队的第八次短角球的威胁，八次短角球都没有转化为得分。门将叶娇这场比赛也是连续送出了精彩扑救，边路。这换人呢可以自己呢快速调整，吊传射门区内控球，注意把握机会，门前前场耐心的寻找机会，长传，这球啊，因为呢我们说打门啊，他必须呢是在射门区内，你这站在中线直接打进去这也不算。中队控制好球权，向内压迫，裁判员哨响了，快发，陈怡转移到底角附近，张颖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持续在压着比赛节奏打，按照自己对比赛的理解和控制掌握主动，不要失误，减少失误是关键。注意回防的速度，比利时队还是在追求向前更快的推进，越是到了最后关头越要保持专注。还是击球犯规，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北发边线球呢是可以自己发，一定要注意，那比利时队呢他肯定还是想要去抓住一切时机来完成更多的攻门。首先中国队现在是要讲求控制球权，球权的控制占有率，另外呢就是不要轻易失误，直接给对方打反击的机会，哪怕我们是形成破坏也不能够让对方直接渗透到你的射门区内。所以现在呢是在中线附近来控球，

0: 但是刚刚这次挑战他们其实并没有成功啊，只是保留了球权。横传球，现在比利时队呢整体的向前压迫的幅度是压进的幅度是比较大，中队一定要做好后场的保护，避免出现失误。的传导球，横向的不怕，就是怕纵向连续渗透。二抢一，三抢一，比赛再继续。其实呢，在射门区以外啊，碰到身体没有关系，怕就怕在射门区内啊，对方击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就直接是给短角球了。所以双方也在围绕什么时候能够形成短角球来展开博弈，这是曲棍球比赛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底层的比赛逻辑。当然比赛不光是短角球，但短角球的是否能够制造出来是双方在争夺的一个比赛核心。给球的干扰，给区域的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埃里森安南呢现在就在场边来关注场上的队员们的情况，他要适时的给予一些指导，通过翻译来喊出来。其实呢一旦是球压进到了射门区线，这就比较敏感了，还是要让整个对方的球呢向外去扩展，而不要向内来渗透。安南指导呢好像是在说了一句加油啊，在鼓励姑娘们。还有最后的两分钟，这球危险危险，裁判员给了一个短角球，出现在了比赛还剩下两分钟的时候。裁判员呢也是为了保证公平的吹罚，要确认一下，通过视频确认一下，保证自己的执裁无误。
1: Alicia, there i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You can give the penalty corner and they lose the referral.
0: 这位裁判呢说这个球看得并不是很清楚，但你还是可以给一个短角球。

这可能是本场比赛最为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了。中国队的姑娘们呢，在球门后戴上护具，和门将叶娇一起站在门线前。他们五个人要力拼守住这一球。

这球第一点的封堵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第二点这个大角度的攻门撕开了防线。这个球呢，球的高度这种半高确实呢比较难防，而且呢挂了一个左上角，对于门将而言呢，这个球想要做出二次调整也非常的困难。但是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没有结束，姑娘们还有机会。

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比利时队在最后时刻完成了抢断，中国队队员上来干扰，这个时候危险，进入到了射门区内，球打偏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报警。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15: 笑脸
16: 相亲的，
17: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进入到点球大战呢，会更为的残酷。点球大战呢，会跟足球比赛是一样，前五轮看看是否能分出胜负。如果没有分出胜负，将进入到突然死亡。从第六个球开始，只要有一方罚进，一方没有罚进，比赛就结束了。这也是进入到更为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23米一对一，啊，由门将和攻方球员一对一。作为进攻的一方呢，运动员可以晃动，但是呢，这不是无限制的晃动。攻方球员呢，需要在8秒之内完成射门。我们一同为姑娘们加油。首先，先是中国队守，比利时队攻。看叶娇的了。8号普弗雷，左上角是8秒倒计时。比利时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先打进了第一球。在临近球门前呢，有一个向后的回拉，晃开了与门将的空间，打了一个近角。中国队第一球由陈阳来主罚，连续晃动，选择了从左路突破，这个球被门将挡出了。门将德霍格赫先帮助比利时队顶下了第一球，还有4个。这个球呢还是比较有想法，选择了一个吊门啊。布洛克曼其实来到球门前有一个停顿，大家都一愣，他直接把球挑起来吊门。这个球啊也有点幸运成分，差一点就过去了，比较大胆，他也是观察到了门将的重心。这球就非常关键了。这球非常的关键，对于点球大战的比赛当中啊，前五轮对方已经是2-0领先了，中队这球是必须要拿下的一球，只有二十。

到的何江欣将球打中，叶娇再顶一顶，自己也给自己打打气。巴伦西恩，好球啊，好球啊，叶娇挡住了巴伦西恩的进攻，为中国队顶住了这一球。第三轮比利时队没有打进，因为有八秒的时间限制，其实进攻队员不能够一直晃动，所以门将跟攻方球员的这个心理的博弈就尤为重要。第三轮中国队是18号邹美荣来发，好球啊，面对门将的干扰，邹美荣不为所动，冷静施射。在前三轮比赛之后，中国队顽强的把比分扳为了2-2，这球还是非常的惊险，但是邹美荣临危不乱，这个调整球太关键了。再看看叶娇，叶娇顶住了，叶娇连续扑出了比利时队两球，帮助中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占得领先。比利时队呢，希望通过连续的左右晃动来拉扯开空间，叶娇紧紧的顶住了近角，完成了封堵。直接封住拉希尔，马宁，马宁这个球呢是被门将压在了身下。不过这一球呢是要重罚，打进，打进！中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啊获得了主动，目前是3-2。如果叶娇把接下来对方这一球扑出的话，比赛就结束了。刚刚这球呢，第一次尝试罚，马宁被对方把球给压住了，重罚。中国队的门将叶娇气定神闲地来到门前，这个时候中国队的心里是有绝对优势的，压力是在比利时队员身上。四号马里恩，左路晃动扑出了，比赛结束了。中国队门将叶娇在点球大战当中连扑了对手3个，帮助中国队昂首挺进了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决赛。中国队又一次的挺进了奥运会的决赛，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女子曲棍球又一次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他们将再一次和当时决赛的对手荷兰队碰面。今天这一场比赛与比利时队比赛的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一刻，比利时队堪称顽强，

0: 他们在常规时间最后的两分钟完成了扳平比分的进球。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之后，中国队的队员们顶住了压力，特别是门将叶娇，94年的姑娘，在门线上气定神闲。来自四川的她也颇有川妹子的这一股狠劲儿。这三连扑啊，扑住了比利时队的希望，却扛住了中国队的压力，帮助球队挺进了决赛。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涉险过关，姑娘们好样的。
1: 球不能从我这里过呀，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队友和球门，所以说球只要不从我这里过，它就永远不会击破我们的球门。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防短角球的人，我觉得都是视死如归吧，就是我用身体我都必须把那个球给挡下来。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马上要进行的是平衡木的比赛。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体操国际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1: 大家好。
0: 现在我们看到平衡木项目第一位上场的就是中国队的张清颖，后手翻下摆成纵木座 DDB， 这一串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直抵后空翻，交换腿结环，后手翻，他把前面掉下器械后来落的那个跳步在这儿补上，就形成了一个长串动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第三个，有三个难度连成的一个长串，这样他就三个长串了。交换腿劈叉跳，原地劈叉跳，180。后掷两头下，张清颖。张清颖的这一套平衡木呢，在第二个长串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掉木。不过他非常的应变能力很强，他把第三个原来的一个一臂的短连接呢，后面临场加上了一个掉木之后需要做的那个原地劈叉跳。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长连接，又多中了自己的一个长串连接加分。所以运动员在场上他的头脑会非常清醒，作为一个顶级的平衡木高手来说，如果出现了状况，除了意外掉下器械，尽可能的减少损失，怎么办呢？就是用后面的连接多挣0.1，是0.1，所以他四个都是长串。

0: 这是他的第三串长串，这样他刚才那个毽子只给后空翻呢，就由一个原来的这个 BEB 变成了一个 BE 的短连接。张晶莹，
1: 体操競技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8名の選手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最初の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チーリン選手。
0: 因为中国队是两位选手，艾瑞比第一和第二位上场的都是中国队选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面要出场的邱庆元就需要马上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受影响。其他动作完成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连接也很紧凑，每一个动作的落幕没有多余的步子，没有什么调整，所以其他的幕上动作的扣分点不多。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が行われています。1人目の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審議に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0: 五位小姑娘今天呢有比赛任务的是四位选手，张清颖、邱奇源、张妮涵和柯庆庆。杜思雨今天没有任务，刚才我们看到趴在赛场边上看队友的比赛。刚才掉下器械的那个第二串，我们看看难度分现在是 6.5， 得分 13.70。 好，第二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邱奇源。毽子后手翻上，纵目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DBB 混合 0.1 长串 0.1， 后手翻后团落幕，掷地有声，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晰。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劈叉跳，后手翻下摆成纵目起坐 CDB 舞蹈 0.1 混合 0.1 长串 0.1。 下面是他的第三个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D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串 0.1， 挺身侧空翻稳住了。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的逆转360，头去两周，落地相当稳，动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在幕上的调整来说，他在出现了成套过程比赛中出了好几个小波折，他都非常顽强地把重心找回来了，因为很险。他刚才断了一个连接，就是挺身侧空翻之后没有把那个 B 组跳步接上，这个地方呢只会损失掉一个 0.1 的地分的一个损失，但其他的话都完成下来了，这很难得，因为前面刚刚有队友出现这么大的失误。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第一个长串，这是第二个后手翻后团

0: 他完成动作前面几个动作没有调整，不管是手上、身上还是脚下都不调整，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
1: 現在のところトップ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チンイン選手 13.700 です。続いて演技をした中華人民共和国、
0: 这是他的第三个长传。之后出了一些状况，挺身侧空翻，这里你看很厉害，他要是但凡差一点重心就掉了。他后面本来编的那个纵目的原地劈叉跳是个 B 组，不会计入到他的八个最高难度，只是用来正连接加分的。刚才有个晃之后呢，他非常清醒，不做了。
1: フラッシュの撮影は選手の演技の妨げになりますので、皆様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在昨天的高低杠比赛中，邱启源已经为我们获得了一枚金牌。今天在队友张天颖出现了状况之后呢，他还是非常内心很强大。没有一点就是你在幕上看不出，他需要迅速的做一个心理建设，要相信自己能够顺下来，因为他成了我们夺牌的唯一的希望点了。我们的对手还是很多的，朝鲜、日本都是我们的对手。难度6.4，完成8.166，14.566分，就丢那0.1的混合连接加分，没关系。但是你看，其他动作交代的清晰明了，分出的很快。接下来应该看到是东道主选手，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日本队的山原爱子，交换腿劈叉跳上，这里断连接了，向前跨跳结环又断了，他本来这是一个长串，现在就做了两个分开做的，然后就继续挺身前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横目纵目横劈叉跳，这个长串成了 DBB 混合0.1，长串0.1。小翻拉拉提，大晃高举腿360，挺身侧空翻，四个地了。交换腿结环后手翻 EB 混合连接0.1，它后面还有一个 E 就是下法，后屈两周下。好的，山原爱子老将，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去年雅加达世锦赛是他沉寂了六年之后复出，就获得了平衡木的世锦赛铜牌和自由操的世界冠军。他这一套平衡木本来的编排难度不算太大，那么刚才开场的第一个长串就断了连接，这样的话他的那个长串连接的0.4就没有了啊，这个对他的低分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今年比过的全日锦标赛 NHK 杯，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还有亚锦赛，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变化的幅度很大。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D组的上法以后，向前跨跳结环的那个D就分开做了。他今年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分从5.4到6.0之间都有，就说明他每一场的发挥并不稳定，这个D分的跨度很大。这里也是一个大晃，它的连接要全部成的话，可以连到

0.7 的，但是他这次拿不到那么高的连接加分了，最值钱的那一串开场就断了。其他的八个最高难度还是有的，两个 E 组，四个 D 组，两个 C 组。重返赛场还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难度 5.7， 完成是 8.066， 13.766 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张钦颖的前面，现在是第二名。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下半场选手要开始赛前热身，包括朝鲜队的小姑娘15岁的那位韩永美，日本队的冈村真，还有韩国队的黄秀贤，以及朝鲜队的朴恩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朝鲜队的15岁的韩永美。

0: 这个长连接显然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动作之间的停顿时间过长，就很难成立了。小姑娘非常的乖巧，从昨天自由操比赛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一颗值得雕琢的璞玉，很有发展前景。没有关系，真的，她的下法是有点问题，但是她幕上做动作能看她天资很高，大赛经验很少，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出国去比赛。她不像朝鲜队其他的几个大姐姐那样还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世界杯的比赛，包括来我们中国参加亚锦赛这种，她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她在出现了状况的时候，就是我第本来这个长连接一二三，我第一个动作停了以后，后面两个动作要不要做，那么她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犹豫。因为这个时候运动员是可以做选择的，如果后面两个是个 B 组难度的话就不用做了，如果一二三的二是个难度很大的话，它跟一会构成连接，跟三也会构成连接，那这个时候断开了就要接着往下做。你看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因为它后面是个劈叉跳接环，但是他成套动作包括他调整做的都很细致，他的调整动作完成都非常的优美，不是那种很就是给人感觉很局促很匆忙很紧迫很挣就是很挣扎的那种感觉，他的调整都非常的自信，你看不出来那个动作是他为了保持平衡而做的。所以这小姑娘下巴这个地方是这套动作最大的一个扣分点，希望能够在今后的一些国际比赛当中再看到她。15岁的韩永美，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
0: 平衡木的比赛呢，它的核分的过程会相对来讲要长一些，一个是看比如说跳步的开度有没有达到规范，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难度分值，一个就是看它的连接停顿和调整的时间以及它的身体晃动的幅度，因为这些都会直接导致连接失败。就是山原爱子现在5.7的难度排在了第二，后面还有几个难度不小的选手没上场。

0: 得点が出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1: 他的队友后面要上场的朴恩珍，资格赛比出了 6.5 的难度，仅次于邱启源的难度。那么邱启源刚才因为断了个连接，所以现在 6.5 变成 6.4。 那么看看一会儿朝鲜队的这个朴恩珍，他能不能把自己的全部 6.5 比出来。其他选手的难度就没有特别大的了。
0: 大型スクリーンに映るハン・ヨンジ選手、平均台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ハン・ヨンジ選手、15歳にしてこの平均台ファイナルに出場しています。
1: 朝鲜选手韩永美的分数是在他之后是冈村真，所以冈村真等的时间是稍微长了一些。
0: アジアここ名古屋に集い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レベルが高いだけに審判による得点が出るのも時間がかかります。Dスコアそれぞれ、
1: 因为在后面还有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希望这个小姑娘不管这次成绩出来怎么样啊，尽快的调整过来，因为她后面还要上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她今天要比两场。现在不是说状态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如果这场没有比好，下面自由操该怎么比？所以这是你自己，她只有15岁，也就是一个初中生。在一个下午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心情像过山车一样。它的难度从原来资格赛的那一套有6.1左右，变成了现在的5.8。好，东道主选手上场，冈村真。资格赛第三名，当时呢是5.9的成跑。拉拉提上，简是交换腿跳180。

者1008。这样他的舞蹈一个转体一个跳步2亿，挺身侧空翻，拉拉提很紧凑 ，DC 混合0.1，挺身前空翻。后面这两个跳步其实可以不做的，因为已经没有连接的意义了。交换腿结环，又一个翼，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个 DB， 混合0.1。不错，王松针这一套平衡木的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这名选手的平衡木啊，

场比下来难度呢，它有6.1左右，就是全部比下来6.1，但是它刚才断了，它有一个长串，它整个动作里面有个唯一的长串，就是挺身前空翻后面有两个 B 组的跳步，那个要是因为它前挺之后就断了，后面两个 B 做他也不会计入到你的八个最高难度。那么不做不做，其实就是他本来是为了挣一个混合0.1和长串0.1的，那个0.2就没有了。就是拉拉提上这次都很稳，因为亚锦赛他掉了。这是他的蹲转720，蹲转720，不是，刚才做的是蹲转1008，他原来做的是720是 D， 现在做成了 E， 就高了个0.1。所以他今年的亚锦赛和国内赛的6.0呢，就是蹲转这差的。然后呢，他这次做了三圈，就多了个0.1。下巴女子平衡木 D 组下巴的话呢，可以就获得一个0.2的下巴加分。现在两位日本选手的比赛呢就已经结束了，现在画面一直切的是中国队的已经早早结束比赛，在那等后面选手的成绩。邱纪元是第一的，那么冈村真刚才完成分，我们看哦，完成分8.2，难度6.1，14.30第二，这样张清颖目前排在第四，前三名邱纪元、冈村真、山原爱子，后面还剩两位选手了。先看韩国队的黄秀贤，也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她去年参加了雅加达的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遵义亚锦赛平衡木第三名，个子很娇小，只比木头高不少，高一点儿。他的上法是一个 A 组的上法，然后开始他的蹲转三圈，把亚锦的 D 升为了 E， 三个跳步连接非常紧凑，他都是用横木来做，你看他能做小翻接后团360 BF技巧，直接连接0.2，挺身前空翻，原地平叉跳接环，后手翻 DDB， 混合0.2，混合0.1，长传0.1。交换腿接环，后台两个下，韩国的16岁选手黄秀贤，看来好几位运动员在蹲转这个项目上，亚锦赛都留了一手，亚锦赛都转两圈，蹲转720，到了亚运会都转成了1008，这个稳定性不是短短两个月能上来的，这一看就是平时能够熟练掌握的难度，他的难度也高了一些。这名选手呢，这次他亚锦赛的单项决赛比出了6.5的成套。这次资格赛他完成的不算特别好，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的横木劈叉跳180，横木劈叉跳和这个劈叉跳，他资格赛比的是6.2。

0: 这小选手在幕上很敢于发力。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啊，虽然就算个别运动员在幕上或者在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都是高质量的成套，这都是非常训练有素的几套平衡舞。两位日本选手现在第三第四，中国队是第一。现在我们看一看，
1: そして3位に日本杉原愛子選手が入っている平均台女子種目別
0: 黄秀贤的分数。邱纪元目前是 14.566， 冈村 14.30， 爱子 13.766， 张清颖 13.700。那么黄秀贤目前的这个成绩呢，跟现在的二到四可以比一下。
2: He of the bea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the first medalist here on balance beam. That's for sure. She will win at least a bronze medal. Can also be a silver or gold.

这名选手的资格赛呢是跟邱其元当时是一样的难度，都是 6.5。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完成难度比较大的这几位选手呢，哎呀，两位朝鲜队员的落地

0: 这个问题回去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幅度有点太大了。对啊，平衡木的比赛呢，八个运动员的出场就都已经结束。这名选手他的上法在亚锦赛单项决赛当中掉了，所以他这次亚运会就改动作了，但是没想到呢，在完成的其他难度的时候又掉了。
1: この後最後の一人、先ほど演技を終えた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の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三个项目，男子双杠。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

0: 界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媛。
1: 心上直角之称

0: 横弯成抓易主难度，巴夫萨易主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稳稳纹丝不动，稳稳站住，获得了0.1的加分。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0: 不愧是奥运冠军。
1: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1个 G， 5个 E， 2个 D， 4.0， 2.0， 6.0， 站稳加0.1。
0: 这套动作无懈可击，完美发挥。
1: 8位选手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冠军，你可以跟他同场竞技，是相信是每一位选手的一种，应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
0: 我们可以看到邹静媛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看到他这个雄鹰一般的巴夫萨，
0: 展翅分开，像在空中飞翔，
1: 而且落地还
0: 纹丝不动。
1: 对，
0: 相信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的分数。
1: 这次的亚运会男子竞技体操真的是比出了奥运会的水准。
0: 对，
1: 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来参加，而且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男子体操代表着最高水平的队伍。
0: 冠亚军也是在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
1: 邹静媛双杠得分是，
0: 我相信他能够获得15.5的高分，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0: 好样的，邹静媛。
1: 接下来将会看到的是刚刚在跳马的比赛中获得冠军，来自菲律宾的名将尤洛，巴黎奥运会的2金得主。后上180，后上支撑马库兹，西里4个难度已经过去了，挂臂后摆躯体前空翻成撑，第5个难度。提佩尔特第6个难度，巴夫萨第7个难度，前屈两周180下，达夫洛扬下第8个难度。尤洛
0: 他还是比较完美的发挥了
1: 这套难度呢，8个最高难度，1个 F， 3个 E， 3个 D， 1个 C， 3.6， 2.0， 5.6。 他最难的，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难点动作，就是第2个后上成到立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是个难点。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第3个动作支撑马库兹，这个动作呢是他的这个3个 E 当中的一个，这个后上行倒立他其实经常会出现屈臂或者回落的情况，但这一次单项决赛他没有这个问题，
0: 而且他的下法跟别人不一样，
1: 对，
0: 是用前屈来完成的。
1: 是的，我们在这次的团体赛中就给大家重点介绍过， 他在跳板这个项目上也是用躯体姿势，就说明这名运动员因为他有充分的腾空高度，所以

0: 他可以在做横轴空翻两轴的情况下，还能做缺体的姿势去展示。
1: Good luck with that.
0: 他现在已经挂着两块金牌了，从自由操到跳马，这次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挑战一下奖牌。他的难度是5.6，完成8.7，得分14.30分。下面要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有两位选手，他们的出场是第三和第八人。刚胜之助，刚胜的难度跟游落是一样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谁的质量更好一些。
2: 对，看谁的发挥更好。
0: 对刚胜来说，他的后上动作也是个难点，跟游落一样。我们看看他的成套这次发挥怎么样。

0: 弧形挂臂屈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四分之五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六个动作。提皮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团两周180度下，这套动作他没有用5.6，用的是5.4，就是那个后上180，他不是很稳，所以他后来就改了，改成了一个大回环，从 E 变成了 C。他在日本国内赛是可以做5.6的，但是后来就是尤其是这次亚运会都是5.4的套。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嗯，这两位选手，现在我们看的这两位选手，尤洛更难一些。但是刚胜支柱这次双杠还是不错的。我们之前也谈起过这名选手，因为团体赛，因为他的原因吧，可能这名选手多多少少这个心里还是有一些压力和负担的，因为团体赛他没有比好。
2: This is one big party of Olympic medalists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medalists. The level is just incredible.
1: 他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0: 对，巴黎奥运会，他当时拿全能冠军，我们统计过他的低分，低分其实真的。不高的
1: 不高，他就是靠、
0: 靠完成，还有靠落地站稳，
1: 对，
0: 就是这么拿到的一个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他的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中国选手奥运会冠军邹静媛获得了冠军。
1: 这块金牌当之无愧，这一块金牌我们势在必得。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男子单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选手田浩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圈。资格赛第二和第三是来自日本，中国台北队的唐佳红资格赛排名第四。那么在队内，中国队排名第二的张博恒今天退出了单杠项目的角逐。所以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当中呢，我们只会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选手田浩。
5: 对的。
6: 最初の選手は練習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
4: 好，现在我们来看上半场四位选手赛前热身，分别是日本队的柱山翔马、菲律宾队的小游洛、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唐佳红、日本队的冈胜之助。中国队的田浩将会在下半场第一位上场。那么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请秦指导给大家做一个单杠项目奖牌争夺的前瞻。
7: 单杠项目，我们说台北的那个唐佳红是金牌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他是有6.6的难度储备，如果能够正常发挥，他是对这块金牌有比较大的那个胜算的。后面还有日本的两位选手以及中国的我们田浩这个小将，也是有6分甚至6.2的难度储备的，就看他临场会使用什么难度。
4: 那么两位日本选手柱山翔马资格赛的得分是14.266，当时难度是5.8。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呢，成绩是14.233，难度是5.4的。那么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因为在资格赛当中完成的不是很好，所以他虽然当时难度5.8，但是因为完成分只有7.333，所以呢资格赛排在第11，是排得比较靠后，因为前面有运动员退赛，比如说日本队的桥本大辉、中国队的孙伟，还有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前8的这几位选手呢都退出了比赛，所以呢

0: 就给后面选手上场的机会了。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呢，祝山响马是来参加过争议亚锦赛的，小游洛也参加了，那么唐家红我们在争议亚锦赛上也看到了他，刚胜之助今年没有来参加亚锦赛，田浩在亚锦赛上呢是我们男团冠军的成员，在这个当中呢，韩国队的柳承贤也是来参加过亚锦赛的，在今天比赛中最后出场的伊朗选手哈麦迪，资格赛虽然难度比较低，4.4，但是因为前面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3个人退出了，所以就把您这个参赛的机会就给到了一个12名的选手，进入到今天的决赛当中。
1: 单杠首先上场的是日本选手祝山响马。
0: 祝山响马今年在日本国内比是5.6的难度，这次资格赛呢，他把难度升到了5.8，看看单项决赛他的表现。第一个卡西娜出问题了，
1: 出现了重大失误，
0: 这名选手把成套动作的顺序调整了，一上来先做一个 G， 但是这个调整显然并不好，
1: 前上180，
0: 对，这本来就是他的第二个编排，但是他没有去直接接，而是分开做了，这个科尔曼本来要接那个前上中穿180的，但是这个没有接上，0.2就没有了，特卡切夫掉下器械。今天可能选手啊，就是他这套单杠完全把编排动作做了修改，前面刚开场的第一个 G 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卡西娜他今年成功率是蛮高的，他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出现在这个动作上的，他这套动作还可以做柳金藤月 G 组的，他的编排难度是很大的，但是今天第一个上可能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渴望获得好成绩，因为日本男队到现在还没有一块金牌进账，继续下半套大回环跳转360，中穿前上360，这两周700下，这套动作明显的难度值就下降了，他的柳金藤月没有，还有掉下器械，还有那个卡西娜完成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套非常不令人满意的单杠表演，
1: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
0: 跟资格赛比真的是大相径庭，
1: 对，太劲杠了，
0: 这个动作虽然他没有掉下，但是从完成来看扣的分跟掉下也差不太多了，
1: 对，而且严重影响到他的体能，
0: 所以他后来
1: 把他整套动作的节奏就完全打乱了，
0: 完全打乱了，他这套动作应该不熟，他改了这个顺序很不熟，因为运动员一套动作啊，他今年比了一年以后他非常熟练，才有可能在比赛这种高压下去完成，临场改编排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1: 是因为你这个

0: 这个成套不一定拉得很到，没有那么熟练。
1: 鹫山响马，这是日本队冲击亚运会男子项目金牌的最后机会，就是在单杠项目上。但是现在两人次，鹫山响马显然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10.766，
0: 这个分数已经很低了。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菲律宾的小罗罗。小柔弱的单杠编排是有两个 G 组难度的，我们重点看他的下法。
0: 前上180 G 组难度，实体卡西拉技术难度，特曼技术难度，大环跳转360技术难度。前上有臂大环，自己两周转你720，
1: 他的下法没有做那个后团三周，那个是个 G 下法，能看得出来他很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一套单杠，因为前面有选手出现了失误，他其实是减难度了，他其实本身难度就并不算太大的，下法难度降低，但总算是顺下来了。
0: 这套动作没有什么连接加分，
1: 是他没有连接，
0: 对，
1: 全是单个，
0: 都是单个空翻。
1: 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动作 D 组，它的倒立位置是个扣分点，这是它的第二个难度，唯一的一个 G。 它本来下法也是可以做后团三周 G 下的，刚才改了。
0: 它的每一个抓杠都有很大的分腿，
1: 是他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做了那个后团三周下，那也是一个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单杠这个项目上，即使是放在国际赛场上，这样的下法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他落地能够站得很稳。小柔弱，
0: 他的哥哥刚刚拿了跳马金牌。
1: 好，来看一看得分难度5.0，完成8.566，是3.666分。
0: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
1: 金牌的
0: 中国台北
1: 最有力的争夺者
0: 唐家红，
1: 老将，29岁的老将唐家红，
0: 他是单杠项目的金牌有力争夺者，
1: 对，还有3个 G。我们期待他6.6的成套。中川前上180，接，只给特卡360。卡西纳 G， 这已经是2个 G 了。这里过去，今天真的是，但是很难，他这个很难，他这个掉下器械的这个动作是一个 G 组第3个 G。 这里马尔凯洛夫360 G 组，这样上场3位选手，2位掉下器械。唐家红这套动作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后面的运动员稳定发挥就有希望了。
0: 对，都有希望。
1: 因为本来唐家红顺下来，金牌肯定是他的。
0: 对，
1: 但是你要顺得下来，
0: 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他补了一个马凯
1: 洛夫，少转一个300。

0: 邹立敏大回环，渡边将，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唐佳红在今年的尊英亚锦赛上是单杠的金牌，那一套动作放到这次的亚运会上也会是金牌，可惜了刚才掉下器械。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赛前我跟秦指导沟通，他就跟我讲他在赛前跟田浩沟通过，如果前面的选手出状况了，你的难度就选一个稳妥的难度。
1: 对的，
0: 如果前面的运动员都高水平发挥，你就拼尽你的全部储备。
1: 对，现在看可能要保守一点了。
0: 所以在后面上场还是好的，这次前面都是高手，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下半场的四位运动员，除了田浩以外，后面几位选手的难度都不算很高，大难度的优秀选手都在前半场上，所以这样就可以给田浩一个选择。那么唐佳红本来是冲金的，现在要看看他这套难度，但是他难度虽然掉下，难度这个底子还在，所以奖牌也不是没有可能。
1: 他这一套应该在5.9。
0: 那么田浩资格赛是5.9的，他还有更高难度的这个储备。现在看难度5.9，完成7.566，13.466。
1: 这样他也掉出了奖牌，就真的。
0: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
1: 日本选手刚胜之助。
0: 刚胜之助，刚胜资格赛啊，他的这个完成分比较高，8.833分，是进入到今天比赛的单杠的最高完成分，在资格赛是他比出来的。刚胜之助虽然资格赛是5.4，但是他有5.8的储备。卡西纳 G， 科尔曼 E， 柳金第二个 G， 后旋锤，后回环，后旋锤，杰士大回环，科瑟下了。好，这套动作你看他已经压不住嘴角向上翘了，因为他知道因为前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所以他这套动作顺着下来的话就有可能有希望了。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前面的大空翻进杠还是比较明显，如果太进杠的话，先来看这个质量，躯体它有这个躯宽，应该是直体做的，很进杠就屈臂屈肘，这是他的第一个卡西纳，然后是他的科尔曼也进杠了，然后是他的柳金没有连接，但是他的全部动作还真是顺了下来，这个动作可能日本观众看的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单杠现在比较多见的编排，然后下发。
1: 刚胜之助这套单杠的难度分应该在5.6左右，因为他没有连击。
0: 对，他的 G 有一个两个，两个 G， E 是科尔曼，还有下法两个 E， 两个 D 来自于，先来看难度5.4，完成8.633，14.033分，
1: 只有5.4，
0: 目前的排名还是第一的，他上了14了，他是唯一一个现在上14的选手。

0: 这样我们田号应该可以稳定的用5.7就可以有机会拿下这枚金牌。
1: 现在我们主要竞争对手前面都已经比赛结束了，现在下半场的赛前热身正在进行中。我们看一看啊，目前的成绩情况，现在第一名是刚胜5.4加上8.633，第二名是小游落5.0加上8.566，再加落地站的0.1，唐家红是5.9加7.566，那么日本队的柱山是5.1加5.666，那么这就不考虑了。我们现在就看唐这个田浩啊，田浩呢预赛比的是5.9。现在希望到了我们这边，田浩其实5.7的成套他都有的，他有5.7的，有5.9的，所以现在用5.9打的话，只要稳定下来，胜利就会向我们这边倾斜。这两套动作5.9、5.7的区别就是在1个G还是2个G，
0: 就看他使不使用前上360，使用前上360就是5.9，如果不使用前上360就可能是5.7。
1: 田浩，这次是我们来打亚运会的5位男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今年24岁。他的得分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
0: 好，加油！
1: 中川前上180，接科尔曼第一加0.2。柳金第一个 G。卡西娜2个 G。躯体后回环接后悬锤。杰士大回环。科斯特后置两周720，
2: 顶住了。
1: 看看我们的这个田浩啊，这次从团体赛当中田浩就贡献了，他上场的每一套动作都贡献了高分，这次带他来打亚运会锻炼出来了，把田浩练出来了。在单杠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前面两位名将吊杠的情况下，田杠稳，这田浩稳定输出。
0: 田浩使用的是一套5.9的难度动作，
1: 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还落地还站得这么好。
0: 对，这套动作而且稳定性特别好，质量也特别高，落地也非常稳健，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失误。
1: 现在回面放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柳金空翻。中国男队现在已经在单杠之前已经有4块金牌了，
0: 这块单
1: 期待一下单杠的金牌，
0: 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1: 因为前面唐家红有失误，所以这样就给了我们第二高难度的田浩机会。得分是只要超过14.03。

0: 森就能排第一，这是目前的第一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钢圣支柱，钢圣难度只有5.4的，
1: 应该有冲击14.8的分，
0: 得分是
1: 14.7
0: 第一，14.7第一，难度5.9，得分8.7的完成。好，后面还剩三位运动员。后面的几位选手，先来看韩国的柳承贤。
1: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卡利米。
0: 嗯，卡利米也是有5.8的，跟我们很接近的难度。
1: 是。
0: 所以先来看一看柳承贤。
1: 前上360，前上180，卡西那里，这是做科尔曼掉下杠了。
0: 哦，今天已经掉下了三个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单杠，单杠比了5个人，
1: 他都偏近，整个人太近杠，
0: 太近了。前面其实也有特别近的，但是呢，
1: 他这个已经很近了，
0: 这近的都已经对抓不住了，
1: 头都快在杠上了。
0: 对，现在啊，他是第六位上场的，掉了3个，50%的掉杠率。由此可见，田浩刚才那套动作的稳定性有多么难得。
1: 分桃转体540，硬腿正桃，大环跳转360，自己2周跳转722，一指难度。下面就看哈萨克斯坦选手卡利米的
0: 完成了。卡利米的资格赛难度是5.8的，也就是现在最接近于我们田浩的一个难度。柳承贤，一个是掉下器械，一个呢是他本身这套单杠的难度价值并不算太大。现在就是说，能够去要想争金牌啊，你都是5.8往上走的难度。刚才比了2个5.9，一个是田浩，一个是唐家红，2个5.9。唐家红因为出现了掉下，所以现在排第四。那么钢圣支柱是5.4的难度，但是完成还可以，8.633，所以现在仅次于我们的田浩。后面还要看到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有5.8的难度。
2: ここまで男子種目別決勝鉄棒6名の演技が終わりました。残り2名の演技で全てのメダルの色が決まります。
0: 来等一下柳承贤的分数。
2: 愛知名古屋得点が出ました。
0: 第五，難度5.2，完成7.333。下面要看的就是有可能啊难度最接近我们的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现在因为资格赛比得很靠后，
1: 当时是出现了掉杠的。
0: 对，决赛稳下来，对他来讲奖牌是可以的，但是奖牌的颜色就看他的完成质量了。
1: 身上180，肢体的有0.2的连接，他做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0: 分正涛特卡360。
1: 对，他做了一个，
0: 我的天，
1: 他做的是一个 H 组的难度，
0: 这个动作很漂亮。
1: 对，他稍微进了一点高。

0: 对，
1: 他已经上难度了。
0: 虽然掉下器械，
1: 他是想冲击这块金牌。
0: 对，但是我们为他这种勇气鼓掌。
1: 对。后面还有紫底卡西拉、赫曼，难度是非常大的。柳碧大一环，自己两周转你720，
0: 真的很好看一套单杠，就是可惜了卡里米。卡里米要不是那个掉下，他这套动作真不好说，真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但是卡里米，您会发现，就是他完成动作的这个线条啊、姿态啊，特别优美。
1: 对，他人长，他的人
0: 这对，你看他完成卡西纳、科尔曼空中姿势，包括他离杠都很规范。
1: 他的姿态还是非常美的，
0: 落地还站得这么稳，就是可惜了那个大难度。
1: 对，那个超高难度。嗯，
0: 比了7个选手，掉下来4个人，所以这一次单杠基本上就是不掉就能上领奖台。
1: 这样来看，这块金牌已经被中国收入囊中。
0: 后面还剩下一位选手，就是资格赛排得很靠后的伊朗运动员哈米迪。那么哈米迪的难度呢，单杠的难度可能就连5分左右吧，
1: 5分可能都没上不了。
0: 他资格赛是4.8。卡里米，我们很期待在下一场比赛中，像世界锦标赛当中能够再次看见他顺利的完成刚才的这个动作，就是分腿正操特卡切夫360。
1: 哈萨
0: 得分，卡里米的得分5.8的难度，7.766的完成分，落地钉住加0.1，13.666排在第四。目前为止只有3个人的下法获得了0.1的稳定加分，就是中国的田浩、尤洛和卡里米。现在我们看到是最后登场的伊朗队的选手哈米迪。
1: 正吊前上，前上180，团身2周，分腿特卡切夫。周立敏接马凯洛夫分正操，直底720，还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重操动作。
0: 这样他这套单杠一落地，我们的心就踏实了。
1: 对，
0: 田浩为中国队收获了这次亚运会的男子项目的第5金。田浩这名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这次从团体赛当中上了三套团体都是该项目的队内最高分，这次又单杠上获得一块金牌，
1: 给了我们一个意外之喜。
0: 对啊，这次亚运会把这小伙子练出来了，
1: 对，
0: 以后可以委以重任，
1: 顶住了压力，在团体比赛中也发挥得很出色，现在单杠又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0: 这次单杠的比赛对于田浩来说呢，更重要的是练出了这个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8个选手掉了一半，不乏是一些世界名将，
1: 对，
0: 掉了4位选手，8个运动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不是看你有多难，是看你有多稳。
1: 不容易。
0: 田浩第一，

0: 5.9 的难度，8.7的完成，站稳加0.1，14.70。现在我们看到伊朗队的哈米迪，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么高级别的亚运会的单项决赛，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第六，在掉4个运动员的这种概率当中，他是仅剩的4个没有掉的选手，这就是为我们中国队获得男子项目第五金的24岁的小伙子田浩。
1: 小伙子好样的，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0: 在这次来参加亚运会之前，可能大家对田浩能不能够胜任啊，也有一些担心。他赛前也表示，我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大哥哥们，参加过奥运会世锦赛的哥哥们并肩作战，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这次他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团体赛贡献了3个队内最高分，然后自己还拿了一块金牌。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冈胜之助，获得第3名的是菲律宾的小游洛。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教研室主任、亚运会华尔兹冠军，欢迎梁玉杰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欢迎孙老师。
2: 您好。
0: 我要讲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请到了千金小姐。

0: 亚运会的第1000块金牌的获得者，所以梁玉洁是千金小姐。梁老师正是通过这个体育舞蹈华尔兹，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赢得了冠军。什么是华尔兹呢？
1: 华尔兹在我们的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它是43拍的音乐节奏。

0: 那么我们是围着场地逆时针的双人的旋转的一个舞蹈。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技术特性呢，它是有摆荡，然后起伏，然后还有升降，然后同时是两个人合作进行旋转类的一个舞种。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裁判员其实更看重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和这个技术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双人配合的一个这个关系。同时华尔兹既然是属于体育属性的，那么我们又是跟艺术这个跨界的，所以我们在华尔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它不光是有力量的这个美，同时要展现出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所以我觉得在跳这个体育舞蹈，或者说在跳华尔兹这个舞蹈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大众或者观众看上去的话，有两个这个属性在里头，
1: 既要满足比赛的所谓动作标准，更重要的就是在配合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而这段舞蹈呢，还要跟服装甚至跟音乐都要有完美的结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跟随这些方面，您也带领我们去欣赏舞蹈啊。
0: 好，
1: 但我们先要正本溯源，请孙老师来讲讲这个华尔兹的一个发声发

0: 发展的历史。
1: 华尔兹呢，我们看到史料的一些记载，早期来自于欧洲的乡村，就是欢乐起来要舞之蹈之。那么在民间，在乡野，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随着这个活动逐渐的传播，就进入到了宫廷，而宫廷呢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就变成了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舞蹈的形式。而这种舞蹈形式，它不像是以往从来自于宫廷传到乡间，而是由乡间到宫廷，但是经过宫廷之后，它进行了标准化，逐渐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当然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约瑟夫·兰纳还是约翰·斯特劳斯父子，他们都对舞蹈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那么得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普及。
0: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啊，这个所谓圆舞曲之王，可能它的旋律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我们一说到这儿，梁老师脑子里就开始有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刚才我说到梁老师是千金小姐哈，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就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其实第999块金牌也是他们俩得的。

0: 对，正好是这个华尔兹。
1: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999退回到一。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呢？
0: 最早在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标舞在我们中国逐渐的兴起，然后呢，各大的专业院校呢也逐步的开始招收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我最早呢是在96年的时候，去到了广东舞蹈学校。参与到他们这个第一届的国标舞专业的学生。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我们中国舞，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艺术体操，在广州学习了5年。
1: 自己啊？
0: 当然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好朋友一起。
1: 在您的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会不会随着不断的参加比赛，然后包括自己的学习，开始对华尔兹这个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在我们行业内说啊，跳标准舞的人呢，就是越老越跳得好，越大越跳得好。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舞蹈包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认识，包括他的经验，从而得到了这种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后可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美吧。
1: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驾驶员一样，这个需要更加纯熟的技术。
0: 对，
1: 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强。
2: 好的运动，好的运动员往往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黄金重叠，就是身体机能啊，你的技术能力啊，你的比赛的经验啊。我觉得对于舞蹈，体育舞蹈这个项目，还有包括他对音乐，对于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没有一定的阅历的话，可能无法呈现这些。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啊，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从体育和艺术结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体育舞蹈或者是华尔兹，它是如何来把两者做结合的呢？
2: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因为你需要竞技性，竞技性就要有标准，要不然没有办法进行，无论是评分也好，得分也好，它都是需要有一定标准性的。那么它进入这个竞技化，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就像写作文一样，你能不能进入语文的评分环节。小说是很难进入评分环节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赋分，但是呢，现在进入体育环节之后，你要把它进行赋分，给能够打分。那打分呢，你包括你的技术、你的难度系数等等都放在其中。那这是一个体育的竞技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性。这样有规范性之后，有规则才能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比赛，是它的前提性条件。本来体育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经由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事件基本上都标准化，包括物件、玩具等等，它进行模

0: 国际化，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全球性的推广，同时也把体育产业全球化了。
1: 我们还是接着想聊一聊这个梁老师夺冠的事儿哈。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通过什么样的

0: 我们是在这个组别的前三名的这个人进行这个选拔，选拔完以后呢，他要给我们进行这个专门的教练进行学习配合，然后呢，从而再选定你去跳什么舞，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然后再给我们来定跳什么样的一个舞种。
1: 这个有多久呢？
0: 这个我们大概前期在培育了我们两年的时间。
1: 两年的时间。
0: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再一个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然后同时又是在中国举办，所以我们的协会呢领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我们前期去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包括我们去参加德国的这个公开赛，就是前期他需要培育我们去参加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然后让我们去适应运动会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竞赛的区别。因为我们常规竞赛是比如说我们一去跳是跳五个舞，而这个亚运会跟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呢，它不一样，它是你跳的是一个舞，并且是你一对在上面展示，其实对选手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因为所有的裁判都看的是你一对。
1: 就我们平时看到有一些体育舞蹈的比赛的时候，是很多运动员同场
0: 跳，
1: 甚至经常会出现
0: 碰撞。对，
1: 但是亚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就是
0: 一对决赛的时候就是一对一对上来跳，然后他的要求是音乐是同一个音乐，
1: 就所有人
0: 一对一对跳，
1: 只能跳同一个音乐。
0: 对，他为了保证你的这个公平性，所以你的音乐主办方是选曲，但是你这一个舞只有这一曲音乐。
1: 是跳完之后马上就以心里有感觉自己能赢，还是说在紧张的等待？
0: 他当时就是你跳完以后你的分数会出现，每一队跳完有分数，但是你得所有的人跳完以后我们才大概知道。所以他当时我在问大家，我说这是我第一吗？他们说是，我才知道。
1: 没有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编剧们写的那个什么脑子里想起自己在广州怎么学，然后哎呀痛哭，然后
0: 没有。我当时就是上场之前我就想把他赢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去换衣服，因为我想的如果他这个赢不了，我探戈总要赢一个，所以我还想的是下一个，因为我两个曲目是连着的，我们是华尔兹探戈这样轮着下去的，所以我两个是连着的。
1: 其实反过头来你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梁老师他们这个组合为什么能赢，就是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他不会太因为赛场上某种突发的形式影响到他这个正常的比赛心理。
2: 因为比赛是一个高度关注的，就是神经要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专注力达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外界的很多声音评判
0: 听不进去了。而且我当时在比赛的整个这个赛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说是忘我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当时就是忘我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旁边有谁在，他们跟我说他旁边给我送水，我根本不记得，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这种眩晕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忘我，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要跳好，我必须要赢，就只有这个想法，其余的都不记得了。
1: 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机缘，当然所有的这一刻都是因为前边所有的努力，我想可能不光是你们这一堆组合， 是整个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这些年来的发展最后做了背后的支撑。
0: 是的，其实要说话说到这里呢，在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以及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话语权，让我们体育舞蹈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高的水平可以发挥。
3: 来，我们从李世伟开始，带我们从毕世经过到 PP 位开始位，再到开始位的时候，大家要去保持把你的舞伴回到毕世，从开始要回到毕世，回到毕世完之后再去打开。
4: 对，四、二、走。
3: 现在是 PP 位打开的，就像我的，就像左侧。
5: 从2006年我们留校以后，基本上都是两个角色一直在切换，都是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带动运动员。现在反而更纯粹了，就是老师了。

0: 他们太优秀了，应该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上一辈，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素质，包括课程的培养。
1: 来，准备和我们进场开始，有请我们的王哲、杨佳丽。
0: 动作尝试都超越了我们。
2: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对这个华尔兹这个舞蹈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验。舞伴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者，其实是跟我们共同体验人生、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0: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不醉酒，
2: 这个也是比较可惜呀。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3: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她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4: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2: 好球，
0: 好球，
2: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打一拍，
0: 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好球，
0: 好
2: 球，好
0: 球！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3: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5: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上了，
2: 好球，保持住，
0: 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
0: 漂亮，好球啊，机会，
2: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说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2: 机会，
0: 打一拍，
2: 机会，
0: 好
2: 球，好
0: 球，
2: 好
0: 球，好
2: 球，
0: 好球，
2: 这个球太精彩了，嗯，好球，
0: 好球，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2: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5: 我们也相信菲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2: 好球，
0: 好
2: 球，好球，
0: 绝杀了一拍，
2: 节奏控制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3: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2: 打一拍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让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这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哇，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2: 漂亮，
0: 主角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2: 好，
0: 一板拧穿了，
2: 好球，
0: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
2: 哇，
0: 漂亮，正手的爆冲
2: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3: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
1: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拉得很转。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昱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昱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把球，对，看住自己的反。

0: 守卫，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1: 心理上也成熟了。
0: 是的，是的。
1: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至2027西甲联赛第八轮，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赫塔费的争夺。在八轮比赛过后呢，巴塞罗那是排在西甲联赛的第一位，并且是七战全胜。但是开场之后呢，这是赫塔费的一次非常不错的进攻机会。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巴塞罗那这边呢是官方给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门将是1号霍安加西亚，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12号埃斯帕特、18号马丁、24号埃里克加西亚和23号昆代。中场呢从左至右分别是6号加维、16号罗德里和20号奥尔莫。当然奥尔莫有的时候也会从边路来到前腰的位置上。两个边锋居左的是17号安东尼戈登，右侧是10号亚马尔，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热苏斯。巴塞罗那这场比赛呢也是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停，比如说来自丹麦的后卫克里斯滕森，包括弗伦基德容以及巴西的边锋拉菲尼亚，这场比赛都是没有办法登场。尤其是拉菲尼亚的伤情也是给他们的管理层背负了一定的压力。看这次禁区外的远射，这球进了。巴塞罗那在开场只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取得了领先，进球的是17号安东尼戈登，这是在禁区线上的一次远射机会。开场2分钟的时间，巴塞罗那在主场就取得领先。而且这个球呢，也是赫塔费队对巴萨在禁区前沿的防守有些松懈。24号罗梅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是阿里克加西亚给到戈登，不断的内切，直接打，结果呢，应该是打在防守人的腿上。这球先是扣过了对手的古德利，这里打门，6号。马里奥马丁他的腿部也多少是碰到了球，而这球是影响了门将对于这个球球路的判断。这场比赛开场只有2分钟，这是戈登在来到巴塞罗那之后的职业生涯巴萨首球。巴萨甚至不给我去介绍赫塔费队首发阵型的机会，他们的攻势第二波就过来了。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弗里克来介绍一下赫塔费队今天的首发阵型情况。他们是排出了一个五后卫，门将呢是13号大卫索里亚，三个中卫分别是24号罗梅罗、8号古德利和2号德热内，两个边一位分别是22号莫西卡以及17号基科费梅尼亚。在中场呢，官方给出的是四个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1号特拉茨、6号马里奥马丁和16号塞拉诺以及21号安德烈斯加西亚，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伊万阿松。但是他们的阵型有可能在进攻的时候从541变成一个532。巴萨本赛季是10场比赛保持全胜，而且最近5场打进24球，攻势可以说是在整个西甲乃至欧洲都无人能及。这场如果还能够取胜的话，就是能够追平对手。

的西甲最佳开局纪录，在13-14赛季创造的开局8连胜。昆代留到边路的亚马尔，内切，亚马尔换到自己的惯用脚，亚历克加西亚今天从热身开始就戴着一个面具，比赛的时候也是如此。

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说客队的一方赫塔费队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这是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难打的一个客场。之前呢，巴萨在各条战线上可以说尽管结果上是高奏凯歌，但是之前呢和塞维利亚队的比赛也是让他们过早的落后。他这次又是打到禁区内，上场比赛的巴塞罗那是去到了西班牙的南部，去到塞维利亚，这是赫塔费队主教练何塞·波尔达拉斯，西班牙人。同时呢，他带队的风格就是偏重防守反击，而且呢，中场的绞杀打得会比较凶悍。这也是现在在不止五大联赛，很多欧洲的球队，尤其是小球会，想要在高水平的联赛里，尤其是顶级联赛立足，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上场比赛巴萨是去到南部对阵塞维利亚，3-1是逆转了对手，而且取得了本赛季的各项赛事8连胜，其中7场呢是来自西甲赛场。这场比赛巴萨的伤病名单里面包括拉菲尼亚，拉菲尼亚在巴西国家队比完之后，当时是出现了右侧大腿的后侧肌群出现了轻度的肌肉水肿。当时呢，弗里克对于他去澳大利亚去打一场比赛是表达了不满，而且这场比赛弗里克只能是让拉菲尼亚休战。这是不仅仅缺席这一场对阵赫塔费的比赛，其实下一场和加拉塔萨雷的比赛也得坐在看台上去观看。这就是赫塔费的比赛的一个特点，可能下脚铲球的话呢，腿上会有一些附带动作，会拖慢比赛节奏。罗德里，埃里克加西亚，再给到23号昆代，然后加维。转身好球，这球塞得漂亮。这球不管是奥尔莫还是戈登在这个位置上去往前送球的话，都像手术刀一样。另外这场比赛对于赫塔费来说，他们的锋线像乌切，18号乌切这场比赛是有伤在身，本赛季是已经可以宣告了，本赛季已经提前结束了。但乌切这个高中锋呢，又是一个双足球员，所以他的伤情对于赫塔费的这种打法来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刚才戈登的这个进球。萨尔的这个连胜，可以从上个赛季开赛以来，是在各种不同的战线上，是取得西甲主场的连胜，而且现在场均的进球数超过三个，这是在西甲联赛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莫奇卡这个位置今天是要和亚马尔这一侧去对位。所以他的防守压力肯定也不小。又在边路的机会，这分点传进来，加维机会打门，对吧？再打这球呢，亚马尔没有能够打进步了。这场比赛已经踢了十多分钟，比分呢是1-0。巴塞罗那凭借着开场两分钟，安东尼戈登的进球，那么是一球在主场，一球领先的赫塔费队。那今天呢，进完球之后的戈登可以说是踢得非常兴奋。这场比赛算是在当地时间的开球略晚的一场，稍早前在北京时间大概晚上8点开始的同轮巴列卡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因为当时球迷对管理层的不满，全场这个飞进了纸飞机，所以比赛踢了20多分钟之后直接是中断了。罗德里，戈登看他选择，而加维给到罗德里，这球再送进去，门前抢点，20号奥尔莫的好机会。这球如果说碰到了，可能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门前的抢点位置已经跑到了。这点确实是对索里亚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看这次巴塞罗那队的角球，角球开出来到门前，大卫索里亚把球打出来。

两队的队史交锋有过超过30场交锋，赫塔费呢只赢下过2场。而上一场在西甲联赛的比赛当中呢，赫塔费取胜要追溯到2020年的10月18号，当时呢赫塔费是主场1-0战胜了巴塞罗那。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病困扰，刚才介绍过的克里斯滕森，包括弗伦基德容

0: 还有拉菲尼亚，
1: 以及巴德吉。
0: 另外呢，门将的位置，霍安加西亚是也有一定程度的伤情，但是不会影响到比赛。在巴萨禁区内，那这球伊万阿松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比赛经验，上来之后先去靠一下门将。

从之前还在意甲联赛，还在科莫队。能不能给到？这是埃里克加夏，然后给到昆代、罗德里。巴塞罗那现在中后卫已经压过半场了。刚才呢，埃里克加夏的位置有些靠前，这次又是给到禁区内，巴萨的传中好机会，亚马尔停一下，这球三个人过来围堵。

变回到罗德里，罗德里也是巴萨的一个进攻节拍器，不仅仅是巴萨，也是西班牙国家队的节拍器，同时是世界杯能够夺冠的最大功臣。罗德里好球，这球挑传，中部停一下，

是罗德里，不行了吗？直塞进去，热苏斯。回到左边路，巴塞罗那现在已经把赫塔菲的防线压得非常的扁啊，极限的一种压缩。埃里克加西亚在掉了一个非常深的位置，完成了一脚远射。开场之后，巴萨已经完成了五脚射门，赫塔费队呢目前还没有过射门。运动战当中呢，确实是不仅缺少机会，而且很难去找到机会。安德烈斯加西亚手臂上的一个动作，这附带的动作，这是打到了十二号埃斯帕特的面部。现在看巴萨的替补席整体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放松的，库瓦西包括坎塞洛现在看上去应该都不会过早的上场。打到身后去，这球呢这个加西亚他的回追速度很快，直接是把伊万阿松给背到身后去。现场的球迷呢对他是报以掌声。亚马尔内切之后，看他选择还是想换到自己的惯用脚，到左脚去。这球呢是昆代的一个战术犯规，放倒了对手十一号特拉茨。

这个球呢，想要去打到一个对角的位置。范达菲队快速的回撤。亚马尔在国际足联比赛日呢，是直接参与了西班牙队的5粒进球，4球1助攻。他肯定也想把自己的好状态啊延续到西甲赛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如果能够看到双方的控球比的话，这一定是巴塞罗那一边倒的一个状态。博尔达拉斯，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现在呢，他们只能是寄希望于转换，寄希望于反击。这球呢，和对抗之后呢，没有能够占到便宜。看了一下实时的数据啊，双方的控球比是85%-15%，巴塞罗那遥遥领先。已经不能说是领先了，是一个完全的压倒性优势。亚斯帕特把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呢，古德利也是顶出来。特拉茨，球来到右路，好球。这几下传导呢，还是能够展现出赫塔菲队不错的脚下功夫。这次的机会越位了，塞拉诺这个位置之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去接球，但是裁判呢一直在等。16号塞拉诺，塞拉诺上一个赛季还在萨拉戈萨队，也是出身萨拉戈萨的青训体系。比分呢，目前为止还是1-0，比赛已经踢了20多分钟。巴萨开场2分钟这个进球啊，也是迅速的让他们稳定住，而且是让赫塔菲队不敢贸然的进攻。这球还要去打身后。今天呢，对于莫西卡这一点来说，他要经受两位世界顶级球员的冲击，一位是亚马尔，一位是昆代。那这球，埃里克加西亚的射门时速可以说非常的快，超过每小时120公里。这球对于大卫·索里亚来说呢，扑救起来也有着比较高的难度。比赛在前23分钟呢，巴塞罗那是传了214脚，而赫塔菲队在这23分钟里只有19次传球，

这次拦截不错。哎，这球又给回了巴塞罗那队，到禁区内，奥尔莫机会打门，古德利第一时间是完成封挡。还是角球，

打一个战术角球，戈登，亚马尔把球给到前点，头球一蹭，好球啊！这球传球质量非常的高，同时呢，加维的包抄，所以说跑位也非常的出色。赫塔菲的机会，特拉茨给到左路，阿松，这是伊万阿松内切之后的大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赫塔菲队终于迎来了第一脚射门。但他的这个射门，我们看巴塞罗那是谁在防守？是九号热苏斯，是巴萨所有的队员当中站位应该最靠前的一个。就现在能够看得出来，巴萨的这队员的跑位，包括他们锋线球员参与防守的这种积极性。罗德里，给到昆代，好球！亚马尔这球呢很有想象力。

13号是大卫·索里亚。巴萨的几个病号啊，现在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球队的比赛。德容有拉菲尼亚。但是现在能够看得出来的是，巴萨的阵容厚度确实是足够的，而且现在球队状态好，也能够掩盖比较多的问题，尤其是伤病可能带来的隐患。这球调到禁区内，热苏斯胸部停球，先把球调给队友，这球有点可惜。本来队友可能是希望他胸部卸下来之后直接转身打门的。

了个加西亚给到罗德里，再来到右路，昆代断球，罗德里看他选择再给到左路，埃斯帕特那边其实可以传，但是戈登这边呢比较保守，选择自己来。巴萨现在就是丢球之后就地反抢，又能够拿到球权。奥尔莫继续上抢，哇，这球罗梅罗球丢了，在禁区里继续内切，直接打门，2-0，勒苏斯进球。比赛的第30分钟，巴塞罗那队是把比分扩大为2-0。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巴塞罗那丢球过后就地反抢，而且呢，他们的反抢位置对于赫塔费队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就在禁区前沿，球断下来之后呢，给到锋线上或者说给到进攻线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值得信赖的。热苏斯的这个进球也算是能够弥补他刚才。

胸部卸球过后啊，把球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传出去的一个过失。看这次罗梅罗这球就没处理干净，结果呢被巴萨这边断下来，热苏斯往前带几步之后找到角度直接打了这球，热苏斯自己断球，自己完成进球。阿布卡尔呢是在三中卫居右的这个位置上，巴萨今天13次进攻，左路的偏重要更多一些。来到客场的赫塔菲球迷这个时候显得非常的沉默，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第41分钟了。刚才做了一个二过一的配合，进攻还在延续。奥尔莫，下面示意比赛继续，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赫塔菲队的防守站位已经回到位置上，罗德里这时候是站在锋线上，直接外围打一脚远射，来自12号埃斯帕特，这球呢正好是防守队员的面部顶了一下球。阿布卡尔是正好是脑门的位置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因为我们知道职业球员用的这个比赛用球打足了气之后是非常硬的，这个时候对于波尔达拉斯来说，他的球队后防线上再做调整肯定是会非常的被动，甚至会更加被动。左后卫达文奇可以去踢中卫，具备中卫能力，那这时候我相信对于刚刚换上场的阿布卡尔来说呢，肯定希望能够继续坚持。这是帕维斯帕特刚才完成远射的球员，非常年轻，07年出生。球奥尔莫，奥尔莫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给到热苏斯的脚下，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巴萨在丢球过后他们的就地反抢和第二点的机会把握，这是完全在赫塔菲队之上的。做一个逼抢，给到左路，还是戈登，戈登这个位置今天很活跃，尤其在左路。刚才亚马尔的那脚射门正好是和防守队员呢有一个对角，相当于把特拉茨给踢倒了。这球正好是亚马尔发力的位置，正好是对着对手的跟腱位置踢了一脚。

克达菲队本赛季客场还没有取得过哪怕一个进球，今天又面对着几乎是全欧洲最难打的一个客场。

成了传中，看第二落点，大卫索利亚把球得到了。下半场比赛是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罗德里把球给到昆代这一侧，然后挑传，好的。巴萨在右路呢，刚才是亚马尔和昆代两个人非常精妙的配合。这裁判吹停比赛之后，也给了莫西卡一张黄牌。我们再来看，莫西卡丢失位置了。莫西卡今年夏天呢，也是去到世界杯，跟随球队征战。巴萨的前场任意球，奥尔莫把球开出来，给到后点头球，这球呢角度正了一些，不过战术已经打成了。球给到中场，加维再去找安东尼戈登，还是加维。巴萨现在的阵型的整体偏左，奥尔莫、戈登这一侧呢，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大的空当。加维这球再次给进去，是不是越位了？这个位置上接完球之后，不管是攻方还是守方，同时都看向了助理裁判那一侧。这还真不越位啊！这球，这球我们来看，胸部卸下来，昆代第二下没有能够很好的把球控住，

左路的机会，特拉茨，莫奇卡那边已经上去，给到莫奇卡，好球，小后跟给到特拉茨，完成左路的传中。这球呢是赫塔费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这样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的被顶出，看没有远射的机会。这球调整之后打门，随着古德利的这脚打门被封挡，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2-0。开场两分钟，阿东尼戈登呢就为巴萨首开纪录，而之后比赛的第30分钟是9号热苏斯帮助巴萨扩大比分。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较量。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之前在上半场比赛的转播当中，我们提到，赫塔菲此行面对巴萨这样的难打的客场，上来之后，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也是给了奥尔莫一张黄牌。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也就是第八轮开始之前，西甲联赛呢只有三支球队的失球数比赫塔菲更少。赫塔菲整体的防守阵型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本赛季呢联赛只打进四球。在国际足联比赛日之前，1-0击败了马拉加，是他们最近各条战线上近六场比赛的首场胜利，之前的五场是2-3。另外呢，就是在博尔达拉斯的麾下，他的踢法很难让球队获得连胜，客场表现又十分糟糕。今年赛季开始之后呢，在西甲联赛开局阶段连输三个客场，而且一球未进。看这个定位球，特拉茨给到禁区里，这球呢没有能够开起来，还有机会。赫塔菲队的21号加西亚现在是完全回到了自己的右边路的位置上。之前还说球队在进攻的时候会变成532，但现在看的话，541已经站稳了。上半场比赛，安东尼戈登在左路非常的活跃。另外呢，巴萨的右路23号昆代，今天也是他在巴萨生涯的里程碑时刻。昆代，阿里克加西亚，罗德里，加维再给到右路，昆代那边呢在前插。

等球，赫塔菲队基本上后场拿球之后传一两脚，马上就会被巴萨给重新断回来。戈登再打一个远射被挡，真的是够着去往前顶这个位置呢，想要去完成头球其实难度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要能够吃准部位了。

刚才双方呢其实都有嫌疑，赫塔菲的这边呢手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好球来到左路，这脚直接打远射，这是比赛踢到第50分钟赫塔菲的全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22号莫西卡，外围打的这叫远射，

今天的亚马尔在右路算是比较活跃，但是上半场比赛没有取得进球。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统计，就是在本赛季他的进球呢，大部分都来自下半场。界外球呢比较靠后，巴萨有机会能够继续把球断下来。埃斯帕特、热苏斯两个人配合，这球赫塔菲队的位置收缩的比较靠后了。的位置呢，没有能够让对手完成向前的直塞。莫西卡，我们身体直接把莫西卡挡在界外了，快发任意球。莫西卡这球呢，刚才差点没追上，不过意识相当出色。看到对手有犯规，当时是第一时间去前插，但当时呢。上那一下对抗，对于他来说体能消耗也不小，想要马上投入到一个极限冲刺的状态里，难度是很高的。巴萨的转换进攻，直塞，这边这球没有能够抢到身位。另外一边的大卫索里亚的出击是出现了伤情。

是这场比赛，比赛方是波图斯希尔曼萨诺，他的场均黄牌的出牌次数是高于整个西甲联赛的平均水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在做封挡的时候应该膝盖掰了一下，看戈登没抢到太好的身位，碰了一下，哦呀，这下反关节，反关节，索里亚的膝盖被别了一下。索里亚先是用身体挡了一下，紧接着他这个膝盖啊没有能够做好准备去迎接戈登的冲撞，当时呢也是比较痛苦的倒地。好球，加西亚把球给他右落，完成传中，安德烈斯加西亚，现在把球给到右路亚马尔，好球，热苏斯，他后坐了一下，这球昆代可能觉得这球应该给到他的这一侧。操作一下是要去找亚马尔，巴萨的角球机会。上场比赛呢，巴塞罗那的角球，不管战术角球还是常规的，给到禁区内，给到门前，踢法是多种多样，看看这一球怎么去处理。还是战术角球，奥尔莫，戈登准备加速，但这球特拉斯已经识破了。

9000名球迷。埃斯帕特，戈登再给回到埃斯帕特，好球，连续的撞墙配合，这个球埃里克加西亚的脚步应该是刚才被踢了一下还是被踩踏了一下，总之刚才呢显得非常难受。机会不错，阿尔莫打门，门将立功了，大卫索里亚快速的倒地，这次门将下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埃斯帕特这球给的机会不错，阿尔莫推远角，这球呢大卫索里亚的注意力也够集中，巴萨再获得一个角球机会，还是战术角球，戈登换到右路了，好球，这球在对抗之下戈登没有能够把球传出去，这是对手的这个动作比较大，就把他手臂上佩戴的这个装置给拽掉了。贝队的替补球员有中锋马约拉尔，包括中锋萨特里亚诺，

但可能现在对于赫塔费队来说，进攻端的难题不是一个中锋能够去解决问题的，现在缺少一个中场节拍器，就中场的球员完全没有能力去把球给输送到前锋的脚下。戈登，罗德里给到昆代，亚马尔内斯在要球，我觉得给到禁区里，这球正好传到了一个进攻队员的无人区。巴萨这边准备换人了，佩德里包括费尔明洛佩斯也准备上场。

加维，换上的是七号费尔明洛佩斯。同时呢，二十号奥尔莫也被换下，换上的是八号佩德里。奥尔莫呢是有一张黄牌在身，今天下半场比赛刚开场的时候，他的一个踢人动作吃到一张黄牌。亚马尔这些之后直接，这是四传四射的一次处理，亚马尔有点着急。之前他在国际足联比赛日表现是非常出色，开场六分钟就是给球队快速的建立领先。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没有取得对阵赫塔费的进球。一个是莫西卡对他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严密，即便是世界级的球星，莫西卡呢，他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够高，而且有的时候不惜吃牌来挡住对手的脚步。埃斯帕特，佩德里，再把球给到禁区内，看二点，马里奥马丁把球破坏出去。这球呢，伊万阿松向裁判抱怨对手的这个动作没什么问题，他要去抱怨的话裁判也不会吹。这边洛佩斯这球给到戈登，两人的配合还显得没有那么的熟练，还需要场上去磨合。赫塔费队准备把达文奇还有萨特里亚诺换上来。等到下一次死球的机会，赫塔费队要做出换人调整了。另外，达文奇如果上场的话，会不会去换莫西卡呢？莫西卡这个位置身上已经有一

张黄牌了。白文琪呢，正好也是18岁，尽管07年出生，但是还没到19周岁。也是西班牙的U19国青队的成员。想要去抢分，或者说是想要取得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的话，必须要提升他们的进攻效率。尽管是博尔达拉斯执教期间呢，他们是以防守稳固而著称，但现在这个踢法看来距离进球还是非常的遥远。赫塔菲队这次换人一下换3个，让阿松下来，把莫奇卡换下，换上的是3号达文奇，另外萨特雷亚诺换下阿松。达文奇和莫奇卡两个人也是对位的换人，另外还有15号博塞利，这是一个中后卫。21号阿德烈斯加西亚被换下，换上的是15号博塞利。

和南非的十号萨克里亚诺呢，在法甲的里昂，包括朗斯队都留下过足迹啊，包括在意甲联赛的国际米兰。这是乌拉圭国脚，但是只代表乌拉圭国家队打过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博塞利也是乌拉圭球员。之前还在南美踢球的时候呢，他是在阿根廷联赛的河床队。那博塞利他报名的位置是一个后卫。博尔达拉斯呢是把边路中场换下，换上一个中后卫，意在加强防守。同时这场比赛是彻底的变成了一个防守反击的状态。我们看现在是，先来看昆代的这次进攻给到点球点附近，门前呢

后卫和门将的注意力足够集中，要不然这球很有可能就又丢了。再来看一下这球去找热苏斯的话还是非常的有威胁，第一下没有能够停好。赫塔菲队把博塞利换下来之后啊，让博塞利去打边后卫的位置，把十七号基科费梅尼亚给顶到右路的中场。这场比赛啊，对于巴萨的热苏斯来说，他是非常渴望去证明自己，进球肯定是越多越好。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他同胞拉菲尼亚的受伤，给了他机会，希望弗里克去证明自己。这个赛季因为此前拉菲尼亚的状态比较火热，所以热苏斯的出场机会是非常少的。尽管说有限的上场时间里呢，展现了自己还不错的门前嗅觉，但是就是需要用更好的表现来去稳固自己的位置。那拉菲尼亚现在需要养多久的伤还不一定，这个情况就有点像上个赛季临近赛季尾声的阶段，拉菲尼亚有伤，同时呢巴萨需要攻击手，那时候甚至影响到了巴西国家队的备战。弗里克那边也准备换人，巴萨呢是二十二号马克贝尔纳在场下做了准备，裁判又出示了一张黄牌给了十七号安东尼戈登。同时呢，也给了替补登场的博塞利一张黄牌。巴萨这边准备换下十六号罗德里。比赛的第七十一分钟，二十二号贝尔纳上来。同时，十七号戈登今天的首开纪录的进球功臣。被十四号阿德耶米换下。巴萨呢是用完了四个换人名额，我们洛克斯这是给到埃斯帕特，有给到禁区外围的打门，来自八号佩德里。角球巴萨已经有七次机会了，到目前为止赫塔菲队只有一次角球的机会，就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那一次，战术角球再开出来，亚马尔给到禁区里门前机会，二三号昆代把球送进了球门，这是今天巴塞罗那的第三个进球，比分来到3-0了。

赛的第73分钟，3-0的比分，由昆代打进，这是一次角球的配合，战术角球，让我们看到了边后卫昆代的进球。再来看亚马尔这一球，传球质量非常高，而且球落后点的话呢，对于科塔菲队的防守球员来说，出现了一个防守真空。昆代正好是在门前把球送进球门，自己代表巴萨第194场，作为法国球员代表巴萨出场次数最多的法国球员，在自己里程碑意义的一场比赛里还取得了进球。看一下这球他的站位是否越位，这个角度还不能够更清晰的看到。就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科塔菲队准备去中圈开球了，而裁判刚才应该又是掏出了黄牌。给了特拉茨一张黄牌，

这场比赛实时的这个结果，如果保持到中场结束的话，巴萨是本赛季开局八连胜，24分，继续领跑西甲联赛的积分榜。而赫塔费队呢，则会滑落到第13名。赫塔费的这次角球的进攻，门前还是后点，给到前点，头球一蹭。一次后场长传，这次没有能够停好。热苏斯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想要证明自己。比赛呢已经踢到第77分钟了，这场比赛可以说弗里克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证明自己。

换了安东尼戈登，然后佩德里，贝尔纳，阿德耶米给到中路，这球挑传到禁区内。因为贝尔纳呢，他是换了罗德里的这个位置。所以在场上，贝尔纳也需要去承担更多的组织串联的任务。

萨要去挑战马竞，尤其打客场的马竞，其实没那么容易，因为上赛季马竞双线淘汰巴萨，可以说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必须要闯过这几关，皇马、马竞，包括巴黎圣日耳曼，这个队伍呢，在本赛季可以说是算是完成了一轮试金石一样的试炼。你如果要去拿这支球队和巴塞罗那，的瓜迪奥拉时期去相比，你必须要在联赛里去过这几个强队的关，尤其是皇马。另外就是在欧冠赛场上要保持一个强势的作战。因为我们知道，从2008年开始到2012甚至2014年，这几年这是巴萨的一个全盛时期，再往前追溯就是克鲁伊夫时代了。这个赛季对于巴萨来说呢，比较令他们可喜的就是很多拉玛西亚的青训小将能够在一队去站稳脚跟，有贝尔纳尔，包括埃斯帕特，包括库巴西，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替补登场的29号阿卜杜勒卡里姆。一个是弗里克敢于使用年轻人，另外就是巴萨的青训体系确实家底儿够厚。

耶米给到阿斯帕特，十八号马丁，荷兰的马丁呢，今天这场比赛踢的是非常沉稳，进攻端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但是防守端他的处理球，不管是传球啊，还是说在防守上，都是非常的稳健。好球，这球给到右路，昆代在调整，亚马尔投自己的右脚，还是要换到自己的强势脚，这脚触球没有能够完成。现场球员有一个关于点球的申诉，裁判第一时间没有给。这场比赛九十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进入到暂停补时的阶段。再来看一下亚马尔刚才在禁区内的这次摔倒，达文奇的手上虽然有一个拉拽动作，但是比较轻微，不至于说是判罚点球。拉茨，好机会打门，这球被挡了一下，完成封挡的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裁判这是朝着费尔明洛佩斯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这手上有动作，但是亚马尔的摔倒确实显得有些夸张，那裁判第一时间也没有给。就如果说刚才亚马尔这球没有给的话，那赫塔费队在禁区里的这次进攻也不至于。

据说是吹一个点球。裁判刚才那张黄牌确实是给费梅洛佩斯的。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分多一点儿，再次把球破坏出去，八号古德利，而抱歉是四号替补登场的萨朵诺夫。这次角球的防守呢，科达菲队还算是比较成功，但是想要去打反击的话，今天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即便是换上来萨特里亚诺，他在中前场呢也很难起到一个支点的作用，关键是身后的中场球员没有办法传出这种威胁球来。那这样比赛呢，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赛结束，比分的定格在3-0，巴塞罗那队第八轮主场战胜了赫塔费队，同时呢也取得了联赛开局之后的8连胜，继续保持着他们连胜的脚步，同时呢也继续领跑西甲联赛的积分榜。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个队伍要完成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五球。

together again.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燕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在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12.1

处分 7.45， 完成分只有 6.8， 得分是 26.05， 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

乌克兰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三加二的器械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一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是 3.4， 完成分只有 6.55。 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毅、赵婉竹和蒲艳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0: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的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呢，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他的完成分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3圈2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10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支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达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Por eso hay que vivir sin perdernos nada, para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五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部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所以它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缺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缺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缺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五球的表现。

将其贝贝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细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

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哦。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圈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五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啊，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日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九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圈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完成上还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所以他们在出错这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概率减少到最低，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7.3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是达到了7.3。看一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7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收看中国女子手球超级联赛总决赛银川赛区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这一轮非常重要的一场，是上海对阵山东。那么山东队呢，是国内女手的传统强队啊，但是在这个赛季呢，他们目前的表现呢，并不是非常的

理想。上海队现在处境还是比较有利啊，还是有希望去冲击最后的奖牌。这场比赛，上海队身穿黑色球衣，山东队是身穿蓝色球衣。上半场比赛，这是上海队进攻，这个球应该是在射门的时候造成了对手犯规。上海队的主教练是郭威。公路打漂亮，这是一个8米到9米左右的一个射门。这是王莎莎，山东队的主教练。王莎莎和上海队的教练组成员沙正文是同一时期的国家队的队友，两个人也是帮助中国女手拿到了亚运会的冠军，那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当时带队的主教练是王金东。那一批队员都是非常的出色啊，包括守门员黄宏，黄宏现在也是安徽队的教练，那么还有许诺当时的门将啊，还有其他的几位运动员啊，都是表现非常出色。中国女手尽管曾经最强的时候在世界赛场也是有自己的比较高的这种排名，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拿到亚运会的冠军。那个时期的中国女手有，王涛这样的门将，啊，有翟超这样的世界手球小姐啊，有石伟等等一系列的名将啊。那么现在呢，石伟是北京队的教练啊，北京队的领队啊，王涛呢现在是手球棒垒中心的主任，也是中国手协的主席，亚手联的副主席。现在场上呢，等于相对于广州亚运会来说，又过了可以说是整整一代球员了，因为已经过了16年了。那个时期的即便沙正文那个时候很年轻啊，20出头，王莎莎也是一样，20几岁，但是现在呢也已经这个年过30啊，想要继续在赛场上去拼争的话，尤其身体方面可能有些吃不消。山东队这场比赛开场到现在的防守做得还是不错的，有几次是把对手的进攻化解在9米线外。这个球上海队防的也不错啊。山东队还是在外围倒球，准备攻了。这个传接球出了一个失误，看这快攻能不能打成。漂亮，这种快攻得分呢是可以得1.5分的。咱们的联赛啊，这个快攻和快板都是可以得1.5分的。这个所谓快板呢，大家如果看篮球比赛能见到那种空中接力啊，就是接球人是人在半空当中接到球，接球之后直接射门把球打进，那样的球是能够得1.5分。但是在一次进攻当中，如果要是快攻的同时打出了快板进球，打出这种空中接力的快板进球，它也是1.5分。
现在上海队是2.5比0。他们队现在需要在进攻上有一定的突破，防守其实做得不错啊。刚才对手是抓住了山东队进攻的时候的一个传球失误，断球之后的快攻得分，好球啊！这个球打得还是很漂亮的。山东队22号，这是杨杰。队的进攻配合也出了一个失误，这球的传球线路被判断出来了。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尽管上海队断下了球，裁判却把球权又重新吹回给山东队，这是因为这个黄色区域啊，橙黄色的这个区域只有守门员能在里面活动，其他任何不管是攻方球员还是守方球员都不能进入这个区域。射门呢也是在这个6米线外。起跳之后的射门，你在空中能飞多远那是你的事儿，当然就是说你射门出手一定要在落地之前出手。哎，这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上海队看看快攻有了，打门漂亮，又是一个1.5。这球传的是真好啊，上海队五号是王嘉怡，传球非常的舒服，这种球就让接球人打着很舒服，这个球的速度角度，他接球的时候的这种接到手里边那种感觉是很适合去打门的，而且能够打出来高质量的射门。23号张毅已经凭借着快攻打入2球，拿到3分了。外围倒开，走步了，这球手球比赛当中的这个走步呢是4步，它跟篮球的不一样，篮球3步。当然现在篮球有这个所谓的合球这规则之后吧，也像是4步。

真的很快。嗯，好球。28号是薛俊仪。好球！哎呀，这门将立功了，这球防下来不容易。这球是门将在另一线外接球。起跳了。好球！上海队退防速度也是相当的快啊，刚才这球给的很及时，给过来，防守到位，进攻可以继续。这种贴身的逼抢啊，对于持球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不错，好球！19号吴曼宇，王佳怡作为上海队的组织啊，他这几次出球的时机的选择、人员的选择都是非常棒的，而且能看得出来他基本功很扎实。传球啊，让接球人接得舒服，让防守人碰不到。手球比赛呢，集体球类项目，它跟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的相似的地方就是在于传球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一个球队如果有一个好的中卫，就是负责打组织的这个中卫，对于一个球队来讲是相当于是一台发动机。它的每一次进攻的时候的这种发动，它的第一传球选择的选择，就是第一传球人的选择，这都是非常考验这个中卫的水平的。那这一次这场比赛当中，上海队的五号王佳怡很明显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这种阅读比赛的能力和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在15运会上，上海队是获得了铜牌，打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总决赛当中呢，他们也是对阵广东，王佳怡拿下了10分，

13号是魏欣欣，外围打漂亮，

太阳队这防守关键位置的这种补防啊，很及时。上海队今天的先发门将是22号胡晓莹，山东队是24号邓亚楠。好球！哎呀，山东队这防守啊，两步就跑空了呀！这个3号江新彤，现在山东队是处在新老交替的过程当中，队内的队员普遍都很年轻啊，05年、06年出生的是，占比比较高的。5号是李文华，好球，又传出一个空位。17号夏新月，上海队今天已经两次利用左边锋的这个无人防守得到分数了。8分里面有3分是来自于两次快攻，有2分是来自于左边锋的无人防守的状态下的射门。好球，这个射门打得还是很突然的。14号是徐新宇，对，15号是庄徐蕊，外围打，球打高了，哎，这球打进了。王佳怡的射门，应该是贴着这个球门左右上角啊飞进去的。在阵地战的时候呢，两队的站位选择也不太一样。山东队呢是有意的让两个边锋啊尽量的去往底线附近去沉，但上海队呢两个边锋位置就相对来讲提的比较靠上。

嗯，哎，这球，呵呵，好球，又是一个假射真传，跟底线队员之间的配合。二十八号杨希奇，杨希奇报的位置是左内锋，还并不是底线，这球射门打得也很巧，用了一个吊射。外围打，山东队八号是刘子冉，裁判判了七米球。十五号庄徐蕊，嗯，漂亮，这球打得太刁了。杨希奇，好球！哎呀，又是一个配合失误啊！山东队二十八号薛俊仪。

0: 嗯，
1: 这球给的，又是王佳怡。继续打底线，哎，嗯。哦，又是一快攻，嘿，这球门将扑了下来。61号门将孙一涵，06年4月30号出生的年轻门将。

两队的失误啊，山东队还是比较多。好球！哎呦，漂亮！八号张平平。这防守漂亮。好球！13号王小云，好球，又是来自左边锋的位置。23号张毅今天射门成功率目前看应该是100%，三次在同一个位置的射门都打进了。逐渐暂停，上海队平均年龄23.4岁，山东队是21.9岁，山东队确实是非常的年轻。上海队的主教练郭威世运会带领上海女队拿到了铜牌，绝对出战这个首超联赛全运会。作风非常的严谨，比较重视队伍的思想建设和团队凝聚力的打造。三号是江欣彤，好球！山东队30号孙宇坤

凯利又利用七米球的机会再添一分。23号张毅的射门。好球，这球的个人能力还是展现得很充分。八号刘子冉，2005年9月17号出生。9号是穆庆从。这球接的难，这球打进了，真不容易啊。13号魏欣欣，好球，山东队这边快攻也打出来了。好，这球，应该是快攻，对，加1.5分。现在是15比7.5。

打，哦呦，这球扑住了，门将发挥很棒啊。22号胡小莹，这样上半场比赛上海队还是建立了比较大的领先优势。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下半场的比赛。

0: 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中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来迎战韩国队。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啊也是比较的熟悉，连续三届亚锦赛最后的冠军争夺战都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来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今天中国队也是位于剑道的左侧持红方，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二局，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剑。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你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打防守还击。单局比赛啊，唐君瑶是领先对方，中国队是15-13啊，将比分反超了。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刘畅是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剑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双方第五局，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
1: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之前没有打好，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
0: 其实这一局比赛对于唐君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单局比赛唐君瑶是4-2赢了宋世罗两剑。第六局比赛，于思涵是5-4啊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一剑。接下来双方第七局，由中国队的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是在第四局啊替补出战，所以在原本啊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四局和第七局比赛当中，从第四局开始啊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啊，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啊，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啊，但是唐君瑶这边更快。刚才这一剑是互中，近身交锋，刚才这一剑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现在唐君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但即便如此，刚才这一剑还是实现了互中，近身。这一次近身还是我们的剑非常清晰的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互中。单局比赛唐君瑶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双方第八局，哇，这一剑出其不意。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啊，总是近的可以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先拿够40剑，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九局，由于思涵来迎战宋世罗。直刺，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啊，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控制距离，把握时机，前点一剑，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

0: 现在44-28，中国队拿到赛点，这一线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1: 这次是真的是大家都打得特别特别的好，
2: 算是为这个团体出了一份自己的力，谢谢我们这个团队。
3: 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有实力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嗯。
3: 哇，
0: 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2: 到了，
0: 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2: 哇，
0: 很一板拧穿了。
2: 好球，
0: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正手的爆抽，
2: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直接打发抢，让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4: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

0: 好球，一个节奏的变化。
1: 哦，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毛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毛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2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0: 好球，对，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1: 心理上也成熟了。
0: 是的，是的。
1: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女子手超联赛的总决赛，山东队与上海队之间的比拼。在银川赛区呢，上海队首场比赛是27.5-43输给了江苏明矾，第二场比赛以29-27击败了广东，随后呢又以38-30战胜安徽，接下来一场比赛是28-35输给了北京，然后以45-20击败了新疆。山东队首场比赛是23-33.5输给了江苏明矾，第二场比赛是27.5-32输给了广东，第三场比赛29.5-30.5一分啊输给了安徽，随后是28.5-32输给了北京，30.5-15.5战胜了新疆。上半场比赛呢，双方的分差呢是7.5分，上海队的得分刚好是山东队的2倍。其实，在第二次商业暂停之前，山东队的防守啊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后面就是上海队的打组织的中卫5号王嘉怡，刚才得分的这位，他的串联的能力越来显现的越明显，就是他对于比赛的这种掌控和主宰能力显得非常的突出。上海队几次不管是快攻还是阵地战的得分，基本上第一出球点都是王嘉怡，有的时候就是第一助攻也是他。你像这种球的传球就是非常具有伤害，哎呦可惜没有打进啊，这太可惜了。像这种球对于对方的门将来讲，一看能够接到这样的快攻球

首先心理素质不好的门将可能就有点承受不了了，需要门将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现在可以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得多追一些分数。14号是徐新宇。姨妈，魏欣欣的突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动作速率比较快。山东队的8号是刘子冉，上海队的8号是张平平。很准的，15号庄徐蕊，哦哟，好球！哦，门将漂亮，但这球裁判给了七米球。胡晓莹今天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的，多次化解险情。刚才射门的是山东队的9号穆庆从。他是底线球员，七米球打进，17比10.5。28号薛俊仪，薛俊仪是05年的球员，10月3号出生，山东队的05年、06年。出生的队员是占比非常高的。22号杨杰啊，这又是一个06年出生的啊，06年5月19号。好球！哦，好球！19号吴曼宇，又是胡晓莹。上海队这个几个老队员的发挥啊，尤其是门将胡晓莹，他组织了王佳怡，包括底线球员江欣彤这几个，95后吧，包括8号张平平，这几个98年、99年出生的队员，对于这场比赛的

这种整个局势的奠定还是非常关键的。好球，下半场比赛山东队的进攻打得比上半场的前半段要好得多。这一球，三号江欣彤，好球。又空了，快速的退防，61号孙一涵，好球啊，这球打得很聪明，起跳的时候在看门将的位置，他在预判门将的反应啊，一直在观察，看看门将哪边先动，然后选择一个吊射。14号徐新宇，这也是05年出生的，5月5号出生。好的，球没有打进啊，机会不错，应该是被孙一涵扑出去了。哎，减少失误，上半场比赛山东队就是失误比较多。不出一个，好球，哎呀，又没打进啊。下半场比赛这个助攻数少了很多啊，这球不好接。王佳怡起码传空了三次，但是队友都没有打进。

好球，漂亮。放好张平平，上海队的几位核心球员基本上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山东队这边普遍都很年轻，这一批队员的成长呢，起码还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这现在这个二十一岁的年纪，确实，还处在长球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联赛当中的历练，对于这些球员的成长来讲也是很关键、很重要。是穆庆从，心寒不错啊，扑出了两个非常有威胁的射门。山东队又是一个配合上的失误，上海队射门成功率是59.4%，山东队是52%。外围打，孙颖涵又扑一个，再来。上海队最终是19号吴曼宇。左侧接到这个反弹球之后完成了进球。像这种球传过去，队友真的没法接呀、啊！看看这球怎么组织。哎呀，漂亮！又是一次快攻。23号张毅，张毅今天射门成功率真高啊！现在好像拿不到他个人的这个技术统计，反正我们看到的，我印象当中。张毅好像最多啊打丢过一次，就是射门没进，只有一次，最多是只有一次，有可能是都没有，就射门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好球，漂亮，又是一个快攻。24比13.5，这种利用对手的失误抢断之后的快攻，今天上海队打成了4次。山东队需要叫暂停，调整一下球队的状态，特别是在进攻时候的配合上，传与跑之间怎么样衔接。那是抛了个7米球，一个反弹球，这球打得很聪明。

木杏从确实是，身高力量比较有优势，他是1.8米的身高，这个力量很强，所以对于这种底线球员的盯防呢，1对1的话很难防得住。射门机会出来了，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打到了球门横梁。又是传接球啊。是进攻犯规。穆庆从是球队当中唯一一位95号球员，他是1997年5月26日出生的。好球！就是这是上海队起码下半场第二次，在对方的门将扑出来，或者是打中球门框弹出来之后的二次进攻得分。那么这种二次进攻得分呢，它成立的前提条件是第一。运气得足够好，这个刚好反弹的这个线路上有攻方球员。第二呢，就是守方球员已经撤离了这个九米线了，准备进攻了。山东队又是5号李文华打入一球。李文华也是06年的小将，20岁，2月3日出生。

造成了对方的七米球犯规。这接球之后转身啊，脚步交代的非常漂亮。张毅这场比赛的七米球也是两罚两中。又是传接球的失误啊，哎呀，山东队今天失误太多了。哦吼吼，门将的发挥太棒了。胡晓莹球。

这也是在射门之前做了一个要传球的假动作啊，向另外一侧去看了一眼。有的时候运动员的这种表情眼神在进攻的时候都会对防守人造成一定的迷惑。

山东队26号李宝仪，也是一位底线球员。

上一队28号是杨希奇，又是一个七米球，哇，又扑出来了。上一队1号门将从容，山东队今天的七米球是3中2，上海队是4中3。这种七米球的数量啊，也是一定程度能够说明场上的局势。你看，这又是一个七米球，就是。裁判会在什么时候判七米球呢？当攻方球员的这个射门有危，在处在一个比较有威胁的点位上的射门被对手犯规的时候，就如果你不犯规，这个球进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一般这种情况下就会判一个七米球，这种球没有打进，二次进攻好球。所以判七米球多少也是能够一定程度的说明场上局势的这个差别。那男子的比赛有的时候会一场比赛判个7-8次七米球啊，那就是说明进攻很有威胁，对手的防守呢已经没有办法了，只能靠犯规来阻止。好的，哎呦，没打进。上海队17号夏新月，漂亮，这是一个快攻得分。又是李文华，这个球没有算快攻，还是得了1分。好的，杨希奇

给了一个两分钟。好，这球没有打进。中路防守还是比较严密的，这球想要掉，没有传过去，漂亮的变向，好球，这是一个快攻得分。三号是常静月，

王嘉怡现在重新回到场上，比赛还有不到三分钟就要结束。球，七号徐启敏，山东队十三号王小云，这球射门之后落地呀、啊，对脚踝的这种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身体在空中呢是没有平衡的。好球。又是常进月，看看山东队快攻啊，没有打出来。

好，这样的话整场比赛结束，上海队30-20战胜了山东队，祝贺上海队。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0: 勾对角。
1: 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县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2: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1: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1: 好球，
0: 好
1: 球，
0: 好球，漂亮漂亮，
1: 打一拍，
0: 好
1: 球，好
0: 球，
1: 漂亮，好球，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好
1: 球，
0: 好
1: 球！
0: 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2: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3: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比较大，所以说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杀了，
1: 好球，保持住，
0: 好
1: 球, 好
0: 球，漂亮，好球啊，机会，
1: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说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1: 机会，
0: 打一拍
1: 机会，好
0: 球，好
1: 球，好
0: 球，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个球太精彩了，
0: 嗯，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1: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3: 我们也相信飞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1: 好球，
0: 好
1: 球，好球，
0: 节奏一拍，
1: 节奏控制得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2: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因为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1: 杀一
0: 拍
1: 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

0: 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其实喜欢华尔兹的朋友也很多，甚至于我们看现在很多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都在跳华尔兹，所以这项运动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我们还得追溯一下历史。刚才孙老师讲到了，当时在整个欧洲啊，宫廷就开始接受，包括一些宫廷的诗人、宫廷的作曲家，像施特劳斯的加入，让这些运动一下受到大家喜爱。那当时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会有怎样的一个兴盛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史料呢，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整个巴黎就接近有了近700所这样的一个舞所。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不仅仅有民间的爱好，还有一个上层的一个示范，它形成了一个就是两者能够共同从事的一项这样的艺术的活动。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不叫体育，它只是一个艺术的表达。那后来当然我们说它进入到体育环节之中，它进行标准化，但早期实际上是人们偏对于自发的，根据音乐，根据大家所喜欢的这种表现形式而呈现的一个相对于自发的没有那么标准化的一种身体表达。
0: 如果我们从一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艺术在华尔兹的这个竞技化的过程当中起到了

0: 作用。
1: 它是基本上一个一个背景性的，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个固定的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你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然后进行标准化。那么我们说艺术是一个它的底色，但是我们之所以它还叫体育舞蹈，它叫体育，是因为它能够有各种打分的一些标准，包括旋转啊，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起伏啊，然后像波浪形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呈现啊等等，它是有一系列的动作来进行打分的。而刚才我们说和这个花样滑冰不一样的地方是，花样滑冰的技术难度实际上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来适应它的这个节奏。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像有一些项目它是固定动作的，你比如说像武术套路，像跳水，但是华尔兹这里呢，它又不完全是一个固定动作，它有固定动作的结构，但是它在呈现的时候又有很多自己的运动员当时场景下的一些表达。
0: 就说到这个具体的技术，我们就得来请教梁老师了啊。我们知道梁老师不光是优秀的运动员，而且也是这个华尔兹体育舞蹈这项运动的推广者。我们中央电视台还曾经给他拍摄过叫健身跳起来。
2: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第一部分。
0: 我对那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纯白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俩在这儿做动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什么起伏，
3: 对对对，
0: 然后升降，反身。
3: 小刘老师，您这个非常非常到位了。
0: 那时候都跟着电视学过。
3: 对，
0: 从教学的角度，我们来讲讲这几个技术的动作要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普及。
3: 就像刚才孙老师说，我们从这种娱乐性逐渐走向竞技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这个规则。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们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第一次用我们的标准的打分系统。在我们现在的打分系统里面，我们一共有4项，裁判员用这个打分的时候呢，一共组成的裁判团是12位裁判。
0: 比如说您在比赛周围是12组裁判，
3: 对，12个裁判，我们一般现在用到的这打分系统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24的时候就开始用到的这个打分系统。前面呢我们叫做轮次赛，我们是叫做进 mark， 就是选择你进还是不进，
0: 有点像淘汰赛一样。
3: 对，但是到了24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所有的裁判做成一排，然后一共组成的是12个裁判，然后那么4项打分标准，然后每几个人分一项，每几个人分一项。那么这几个里面分的呢，就有很多指标，比如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双人配合，还有音乐，还有我们的舞蹈编排。所以呢，在这几项里面，每几个裁判成为一组，来专门打你这个。那么也就是说，比如我们三个这是一组的时候，我们打的是技术的话，我们只看他的技术是不是够做到。那么我们在技术的这个子指标里面也有很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倾斜、摆荡、反身、有升降，就各种我们在这种技术里面去看评判他这个选手是不是做到了这个技术，
0: 然后再综合起来形成这一组的分数。
3: 对，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那么其实我们是在2010年的这个广州亚运会的时候第一次用到了这个评分的指标。
0: 通常来讲，我们这个打分是什么百分制还是什么
3: 十分制？也就是说我们在24这一轮的时候，最高分就不可以超过多少分。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好，但是他可能也不会特别高的分数。
0: 从最初的接触这项运动到今天获得这么高的荣誉，然后本身现在要从事这方面的教学，您是怎么来看待这项体育运动的呢？
3: 首先我必须要自夸的一下，就是体育舞蹈的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叫做体育美育，我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体育舞蹈占了体育又占了美育，是非常好传播的一个项目。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这个健身动起来，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项目不光是走到竞技，也更希望走到我们的大众，走到我们的中小学，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起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它不仅可以在体能上、协调性上，包括你的艺术培养上，
0: 是
3: 都可以有一个综合的培养。
0: 因为我最早看您二位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印象不是说它是一个教学体育舞蹈，第一个动作它其实就跟我们京剧那个拉山膀一模一样，就是你的肩膀的位置、肘的位置一模一样，只不过

0: 不过就是拉山膀是要跑圆场，它也是腿部肌肉的控制，但是这个前后这个叫什么摆荡还是什么，这个摆荡也是要极强的肌肉控制，否则你都站都站不住。
1: 是的，对于体育舞蹈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平衡，
2: 就是体育舞蹈包括很多项目的选择，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环境，让孩子要多试项目。很多项目为什么他到十多岁的时候可能发现自己不喜欢，但那个时候再换其他项目可能时间又过了，所以他在孩子成长早期多试不同的项目，然后根据孩子的整体的喜好，比如说他喜欢球类项目，那么你可能就不要再试这些体育舞蹈类的项目，喜欢和这个美的和艺术的相连接的，那你可能就不要试举重啊专游这些项目，所以它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你在那个大的方向上你再找专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你过早的因为父辈的喜好把它限定到某一个环节，然后在他成长之后发现不喜欢，但实际上又错失了其他的机会。
0: 当我们去欣赏华尔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轻盈很优美啊，非常的美，可是它又是一个竞技的体育，它又要求标准，就是跳的美和跳的准之间这个度怎么拿捏呢？
1: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华尔兹呢是我们标准舞家族的第一号种子选手，那么原因呢是因为它比较难跳，虽然我们入门的时候会从华尔兹开始学，但是它的动作呢是最复杂的，它的这个动作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那么在我们竞技比赛当中，如果想要达到这个裁判的这个要求，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跳得轻盈，那么轻盈呢，想要轻盈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双人的核心就要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同时我们两个人的双人的这个中心的位置也要有很好的贴合度。
0: 但是轻盈和力量这个又是一对矛盾的关系。
1: 是矛盾，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有了力量才可以轻，就像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身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我自己的学生呢，就是他在跳舞当中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身体，他的手往哪里放脚往哪里放他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的支撑，从而才可以控制我的身体，做身体的主人。
2: 也很像我们现在大众普遍练习的一些运动，你看起来很轻盈，但实际上是有很强的耐力在里面的，否则你无法呈现出轻盈，呈现轻盈是有内在的力量来做底色的。
0: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以华尔兹为例，通常我们讲到这类的舞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女伴是被男伴带动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其实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配合当中是有主要的还是女生处在什么位置呢？
1: 这个吧，其实您说的这个我昨天才给我们学生在这个课上面就去谈到了这个女生如何去展现这个舞蹈，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舞蹈的范畴里面，我们女生的这个角色呢我们叫做跟随，
0: 跟随
1: 跟随，那么就是说以男生为主导女生为跟随。但是呢运用到跟随这个词呢我觉得又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叫做给点阳光就灿烂，就是你虽然是跟随，但是你要做出你的想法你的美和你的反应，而不是完全的去跟随男生，而是他男生给予你引带给予你信号的时候，你女生跟随以后然后做出不一样的动作，其实是女生更难的。
0: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我们用跨界的思路来看，华尔兹在表演当中或者说在舞动当中有点像相声演员的捧哏和逗哏。
1: 有点像，
0: 就是这个逗哏演员可能是给一个信号，但是捧哏演员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知道这个信号是往哪儿去，
1: 是
0: 最后这个艺术效果怎么产生，甚至于强烈的艺术效果反而是他给出的反应才能达到。
1: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行业里面就是说一对好的舞者如果男生很好的话我们可以进入到决赛，但如果真的要拿到冠军那要是女生很好，
0: 就是我们相声叫三分斗七分，
1: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0: 对，所以这个女生占70%。
1: 那前提得进了决赛，就是男生得把女生引导到了决赛，然后那么女生才可以在她的这个引带下进行这个跟随。
0: 通常来

0: 来讲，一对优秀的表演者、舞者，大概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真正达到这种默契？比如说以您和沈老师，
1: 其实作为体育舞蹈来说，包括我们这个标准舞来说，我们其实是所谓的这个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经常也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们摩登舞啊，就叫做入门很容易，就是说你好像两个人搭着，只要走，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难。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达到默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时间来磨合。
2: 就两个人的这种在场上或者生活当中一个小动作大概就能够感受到吧，他不需要说，他一个感触。
1: 从事这个项目，我觉得两个人很多时候要极大的包容，一定是统一的，都热爱。
2: 有共同的目标吧，可能会能成功。
1: 因为我们的身体中段是贴着的，手是捆绑的，然后这个时候最容易的就是碰撞，比如脚的碰撞，身体的碰撞，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移动量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碰撞。您可以想象一下，把你跟另外一个人这样贴着，手是绑着，然后开始跳，然后还要同拍同频，然后还要就像我刚才说的，男生要引导，女生要跟随，还要做出反应。
0: 我觉得更高的要求是两个人要对这段音乐的理解都必须要步调一致。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评分标准里面专门有一项叫做双人配合，就是你的双人是不是两个人同频，然后同时。
0: 所以是不是优秀的女演员后来就都成了夫妻呢？
1: 这
0: 有点隐私了。
1: 这个也不是，走到最后它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我跟沈红是因为非常幸运，就是工作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这样慢慢走下来的。
3: 这实际上在体育环节中，我们说双人的这个配合，其实是男女的不同项目中它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像混双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实际上是相对均等的。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花样滑冰中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然后呢像体育舞蹈中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它呈现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你像花游也一样，他们有底座，所以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一种更是一种力量型的，像树干一样繁茂，这样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决赛。但是你的花朵、你的繁盛、你的细节的表达，才是能决定你是否能够走到这个冠军。所以它的性别分工在不同的项目中呈现是不一样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的总决赛比赛呢，是在银川赛区来进行。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江苏明凡和广东队。好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也是关乎到谁能够进入到最后决赛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会投入到相当多的专注度和比赛的强度。今天呢，江苏明凡身穿的是红色队服，门将是白色队服；广东队呢是黑色队服，门将是青蓝色的队服。哇，一上来我们就说啊，这比赛的强度会非常大。这球呢非常好的先能够渗透到游戏区附近，这边的广东队是16号冯颖慧啊，这边是被撞了一下，是换上了替补门将。这边开场之后呢，江苏队是首先打开了局面，

39号的沙溢瑶率先破门。还是从左路来破局，远距离攻门，这球被立柱给拒绝了。江苏队是迅速的推动反击，江苏队的21号是胡宇诺啊，这边是主教练蓝小林指导。嗯，这个球呢有拉拽的动作。6号刘杰，是28号的叶飞雪，正面攻门打偏了。广东队的主教练是李玉玲指导。嗯，还是在打快，还是在提速啊。江苏队开场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转换当中把速度提起来啊，这个快攻转换呢确实它的分值要更高，效率更高。1.5分呢对于整个比赛的局面是有不小的影响。28号的是江苏队的李元梦，再转移到右路，分球还是做得不错的啊。因为呢，整个广东队的进攻呢，一般先从左路来推进反发起进攻啊，吸引了防守注意力，迅速转到弱侧，这个球分球失误了，江苏队又是推反击，球领人走，进脚打进。连续两个快攻打进啊，连续两个1.5分，迅速建立起领先。这球传得很漂亮，传球之后呢可以让队友接球之后直接转身攻门。这个球焦雅呢打得也非常漂亮，焦雅的提前几位伸手接球转身攻门一气呵成。这又是快攻啊，门将第一时间先看前面，1号李路遥，哇，这球打得漂亮啊！镜头转过来呢，已经是压进到七米线附近。这球传得很漂亮啊，一传的距离，这种长传的精准度很高。现在呢，换上了33号王丹来组织一下进攻。交叉的跑位，再个45度转移的不错啊，边锋也有机会，这个球被防守队员防下来了，这球防得非常的聪明，整个区域并没有失位。远距离的反弹攻门，现在江苏队啊，他不光是反击有优势，进攻当中呢还是能把快打出来。

今天实际上开场的广东队还是打得非常拼的，但是呢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被江苏队一直在掌控着，所以因为江苏队他毕竟是传统强队，对于整个比赛的掌控力，对于这种高强度对抗的驾驭能力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比赛的节奏是在江苏明凡手中。当然广东队也

并非没有机会啊，他们有一些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就是害怕让江苏队跑起来。江苏队开场果然啊，像张景文包括27号焦雅这种高质量的反击确实是看得非常精彩。这个球想法不错，但是没有执行到位，又是一传到了前场，直接攻门，就直接判了亲笔球。转换确实够快，39号的沙溢尧，九米线附近直接启动处理球，直接做攻门的动作，这样的防守队员只要是稍有滞后，就会给亲笔。球呢是由55号的郑云主罚命中。今天整个这个进攻效率是非常高啊，张景文、庄红艳、焦雅、郑云还有沙溢尧，这几条进攻线都完全打开了。来看看广东队什么时候可以打开江苏明凡的大门。这个球传接出现失误，本次比赛呢是从10月5号至10月14号在宁夏体育馆来进行，球队呢是10月3号报到，经过了数日的征战，比赛呢也是临近尾声，也都希望呢给这个赛季啊做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好球啊，门将1号李路遥再次封堵了广东队的打门，广东队现在呢是进攻啊有一些吃力，江苏明凡呢现在反倒是稳扎稳打，一直在控制节奏，又是一个穿插的跑动，拿球之后呢打远角球进了。哇、哦、这球可惜了，广东队有一次绝佳的破门机会。机会，哇，这门将李路遥今天是多次上演精彩的扑救，他这个封角度封得特别好啊，直接封进角，而且他的这个手臂和腿张开之后呢防守面就会更大一点。

裁判吹停了比赛，这是在无球的卡位当中出现了犯规，球应该是不是要通过回看来界定一下这个动作啊？两分钟罚时了，直接没有任何的犹豫，这球是给了28号叶飞雪一个两分钟罚时。那现在广东队在场上是少一人作战，这球应该是想要快速的拦截，打一个低手攻门。这个球呢，打得很突然，打得很漂亮，就是防的时间也比较长。江苏民凡呢，这个球其实整个注意力都还是在上手。这球没打进，应该是磕到了这个上门框的下沿。广东队现在应该是已经一点点的放松下来啊，没有开场那么紧。首先进攻当中呢也打得更果断，也出现了连续的破门。给亲密球了，直接这次碰撞也非常的激烈。19号是张小梅，她的整个技术特点我们看她的力量爆发力是非常出色的，所以我们也看广东队基本上打开局面都是想通过左路来破局，她总是可以帮助球队来制造一些威胁。

刘杰。刘杰左翼的突破给到正面的远距离攻门，二七号焦雅再次打开了对手把守的大门。好球，这球过得不错。现在哎呦，这一下拉到了肩膀，有可能是撞到了左肩。是撞到了左肩还是胸口啊？这一下看的表情是非常痛苦。这叶飞雪刚才这一下的防守非常的勇敢啊，直接是用正面去迎接对方。那这球可能是被刘雨桐这个肘部带了一下。这个球是被唐月，抱歉。

庞越，这一球应该看上去不是一个有意的挥肘动作啊，看看裁判员如何来界定。

刚刚受伤的队员呢是28号的李元梦啊，李元梦刚刚这次的防守是非常的勇敢，我们希望他不要有大碍。这边做了进攻的人员调整，江苏队呢进攻端上了5号的庄红艳，啊，这回传球很快啊，连续的晃动，正面人员比较密集，传接球呢也受到了干扰。27号是焦雅。焦雅今天已经是有多次精彩的进攻表现，再转移到右路，

哦，这球犯规了。再来看，这球先是向右，然后看到有协防的队员，高高跃起。六号是张宇乐。这个球是打到立柱弹出了，二号张景文有些可惜，这个球没有罚进。这球打得漂亮，非常的精彩。这是19号张小梅。还是快发球门球。这边广东队也是在打对手立足未稳，江苏队迅速呢站住阵脚，让对方停球了。这个接球呢，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打门，这有些可惜。实际上，如果直接能够衔接一个攻门的动作，机会会更好一点。看，都是抢发球门球。这球被断了。看看广东的反击能不能推起来，三线拉开。给左路攻门漂亮，六号张宇乐啊，上来之后的这个快攻也打进了，价值1.5分。这球推进速度本身就很快，张小梅推进到前场啊，两翼呢都有队友，左路跟进的有六号的张宇乐，右路也有队友，所以这个球呢他有很大的选择。现在广东队呢是有机会，就是要去全力争取。对于江苏明帆的防守来讲，现在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江苏队果然还是就是经验丰富啊，整体的作战实力也要更强，所以在场上他们的攻防两端相对来讲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起伏。21号目前在组织进攻的是朱海云，再给张小梅，漂亮啊！这个攻门确实打得非常的精彩。主教练李玉林指导，对球员这样的表现应该也是非常的满意。再给到右路，哇，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直接给七米球了。球也应该是属于越区了啊，因为也都踩到了球门区里来防守。这下呢也是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庄宏彦希望不要有大碍。非常拼啊，这场球呢双方的队员每一回合都在全力以赴的去拼。

蓝小玲知道也非常关切弟子们的身体状况，赶紧看看，希望不要有大碍。这边呢，上场应该是二。

二少的瞿文娜，瞿文娜代替来完成这个球的主罚。广东队现在整个局面是完全释放了，感觉在上半场打了十几分钟之后，广东队呢一点点的是找到了一些比赛的感觉。好球，这是一个吊门。其实守门员这个限制线，它是也算是也是叫四米线，距离球门四米的位置，从球门的门线向外延至四米处，对于门将来讲，如何把这个就是限制线利用好，控制好自己的一个守门的面积是特别重要的。好球啊，这就防得跑，就一个好门顶半支队啊，确实是这样，它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现在还是在任意线附近来组织进攻，我们说呢，这个场上黄色的这个区域呢，球门区，球门区呢包裹的这个球门区这条线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六米线。就这个线呢，无论是攻还是防的队员都不能够踩到这里边，踩到里边都属于越区啊。但是越区呢，有时候也不是说一脚都不能踩进来，踩进来主要看有没有获利。如果你是持球的这个攻防的这一组队员就不能够踩进来，如果是不是相没有影响到这个比赛的公平竞争性的时候踩进来，裁判员呢大多数情况不会吹罚。朱海云这场比赛已经拿到了四分。朱海云呢是2000年出生的队员，1.71米的身高，那位置呢是打的右内锋。但是他今天呢在左路，报名的这个资料上写的是右内锋。

耐心的传导球啊，终于是找到了防守破绽。二号张景文，16号是张小梅，这边30号的江苏队是李子爱。刘雨桐再给交叉跑位的队友，球打得非常连贯啊，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27号是焦雅，你看焦雅这个肩上，就肩部力量、肩背的力量确实非常出色，他这种。无论是说垫步啊、跑动啊，或者跳起的攻门，高出手、低出手，它还是有很多的变化。因为我们说呢，整个手球的技术特点，它有跑动的进攻啊，也有说跳起或者垫步的进攻。那手法呢，它有高出手、低出手，包括侧面的出手、吊射啊、旋转攻门，有很多种方式。所以这些你的进攻方法越多样，变化越多。防守你的队员就越难，你的选择就会更多。在手球比赛里的男子的用球是3号球，女子用球是2号球，相对来讲男子手球要更重更大一点。防守端换人，广东队上了2号陈瑶。就手球比赛呢，它的特点在于换人是不用经过技术台或者暂停换人的，有时候换人也是一门学问，什么时候换，上下的节奏特别重要。上半场还有最后不到30秒的时间，快板球，临近上半时的尾声，江苏民凡又打进了一个快板球，空中接力。嗯，这个传接球失误了。上半时比赛结束了，江苏民凡呢是半场就拿到了20.5分，而广东队呢在上半时比赛呢也是在一直积极的调整，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方法。分差拉开了一些，我们期待双方下半时更加精彩的表现。

0: 队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文艳、王友义和王千亿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道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 B 座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一套节目

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啊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啊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但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0: 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五十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庞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庞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1: 庞庞在五十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庞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庞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庞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0: 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1: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至2026赛季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比赛呢是在银川赛区来进行，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江苏明矾还有广东队。在上半时呢，江苏队已经是把比分拉开了一些差距，那么下半时比赛看看广东队的这种调整。那么在整体实力上呢，毫无疑问肯定还是江苏队要更有优势一些。目前呢，根据积分的排名情况啊，江苏明矾呢是排在第一位。那么在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上海队获胜之后，现在上海跟广东的积分是相同。根据这个秩序册介绍呢，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

分相等啊，按以下办法来计算名次。第一条呢，就是相关球队相互之间的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呢要更靠前。所以，那么上海和广东队呢，就是如果这场比赛广东队失利的话，那就是和上海队的积分相同，两个球队呢要去比这个比赛当中的积分。因为呢，之前上海跟广东队两个队有过一次交手啊，当时呢，上海队是29-27，是战胜了广东啊，所以说，双方这个交手优势上呢是上海队更主动。现在江苏明凡的把领先扩大至了12分。广东队这边也是快速回应，21号朱海云。这场比赛朱海云已经是拿到了7分，球队一共拿了11.5分，朱海云个人独揽7分。好球。25号是江苏队的高圆圆。点球没有能够成功限制反击，一对一单刀了。哦，门将立功。这球呢防得非常漂亮啊。16号是冯颖慧，今天呢在比赛刚开始啊也是有过不错的表现。这球呢是直接判罚了犯规，吹给了13号杨慧的一次2分钟罚时。江苏队把这球罚进，继续扩大领先。这球呢没有太多的预备动作，直接甩臂就打，是5号庄宏愿将球打进。66号是宋琛熙，这球啊稍微给高了一点。这是江苏明凡主教练蓝晓玲指导。

现在双方失误目前是5-5持平。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底线位置呢早已等候多时，不过这球呢队友的跑动也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所以最后啊是庄宏彦几乎就是一个一对一面对门将了，防守完全是失去了位置。远距离攻门被挡，就近角封堵还是有效果。嗯，这个球是打得非常的精彩。突袭成功。这是纵观半场的一次攻门啊。嗯，不过这边呢很快也还以颜色，凭借着八号唐月的进攻再次帮球队得分了。其实下半场呢，这将近10分钟的时间，两支球队进攻端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但是现在呢，江苏明凡手里始终掌握着10分以上的主动啊，这在比赛当中呢是完全掌握着主动节奏的把控。而且刚刚能够有这种远距离的攻门啊，也足以看得出来队员都打得很放松。犯规了，裁判员判罚的7米球。这球的防守队员实际上已经是失去了位置，高圆圆来主罚，这球力道非常大。手球比赛里呢，不能用球刻意去击打门将。又是一个远距离的攻门，现在江苏明凡啊，好像他的比赛节奏跟上半场不一样了，他现在除了这种快攻转换有快打快以外，这个进攻转入到阵地的这个

这个衔接段，他们也是要争取要把这个节奏打快，快速处理球，啊，避免过多的犹豫，啊，整个的传接球的节奏、攻门节奏都很快，所以有的时候呢，现在的这个所谓篮球、足球，它的节奏都在加快，快的过程当中，你还能够有稳定的进攻配合，这就是实力的体现。又是被判罚了一个2分钟罚时。现在广东队的这个防守也是在想要去上强度啊，动作也比较大。这球呢是不遗余力的想要去阻拦江苏的进攻，吹了叶飞雪的2分钟罚时。39号沙逸遥。沙瑶今天已经是多次打开了对手的大门，这名球员在场上还是比较有灵性的啊，在场上感觉处理球啊、进攻都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从双方七米球的次数和命中数来看，形成了比较大的差距，也就意味着江苏明凡呢，在整个六米线附近给对手的施压是非常大的。又是一次精彩的突破，球是不是吹了一个犯规啊？应该是不是给了一个2分钟罚时，认为有拉拽投掷臂的动作。给了。广东队的抢断，前场形成了2打3，这个球呢也是忙中出错了，想要去再给到张宇乐，传接球失误。这个球呢打得有点飘啊，速度不够快，也是给了门将更长的思考时间。就是下半场，江苏有很多这样的球，这种进攻呢，在
篮球比赛里啊，叫。

叫做不沉球投篮。那手球比赛里可能也是有相类似相似的这个处理球方式，因为你这个球没有从肩上再收到肩下，而是快速的这种甩臂抖腕，甩腕可以把球快速的射门。那这种情况呢，不会给对手太多反应的时间，可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嗯，这球打得漂亮啊，转身之后顺势一打。这球稍显可惜啊，机会已经出现了，再吊远角。嗯，这球是没有犯规，直接打到了门将的身上。朱海云这球稍显可惜了，看看江苏明凡的反击。嗯，还是前场球。传球球被干扰了，还是长传。这个球呢，因为刚才没有接好，就是门将自己这个想要快发没有接好，所以节奏有点乱。九号是张硕岩。江苏队今天就打到目前为止啊，应该已经开始为接下来的决赛在做准备了。因为根据规则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做一个介绍，也是经过了跟这个联赛的相关人员的确认。刚才我们做过介绍，就是当积分相同的时候，要比两支球队交手时的积分关系，也就是比双方交手时的胜负，赢的一支球队要积两分，胜负关系。所以这场比赛目前来看啊，还剩十分钟的时间，江苏明凡已经是领先比较大的一个分数了。所以江苏明凡如果这场比赛获胜，那么在银川赛区这一站比赛，他们将是以全胜的战绩来结束啊常规的比赛。那广东队呢，如果这场比赛失利的话，他们的积分就是定格在八分，那么跟上海是相同的积分。两支球队呢积分相同，加上上海之前是29-27战胜过这个广东队，

所以说呢，那么将在决赛当中就会是江苏明帆和上海队来争夺冠军。在明天的下午时段，我们还会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三四名决赛和

这个球呢通过夹击把球抢断了，广东队还在追分，也很可惜差了一点点。看得出来呢，虽然现在这个比赛的时间所剩不多了，但是广东队的队员呢在场上并没有说因此而放弃这局比赛胜利的可能，而江苏民凡的队员也不敢怠慢，能够进入到决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哇，这一球呢是有拉拽，其实中卫呢把整个球要梳理盘活清楚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要阅读防守，要观察，要熟悉队友和对手的一些技术特点。好球，给的漂亮，门将出击又把球干扰到了，这球呢是21号胡宇诺。像30号李子爱呢，看上去呢更像是这种技术特点比较扎实的队员，没有太多余的动作啊，处理球呢相对简单高效。双方的教练组也都是把主力一点点的在调整，因为明天呢还都有名次当中的硬仗。在决赛当中呢，上海和江苏将会争夺冠亚军啊，安徽和广东呢将会决战三四名，北京和山东将去争夺五六名。你都听到现场的队员呢还是在积极的去交流啊，这场比赛呢，这场比赛的胜负虽然说悬念不大，但是队员们要利用这样的比赛啊去增加比赛场上的这些默契和经验配合。

这空间也比较小了。顾天树，顾天树，防守他的是55号郑云。顾天树呢，他在底线作为底线呢，一直是备受关注，所以他这个身体转不过来，也很难再去起手抬手攻门了。第一手旋转球打得很巧啊，二号的张景文。这种快攻一对一的面对门将，就是比技术比心理，就看谁先出招。当然防守永远是被动的一方，无论你的经验多丰富，都是要见招拆招，没有办法主动出击。当然门将的这个主动出击的办法，就是先提前按照自己的经验去给对方施压，只不过进攻球员还是更主动的。29号张硕岩，郑云呢也是积极的在为队友创造机会，前场本身是一个二打一，啊，这球也算快攻。在寻找破门的机会，转身打远角，门将做出了精准判断。还有一次机会啊，看看冯颖慧是不是先把这个球交给队友推进到前场。还有最后的20秒时间，广东队能否把握住一次进攻的机会？看来是要远距离攻门了。黄栋边锋没有太多机会，空切跑动漂亮，广东队几乎是一个压哨的攻门。全场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9-21.5，最终江苏明矾是战胜了广东队，我们顺利的在这一站比赛时实现了全胜的战绩。同时广东队这场比赛呢，虽然失利，也是通过这样的高质量的比赛啊，有长足的进步。在明天的下午时段，奥林匹克频道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决赛日的转播，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手球赛事。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席瑞解说评述的。明天下午时段，先是3-4名决赛，后是最后的决赛。明天下午时段我们再见。

中国的年轻选手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女选手朱静怡，男选手李梦琪。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在这个全新的周期，中国队在进行新老交接的同时，这些年轻人们不断地给我们送上新的惊喜。

赛大概打了不到10分钟，就已经是分出胜负来了。如此年轻的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决赛。在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是印度队。朱静怡和李梦琪呢，是目前咱们中国选手在世界排名上最靠前的。朱静怡呢是女子反曲弓世界第3，李梦琪是男子反曲弓世界22。今天我们这个半决赛再到决赛的第一局啊，一上来进入到状态非常快，这个比赛进度太快了。印度队如果想要比赛打出悬念来，他必须快速调整才行。印度队现在我觉得他刚才打出来这个7、8、90这样的一个横向散步，这代表着他们现在状态比较一般。第二局印度队率先撒放，调整过了，前面两件全是偏右啊，这一件偏左。来看中国队这一件啊，下九没问题，

0: 开弓带柱，过响，撒放，左八，嗯，现在的话，这一局双方前两箭打出了同环数。男选手博马德瓦拉，他还是比较稳，稳住啊。好时，漂亮，相信自己的肌肉记忆，需要一个八以上。好的，漂亮，中国队再拿一局，4-0，中国队拿到赛点了。接下来的比赛，只要某一局双方哪怕局分持平，中国队拿到一分就将获得比赛胜利。压线10，博马德瓦拉9，中国队需要这两箭打出均9。好的，好的，漂亮。7环，这一箭失误使得比赛还有悬念。印度队女选手库姆莫霍德，她上一局比赛调整得非常好。9环，远9。9环，8环，
1: 没事没关系，
0: 嗯，
1: 不拍啊，拉住就行，
2: 拉住，可以，
0: 好时，李梦琴上一局最后一箭失误之后，这一箭是顶住压力啊，10环，博马德瓦拉9环。印度队37，9环，李梦琪第四局最后一箭，深呼吸，
2: 拉住，可以，
0: 漂亮，漂亮，赢了！这第四局比赛双方的总环值持平，但是中国队拿到这一分，帮助我们拿到了第5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我们一起来为四位中国选手加油，他们分别是一棒仰泳徐嘉余，二棒蛙泳秦海洋，三棒蝶泳孙家俊，以及四棒自由泳潘展乐。现在各支队伍准备由仰泳开棒的选手马上就要下水了。中国队在五道开棒选手是徐嘉余，他身边的是东道主运动员，来自法国的选手。徐嘉余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隔道，也就是三道的美国运动员莫菲，两个人继单项之后将要再战一场。比赛开始，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徐嘉余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1: 这个镜头，其实仰泳是我们四乘混合一百米的里面的最大的一个优势之一啊。其实徐嘉余在第一棒的开棒，哎呦，我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他其实开棒开得非常的不错，我们看一下转身，
0: 25秒18，徐嘉余暂时排在第二，美国队的莫菲暂时排在第一位。徐嘉余注意后程，对于一个29岁的老将来说，今天是他在本届巴黎奥运会比的第6天第7强。在昨天的男女四乘一混接项目上，他的开放成绩是52秒13，优于个人单项。徐嘉余后程再冲，有机会超越莫菲。中国队注意交接棒安全，来到第二棒，中国队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秦海洋，秦海洋在之前呢也是参加了男女四乘一混接的接力比赛，而且今天上午又游了一枪预赛。其实没有人知道，在本届奥运会男子蛙泳单项结束之后，过去的几天秦海洋经历了什么，但是我能够看到，在昨天晚上男女四乘一混接结束之后，凌晨1点钟秦海洋还在水里，仍然在放松拉伸，为了今天的这场比赛做准备。秦海洋继续追，秦海洋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远端的是皮蒂。秦海洋也是希望在自己的这一棒当中尽量的给自己的队友争取到更多的优势。现在秦海洋摸得到世界纪录，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东京奥运会美国队刷新的。中国队的第三棒是孙家俊，

0: 三棒蝶泳是我们相对来说四棒当中比较弱一点的，一定要在这一棒当中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潜能。
1: 确实是，孙家俊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男子一百蝶获得第二名，然而来到巴黎之后，我们的蝶泳的主将王长浩因为发烧严重的影响了自己的状态，孙家俊在今天的决赛也是代替王长浩加入到阵容当中。孙家俊在顶，目前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三位，仍然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和第一名法国队差的有一米左右，还可以啊。进入到最后一棒，中国队有机会。在自由泳交接棒之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第一名0.75秒。最后一棒是我们的男百字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今天是潘展乐的生日，他曾经期待在这一天的接力比赛当中表现比单项更好，接棒成绩给自己画下的目标是尽可能接近。
0: 潘展乐在追，
1: 来到46秒以内，潘展乐已经追到第二位了，前面是法国队，潘展乐在追，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还有25米，潘展乐准备要超了，中国队马上完成超越，还剩15米，中国队超过去了，中国队锁定了胜局，中国队马上来到终点，中国队第一个到边完成比赛。
0: 等待一下，等待一个裁判的最终确认。
1: 这场比赛太激烈了，太激烈了。四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游出了个人的近期的最好的表现。徐嘉余的个人分段是52秒37，秦海洋的个人分段是57秒98，孙家俊的个人分段51秒19，潘展乐的个人分段就像他赛前自己制定的目标一样，来到了46秒以内。四位选手所有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游出的是3分27秒46。
0: 其实我们在现场，现在我们的这个显示系统当中可以看到各位选手的交接棒的一个成绩。徐嘉余第一棒的反应时是0.53，秦海洋接徐嘉余的仰转蛙是0.2秒，孙家俊接秦海洋是0.2秒，潘展乐接孙家俊的蝶泳也是0.2秒，这个成绩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且今天晚上这个交接棒堪称完美，
1: 真的是太完美了，既安全又足够快。这是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渴望已久的第二枚金牌，
0: 太棒了，祝贺四位小伙子，祝贺中国游泳队。
1: 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和排名，中国队获得了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冠军，美国队收获银牌，法国队拿到铜牌，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这是中国的小伙子们第一次站上这个项目的奥运会领奖台，太不容易了，
0: 太棒了。
1: 金灿灿的颜色将要照亮这个巴黎的夜晚，恭喜中国队的每一位选手，潘展乐生日快乐。
2: Medalists and Olympic champion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中国队的四位选手一步迈上了最高领奖台，恭喜你们！分别是仰泳选手，已经29岁的老将徐嘉余，在之前个人单项没有能够斩获金牌之后，徐嘉余略有遗憾，不过今天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了，在他最看重的集体接力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样弥补遗憾的还有二棒蛙泳秦海洋，在这次的比赛尤其是前面几天啊，秦海洋的个人状态并不是很好，很难想象过去几天他过了怎样的一种煎熬的过程，然而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他也终于可以把这样的包袱放下了，未来可期。
0: 潘展乐也是说到做到，
1: 嗯，
0: 生日快乐，潘展乐。
1: 还有临危受命的孙家俊，孙家俊在国内比赛当中虽然个人单项是排名第二的，然而来到巴黎之后，王长浩的发烧也是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发挥得非常出色，同样拥有了奥运冠军头衔。当然潘展乐今天过生日的潘展乐收获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同时也实现了赛前的诺言，接棒成绩游进46秒以内。

共四位选手胸前挂着金牌，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注视国旗，高唱国歌的时候，我想过去一直以来吃的所有的苦，流的所有的汗，都是值得的。恭喜你们，恭喜中国游泳。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回到罗兰加洛斯体育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在这个比赛日这里的最后一场拳击比赛，女子54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选手常媛，对阵来自于土耳其的阿克巴什。常媛加油！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的两个拳手都是左式的拳手，红脚选手是中国拳手常媛，他也是本次的赛会8号种子选手，而蓝脚拳手呢是来自于土耳其的阿克巴什。两个人的第一次交锋互相试探，因为在此前呢两个人确实没有过什么交集，所以说第一回合刚上来的这个时间也是两个人去实地探知对方比赛方式权重和速度的非常重要的时间段，看谁能够更快的适应对手。阿克巴什呢在开场之后啊一直是把距离拉得比较远，等待常媛上来进攻的时候，利用自己的迎击和反击出重拳，他的移动相对比较少，但是呢在力求双方的前几次碰面过程当中呢能够取得有效的效果。常媛呢这个时候需要稳住自己的节奏，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对，就像现在这样把手抬高，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反击。常媛也在把对方呢往前台的脚和前台的围绳边争取呢去做挤压，这样的话让对方的生存空间、移动空间慢慢的变小。当双方的距离拉近，对方没有移动的线路的时候，其实常媛进攻的机会就来了。漂亮，常媛的这次后手打完之后做摇闪，然后再做连续进攻。这种防守一定要跟进攻结合在一起，进攻的过程当中通过重心的变化躲开对方的反击。因为从现在来看啊，这个移动过程当中的前手反击，这是阿克巴什他非常重要的进攻手段，他就是要上来之后这个一二两个重拳抡出来，就像是三板斧一样，在双方的碰面过程当中第一时间呢就要砸向对手。所以说常媛呢他的角度把控，他的进攻时机把控，包括进攻漂亮，就是这样的进攻方式，打完之后要做摇闪躲开之后能够让自己的进攻延续下去。常媛呢现在在自己的进攻过程当中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他的手呢抬得并没有那么高了，这样的话他的进攻速度会更快，观察对手会更加的清晰，但同时自己的身体移动就要需要增加了，因为这就相当于是你撤下了自己的两面盾牌，面对对方的飞剑，你这个时候需要用更多的移动去做躲闪。漂亮，这一下打完之后的角度调整就躲开了对方的反击。教练呢现在也是提醒常媛呢让

0: 长垣还是要注意防守，特别是手要拿起来，在前手进攻的时候，自己的后手对于对方的对于自己的左侧面部一定要起到很重要的保护作用，因为对方的前手摆是很凶的。长垣这一下冲进去，把对方挤压在拳台的边上，拳击运动呢，有的时候人们说这是两个相互尊重的对手之间在拳台上为了生存的战斗，其实挤压对方的生存空间也是获胜的重要途径。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一二三四四个号位的裁判是判了中国选手长垣获胜，而五号位的裁判呢是判了蓝角选手土耳其的阿克巴什获胜。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开始，第二回合呢，阿克巴什自己现在开始啊主动的往前去压一些了。阿克巴什还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摆拳，在长垣过了漂亮，在长垣前压的过程当中，他是想用自己的前手拳的打迎击，而长垣呢，在第一回合当中已经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对方的这个进攻方式，当自己压重心往前的时候，自己的头部压低，同时呢，在做摇闪的过程当中避开对方的迎击，调整进攻的线路，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且。说实话，在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啊，在女子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长垣的这个脚下的能力绝对是出类拔萃的。漂亮，刚才又是中路的一二很清楚的打到。现在呢，长垣是把这回合开场之后对方这种前压的气势给压下去了，现在呢又是长垣再往前顶，阿克巴什再往后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这样的顶级较量当中，看谁能够悄无声息地把对方带进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带进到自己想要进行的比赛方式当中。长垣现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手，漂亮，后手拳的突袭，这一次并没有用前手做虚晃，而是出其不意，打完之后自己立刻抬手，这就是后手保护的重要性。那现在呢，阿克巴什呢，他一直在往右走，就是希望自己的前手拳能够离长垣更近一些，并且呢能够躲开长垣的这个进攻的范围。第二回合长垣是完胜，五个裁判都是判长垣获胜。第三回合开始，长垣上来之后率先的发动一波猛攻，这可能让阿克巴什有点出其不意，因为三回合的比赛前两回合领先优势比较明显的选手呢，一般第三回合会采取比前两回合稍微的稳健一点的打法，但是长垣呢出其不意，这也是让我们想到在半决赛第一回合上来之后长垣给方哲美的那个下马威。所以说拳击比赛过程当中很多的细节啊，都是就像是在布置这个战场上的战术一样，只要你能够出其不意，就能够在局部战争当中获得胜利。阿克巴什在不停的后退，在不停的游走，长垣漂亮的摇闪，然后再打一个前手的反击。长垣呢，虽然从进攻的节奏上现在这段时间感觉呢稍稍的有一些控制，但是他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却始终没有变。漂亮，又是在连续的上步进攻过程当中的后手拳打中，裁判是提示阿克巴什啊要提高进攻的主动性，认为呢他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表现的有一些消极，但其实这是由于长垣他自己打法的变化以及给对方带来的压力，使得阿克巴什呢确实找不到太好的进攻方式，这就是擂台上的控制。有的时候我们会开玩笑的说，一个高手上来能用自己的气场和气势压住对手，但是这并不是玩笑，刚才您看到的那二三十秒的过程，长垣做到的就是这点。阿克巴什呢还是比较依赖自己的前手拳的，他的重击也都是由自己的前手拳来完成，其实后手的重击呢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第三回合还剩下最后十秒钟的时间，三回合的比赛结束，长垣自信满满的举起了自己的拳头。
1: Victorieuse au point, médaillé d'or et championne olympique.
0: In the red from. 超越赢了。

长垣赢了。在面对对手这场比赛，长垣打得冷静，技术发挥稳健，长垣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创造了历史，成为中国拳击第一个获得奥运金牌的女拳手，祝贺长垣。长垣也让中国拳击队自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时隔12年再一次夺得奥运金牌。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金牌，金牌获得者是中国拳手长垣，她是中国女子拳击在奥运会的征途当中第一个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拳手，而为她颁发金牌的将是中国在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的这个项目当中获得历史第一枚金牌的张红，两个创造了中国体育历史的人在这一刻让时空交汇。

常源的眼中饱含热泪，但相信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是骄傲的泪水，而这个成绩也足以使我们所有人骄傲。再一次祝贺常源，再一次祝贺中国拳击队，再一次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7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今年有中国选手何仁秀将要参加这个级别的争夺。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去年的10月8号在挪威的福德世锦赛上由美国运动员奥利维亚·里夫斯创造的3项世界纪录，抓举是123，挺举是155，总成绩是278公斤。首先出场呢就是来自蒙古的非常年轻的选手勒哈格瓦贾夫，他的抓举开把重量是71公斤，赛前报名报的是70，临时加到了71。
1: 那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在接顶的时候腰顶有松一下，但是
0: 他之前呢参加的是69公斤级的青年赛事，临到亚运会开赛前升级升到了77。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比赛，同时也是第一次参加洲际的比赛。大赛啊，对于年轻队员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寻求成绩上的突破，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能够直接的跟这些亚洲最顶尖的运动员同场竞技。
1: 对，而且在这个赛场上当中，他更多的就是去挑战自己。然后如果是说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发挥的是突破了自己训练的成绩和他的成功率很高的话，对于他之后的比赛也建立起会更大的信心。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看运动员在这个举重台上去比拼，其实在这个训练场，甚至有的时候包括在后场区，一些教练之间、运动员之间也会有一些交流。
1: 对，就是我们每次比完，在台上举完之后，教练员就会及时的问我们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可以加多少，是不是能加的更多一点。就是会及时的沟通。
0: 好，我们现在通过现场的大屏幕啊，看到下一个将要出场的是来自伊朗的选手塔里米。看样子这位年轻的蒙古运动员勒哈格瓦贾夫呢，抓举只比一次，只举了一次71，后面两把要放弃，

0: 现场大屏幕显示的是这样，但是卡里米临时又增加了开把重量，从100增加到103，这样的话就把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朱马加利给顶到了前面。朱马加利的开把重量是102。
1: 现在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他也把重量从102加到了103，所以现在出场的
0: 应该又是卡利米，又是伊朗选手卡利米。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更改开把重量，尤其是往上加这个开把重量，也是队员们之间在做一种心理上的博弈。
1: 对，
0: 韩国选手金一色的开把重量是105，中国选手何仁秀的开把重量是115。这是伊朗选手卡里米，他的抓举开把103公斤。过了，
1: 对，他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但是他的肩支撑的时候他往一边偏了。
0: 感觉上还是准备不是很充分，因为他可能预想的是我都加到103了，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哈萨克斯坦选手先出场，这时候他哈萨克斯坦也加到103，哎，怎么又到我出场，着急忙慌的出来，
1: 对，
0: 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所以这就是教练员记战术的能力。
0: 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很稳。
1: 对，那确确实是这个哈萨克斯坦这个选手，他的起灵跟带的都比之前的选手要轻松些。从这个103这一把看。
0: 卡里米第二次试举，103公斤。没问题。
1: 对，他的这一把的支撑就比之前要稳了，特别是他的腰臂顶住了。
0: 这个成绩可以说也是近年来他在参加所有洲际以上比赛当中的最好成绩了。之前他的抓举呢，最好也就是95。截止到去年他参加的伊斯兰团结运动会在利雅得进行的这次大赛，他的抓举成绩最好都是定格在95，今天开把就开了103，而且第二把完成的也是非常的漂亮。朱马加利现在是把第二把加到106，卡里米第三把也加到了106，这样的话是韩国选手金一色出场。金一色的开把重量是105。金一色2000年2月25号出生，他曾经呢是81公斤级的选手。参加77等于是降体重参赛，但是其实他是从24年开始降到76公斤级的。

0: 是有犯规的现象，
1: 右手臂有一个
0: 屈伸。
1: 对，裁判给了两盏白灯，但是仲裁举起了黄旗。
0: 对，因为
1: 他之前81公斤级在这个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啊，在这个普吉岛进行的世界杯当中举起过抓举的成绩是115。这一举如果改判无效的话啊，果然是无效的，所以他还得连续试举。志愿者本来都是已经把这个小片加上去了，加到106了，现在还得再拆下来。
0: 因为他刚刚在试举过程中，他那个支撑的过程中，他的右边的肘确实是有点明显。这个犯规动作。
1: 哦，调了，把自己的重量调到107，想要多休息一下，这样的话是两个106的先出场，首先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19岁的朱马加利，之前参加的亚洲青年锦标赛是去年的7月4号，他当时抓举的成绩是95，当时的级别是76。好，卡利米把第三码加到107了，这样的话还是金一色出场，金一色来举107。在运动员上场之前，教练帮着拍一拍身上的肌肉，帮着放松一下，唤醒一下肌肉。
0: 对，
1: 没问题，好的。
0: 这确实在第一把105被仲裁改判为失败之后，他的教练认为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还是第二把就加到了107。
1: 嗯。2021年的国际举联世锦赛是当时金一色参加的第一项大赛。当时的级别是71，他的抓举成绩是108公斤。卡里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7公斤。偏，但是调回来了，不错啊。
0: 他的这一把抓其实还是有点在前面的这个，但是他的支撑能力还是不错。
1: 这样，卡里米的抓举成绩就是107公斤。 中马佳丽，看看第三把是不是还要往上加。他第二把举起了106啊，第三把从107改到了109。金一色的第三把应该也会往上加。第二把金一色完成了107，现在第三把暂时写的是108。

0: 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109公斤，看看还要不要再继续加。
1: 应该要进行试试。
0: 不加了。朱马加利的第三把定在109公斤。30秒的这个倒计时提升，朱马加利自己听了也好像愣了一下。他会每一个选手上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个倒计时，到30秒的时候会有一个提示音。
1: 从他这一局来说，其实抓的还是比较轻的。
0: 对，
1: 他还有余力。
0: 没问题，19岁的朱马加利，现在距离亚洲青年标准只差2公斤。我们看看今年的世锦赛啊，10月底、11月初的这个世锦赛，他到时候会不会参加？看看他到时候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亚洲青年纪录。韩国选手金一色的第三次试举，重量加到110公斤。
1: 因为这一场级别他的选手他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他们接的时间也会比较快。
0: 对，
1: 在后场活动时间就会比较少一些，
0: 这其实对体能也是一个考验。不知道这个当运动员的时候有没有面临过就是人这么少的比赛。
1: 应该也有过。
0: 有过啊。
1: 应该也有过。这个的话就等于是说，虽然说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出场，但是我也要提前准备活动了。
0: 对，
1: 而不是说等有一些运动员试举之后，等20把以后我们再去试举。因为他这个时间确确实实人数少嘛，他的把数就没有那么多。
0: 这对体能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考验？
1: 因为你要接着嘛，但是如果也根据你自己的试举的情况来决定。如果是说你举完这一把之后，你中间隔的人数多，那你就可能要去后场多活动一下。但是因为这个人数少的话，你就不需要说再去后台去再去活动多少把，你可能就接着过2把，你就可以去上台去举了。
0: 就坐在运动员通道旁边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举重比赛是这样，这个运动员呢需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其实大家在看田径比赛的时候、游泳比赛的时候，其实都发现，运动员，你看夏天他为什么还穿羽绒服啊，穿羽绒大衣啊？他就是得保持身体热度。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是还有很多运动员的试举情况，我们的间隔时间也会比较长。
0: 韩国选手金英色第三次试举，重量110公斤。所以他们举重选手也是在举完之后回到，你看刚一下举重台，教练马上就把大的浴巾给披上啊。
1: 对对，
0: 110公斤，这意志品质还是值得肯定的。
1: 对对对，
0: 很不错的成绩啊。何仁秀现在把开把降下来了，降到111。
1: 对，这个两个肩的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中国选手何仁秀出场，抓举的开把重量111公斤。
2: 别急，心里

0: 稳住，好的，漂亮。
1: 这个发力还是非常果断的。
0: 嗯，
1: 他当时他最开始的开把是115，然后他现在见到了111的开把，而且觉得很轻，可能因为他是现在场上啊抓举最后一个四举的，然后他现在场上还有两把的抓举都是他，所以他的个人连续四举三次。
0: 表情很平静，
1: 有实力。
0: 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WR 是世界纪录 ，AR 是亚洲纪录 ，GR 是亚运会纪录。现在呢 ，AR 和 GR 就是亚洲都是标准，亚运会也是标准。亚运会是120，亚洲标准是122，世界纪录是123。而就开把呢，就奠定了抓举领先的位置。第二把加到115。何仁秀是来自福建的姑娘，

0: 技さあ、
1: うん、
2: 点住
3: 五
2: 七
3: 好的，但是调整了一下。
2: 比相对来说比第一把带的好一点，但是他的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有松，但是他还是比心里比较稳，比较有数，把他抢回来了。
3: 嗯嗯。何仁秀今年的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啊，在重庆的荣昌，那是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他当时参加的就是77，当时抓举的成绩是123公斤，是超越亚洲标准的，平世界纪录的一个成绩。
2: 其实何仁秀的这场比赛，他更多的是跟他自己去比啊，也他自己要通过这次大赛的磨练，去把他自己的自信心啊，把他平时的训练的成绩能够稳定的发挥出来，
3: 对，
2: 对于他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
3: 何仁秀此前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高成功率。从打他参加了第一项大赛啊，就是全国学青会，第一届2023年11月份的全国学青会，当时他就是6次试举全都成功了，获得了金牌。那会儿他的体重是76公斤级。啊，到今年4月份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也是6次试举全都成功，到5月份的中日韩举重邀请赛也是亚运会测试赛，当时也是6次试举6次成功。现在第三把的重量加到了118公斤。

0: 退。
1: 稳住，好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2: 而且还是很比较稳的。
1: 嗯，
2: 对。
1: 这样何仁秀的抓举成绩就定格在118公斤，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金一色，
2: 对，
1: 8公斤。
2: 所以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还是要好好举，就把自己练成最强的，每次最后一个不需要被别人打扰，自己。
1: 沉浸在比赛当中就可以了，享受比赛。
2: 对，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到挺举的部分。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是挺举单元。蒙古选手勒哈格瓦贾夫，2011年出生，而且他的生日呢是10月24号，也就是说现在还不到15周岁。他的开拔重量也是从90公斤加到91公斤。不错啊，
2: 嗯，
1: 那翻站啊、上挺啊，做的都不错。对于第一次参加成年组比赛的勒哈格瓦贾夫来说呢，两次试举都成功了，而且完成的都非常漂亮。这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加到96公斤。
2: 对于他来说，他更多的就是去享受这场比赛。
1: 嗯。

0: 不错。
1: 就是从他的发龄来说，还是接顶有点松了。
0: 嗯。
1: 但是他的上顶也有点往前的去抢。
0: 嗯。而成功了啊！
1: 对，
0: 两盏白灯。第三次试举，重量加到100公斤。今天一共是有5位选手参加7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另外的四位选手呢，三位开把重量都是130公斤。中选手何仁秀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40公斤。勒哈高娃贾夫再次回到比赛场上，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0公斤。
1: 这一把的他的发龄其实动作没有完全的完整的做出来，然后但是他的上挺比上一把要送的更干脆一些，
0: 感觉上送做的比上一把要好。
1: 对，他其实能力是有的，就是要把技术要再细腻一点。
0: 嗯，毕竟还不到15岁嘛。
1: 对对对，
0: 你慢慢打磨技术，能看得出来啊，教练和他本人都是非常的开心。航空选手金一色130公斤开把，金一色此前的大赛最好的挺举成绩是140公斤。
1: 但是在上挺当中他太着急了，而且上速的高度不够，
0: 看着翻零非常轻松啊。
1: 对，就算他这把勉强的去把它抢起来了，但是他的右边的肘关节已经屈肘，他也是个犯规动作了。
0: 嗯，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

0: 130公斤开拔。
1: 应该要再更干脆一点。
0: 五位仲裁有两位给了红灯，
1: 因为他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个
0: 有二次发力的嫌疑。金一色的第二次试局，重量还是130公斤。

0: 가슴 피고 말아야 돼.
1: 哦，他的这个右手臂好像，
2: 他的，对，他的方龄确实很轻，但是他上送太着急了，那口气没有缓过来，就选择去上送。
1: 嗯，
2: 而且他上送的话，他也的支撑的那个架子确确实实是不太稳，而且有点绵。
1: 嗯，要连续试局，好像刚才这一下腰还受了点伤。
2: 啊，他现在的话，可能是因为在试举的过程当中，他那个乳酸堆积，可能腿有点酸。
1: 嗯，
2: 他现在他的教练或者是他的保障人员在帮他踩他的大腿，给他放松，
1: 嗯，
2: 就争取能最快速的能够把那个乳酸排出来。
1: 嗯。第三把加到131了，
2: 对，
1: 这样的话可以多休息一下。伊朗选手卡里米出场，卡里米的抓举成绩是107公斤。挺举的开把从130加到了131。
2: 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嗯，
2: 就是他在发零的时候啊，他有点杂，而且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核心松了一下，
1: 嗯，
2: 就，但是他调好了之后，他的上挺还是不错。
1: 就这一下，
2: 嗯，
1: 看着呵呵还是，
2: 对，他调零的核心松了，他调到前面去了，
1: 对。韩国选手金一色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1公斤。

0: 착하게 크링 먼저. 자.
1: 그렇지. 정말不错. 稳住，稳住，好的。
2: 后来及时的给他调整，争取让他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还是不错的，让他的腿部得到了恢复。
1: 金色的总成绩是241公斤。
2: 最后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对，
1: 这个成绩也是他近两年来最好的国际比赛的总成绩了。驻马佳丽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3公斤。
2: 不错，虽然说他的上挺啊，他有点绵，但是他的肘关节还是交代的很清楚。嗯。然后何仁秀现在把开把重量调到134，往下调了6公斤。对，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他的抓举拉开的距离也比较大，所以他的。 而且挺举的话，这个竞争对手其实也没那么强，他把重量降下来是正确的。中国选手何仁秀出场，挺举的开把重量134公斤。
1: 好的，对，非常稳啊。是的，所以他接下来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我们先要以一个稳定的总成绩拿到这枚稳定的金牌，然后后面两把就可以随便的去加去挑战自己。伊朗选手卡里米的第二次试举，要的是136公斤。
2: 这纯是凭下肢力量。哇，不错不错，他是力量是真好啊。对，他这个整个翻铃他都没有一个展体做出来，他靠砸下去的。
1: 对，也没有借助反弹啊。
2: 对，因为他的接力的架子是松的，所以他很难接上反弹。
1: 这个成绩应该也是卡里米所有的这个国际大赛当中最棒的了。
2: 所以他举起来，他特别开心兴奋。
1: 比去年他参加的伊斯兰团结运动会要高10公斤。

0: 舒马加利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7公斤。不错。
1: 其实这把的上田应该稍微比他上一把的上田好一点，他这把的话，
0: 舒马加利的第三次试举结束，246公斤，这样呢，只剩卡里米最后一次试举140公斤，但是卡里米的总成绩与何仁秀差了9公斤之多。何仁秀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的也是140公斤。
1: 对，何仁秀他的基本上他已经把这个冠军是锁定了。
0: 对，稍微有一点点啊，现在仲裁又举旗了，裁判给了一盏红灯，仲裁需要去再看一下回放。
1: 他的这一把稍微放的有一点点重了，所以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可能用的那个气还是没有完全缓过来，所以他上送可能还是有点重。

0: 仲裁还是在根据何仁秀刚才左手手肘的这个位置的屈伸。果然啊，现在裁判改判何仁秀这一举无效。卡里米也没有往上加，140公斤。第三次试举，如果起来的话呢，他的总成绩将是247公斤，他将收获银牌。力量太强了，开始上送。也是差一点，但是他的架子确实松啊，但是
1: 他确实是已经很
0: 真拼了，
1: 真
0: 拼
1: 了，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动作确实要还是多打磨一下。
0: 243公斤，这样的话，卡里米收获了77公斤级的铜牌。银牌被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收获，中国选手何仁秀已经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现在就看何仁秀第三次试举，140公斤。
1: 这把就应该要放开举了。轻松，
0: 祝贺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领先第二名12公斤，收获女子77公斤级亚运会女子举重的金牌。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获得银牌，伊朗选手卡里米获得了铜牌。

0: 我们想通过以叶问为代表，以咏春拳为代表的这么一个题材来完成我们中国武术精神的这么一个弘扬。
1: 基于我们对于他的认识和热爱，我们把电影这一块也放到了舞台上。
0: 我们有导演，很可爱的大春，我们的灯光师，戏里有我们的永成，七十二家房客朱肉荣等等一众形象，那么他们在这个戏里共同奔赴，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故事线和自己的这个所要奔赴的目标。
2: 我们在深圳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那个仓库里边整整齐齐地放了他们之前很多年前他们拍的每一部电影，他们的所有资料，连那个采购清单都有。
3: 说这是一个老档案管理员，他曾经是电影制片厂的那个工作人员，
4: 他就把所有他年轻时候工作的、经历过的和没经历过的这些所有的档案整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摆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一下子充满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得有什么样的热情。我觉得一定是他过往的经历留在他心里一定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就是这个人物在这样的一种原型的环境下，以及加之我们自己对于大春的这个代入，就是有了这个角色。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扮演灯光师的冯浩然，您在剧中叫什么名字？
6: 大春。
5: 大春，特别北方啊。啊，
6: 是的，是的，河南人，
5: 背景是一个河南小伙。那你学会说河南话了吗？
6: 不中嘞。
5: 您本身是哪里人？
6: 我本身是海南人。
5: 海南人。
6: 对啊，
5: 比叶问那个故事还要靠南边啊。
6: 是的，没错。
5: 天慧呢？您是？
7: 我是浙江人。
5: 所以其实你的骨子里就会有一种很温柔的那种江南女子的秀美的东西。
7: 可能是形象上长得比较靠近，但没拍这部剧之前我不是这个性格、我会更加大大咧咧一点。
5: 其实特别高兴请到两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部戏当中，其实一个是自己的感受啊，另外其实观众也特别希望通过你们的解读更好的去走进剧中的人物。那您自己的角色您怎么理解呢？大春这个角色。
6: 大春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个现代人，当时九十年代那时候武侠片特别盛行，然后他也是受武侠片影响的一个年轻人，背景是河南农村里面的小伙子，当时19岁，然后就看到了一份简历，深圳影业咏春剧组在招演员，他就凭借着这份报纸直接坐上火车南下，就是这么的冲动，这么的说走就走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勇敢，他为了他自己的梦想，他能直接自己孤身一人在那个时候坐了火车一路南下，
5: 是有梦想的，然后为自己的梦想去付诸行动的。比如您现在怎么看待我们为梦想的这种执着呢？
6: 它一直流淌在我们骨子里面的。我是觉得为什么要拍武侠片，它其实武侠宗师们的精神能影响很多很多人，包括所有的幕后工作者，所有的就是拍出这部电影的人，他们传播叶问的故事，他们也是英雄，因为他们让更多人看到了英雄，然后知道英雄的精神，跟随英雄的步伐去追寻自己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4: 片场的第一段里面有一个环节，就是每个人他的都呈现出一个武术的经典动作，包括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武林画面。我们其实是用大春的视角在说，我当时进片场的时候，那每个人都是武林高手，裁缝那个杨叔那飞针走线跟六指琴魔一样啊！你们现在你们理解不了，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这辈子就拍过这一部电影，也许他作为灯光师他也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我想这个经历或者说叶问在他心目中是抹不去的永远的那个站在光束里的英雄，可能这个英雄形象会激励他这一辈子，不一定每个人通过奋斗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站在光环里的英雄，那或许成为一束光也是不错的。
5: 于天慧，我们在剧中会看到一个双人舞的一个桥段啊，你的那个柔 和叶问的那个力量、那个刚之间，这种情感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7: 首先我觉得功夫对于叶问先生来说，他要保持的风骨还有他的手道与传承，那对于咏晨这个女性角色来说，她的存在是要守护，是家庭和温柔，也让叶问同时有了牵挂。舞剧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的存在，能够让叶师傅更有人性和人情味儿，同时他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宗师，他会更加的温暖。
5: 您怎么理解你要表现的那个柔呢？
7: 我经常听到咏晨他的一个名词叫温柔，我觉得还有一个词儿叫生命力。咏晨这个人物他可能不会拳脚，因为他是整部舞剧里面唯一一个不接触武术的，也不够有锋芒，但是也不像我们舞剧里面女导演这样洒脱。
5: 他跟那八卦掌掌门完全不一样，
7: 不一样。哎，他是很温柔，可能是两个非常极大的一个反差。我能看到的是他一站在舞台上，他有一份安稳和底气，这份底气是叶问无论在外面经历了多少风雨，他回到家永远能够看到的那一份安稳，是一份守护。所以我觉得咏晨这个角色，他承载了一份温柔中带着力量，同时在安静中又藏了一份坚守。这份坚守是对于丈夫的，对于家庭的，这一份温柔都藏在里头了。我们有一个女子群舞叫响云，这个舞段我们有很多女孩子，头顶着斗笠，拉着衣服裤脚，可能就是赤的足，是一副千万女性感觉在田间走路劳作的一个画面。当所有的女性穿插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能看到的是一副千千万万的那个时代50年代的劳动的女性，她们的不容易，她们的赤诚和伟大。她们或许没有姓名，那可能是咏晨的一个缩影，所以在她们身上我一样能够看到这一份善良或者是朴实。所以我觉得她们身上有着一份生命力，那份生命力传达给我的是她们既温柔又有韧性，同样也能扛得起生活。
3: 香云纱其实是牵连起了亲情的纽带，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我觉得说的大一点，同根同源，说的小一点，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牵挂，非常普通人的一个共通的一个情感。香云纱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大春是南下去到片场打工，叶问是从佛山去到香港，我觉得他的内心一定对佛山有无限的眷恋。其实《香云纱》里边共同传达了女性皆有咏晨和叶问的感情，但是他同时延伸出了叶问对于家乡、对于母亲的怀念。因为原型当中其实历史上说是咏晨其实是51年回到了佛山，这两个人从此再也没有相见过。
8: 人就是你要身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我们在剧中把叶问设定到了香港，叶问的回忆又在了佛山，但在深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面对香港回望佛山，它刚好真正的就是大湾区。
5: 我们跟浩然聊聊，因为您这个角色是直接进入到所谓穿越的桥段，是你来做桥梁连接的，你心中的叶问对他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6: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儒雅的一个人，其实我们

0: 我们一直会觉得英雄他在高高在上，但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叶师傅他有一个桥段，就是他从72家房客里面穿过去，就这么一条简简单单的路，你就能感觉到他跟人间烟火是多么的
1: 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宗师嘛。
0: 对，他虽然说穿着长袍，但是他跟街坊们是特别的熟悉的，就是都会说，哎，街坊们就很热情的，就是哎，喝不喝茶？哎，打不打麻将？他都会哎，我。会打一点点，他也在无形的去影响我们身边的所有人。
1: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为了去接近这个人物，
0: 年代有了，所以要去找那个年代的标志性的动作。我会给他设计很多蹲下来，他蹲下来，他不像正常人一样就像蹲下，他是这样，就是叉着大胯，比如说靠墙的时候，有时候一歇息，然后就这样
1: 垮一点，
0: 这样一靠，对，垮一点。然后吃盒饭的时候也不会是很斯文那种，吃盒饭就这样刨刨刨，因为长身体嘛，对。然后我会在这些细节上去注意。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在道具上面也是，就是我们会电影人会戴手套，这个时候他还是那个灯光助理，对，他什么都干，然后手套必须是破损脏兮兮的状态。然后还有衣服也是，
2: 从理解肢体到你要开始理解人物，在人物的框架里边去表达肢体，这不是一条跨越一条小溪，简直就是要跨越一个东非大裂谷。
3: 那个导演不是在这儿吗？你不要一直愁眉苦脸。他们你一个表情都不变，直到你蹲下去，这个戏才慢慢再往上发展。我觉得你应该生气呀、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有点央求的哀求你，为什么？就是你这个产品总是不错。
4: 他需要把情绪，所有情绪融在那个肢体语言里，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挺困难的。我经常会就是情绪跟舞蹈是两层皮。
5: 一直是这样子这样子，你就盯着他，想要给他啊，就不要一直往外面放，然后在情绪里面管理一下节奏，先缓一缓，还不容易。
6: 就是你在摄影下以后，一二三四五六，二二三四五六，就是等到最后一拍给哪啥，就这个最大的高音的最后的时候，这一下，好吧。
1: 其实我觉得在戏里边你完成了两个角色哈，一个是永成这个角色，其实你还要面对叶问
2: 啊，对，
1: 这是常宏基。
2: 对，常宏基。
1: 你觉得他是你心中的叶问吗？
2: 宏基是一位在生活上他非常活泼，很社牛，很社交，但是他在舞台上要塑造这个叶问的时候，他要把自己往内敛收，要更加成熟。因为我们其实演的是40多岁的他们，但其实我们刚开始创牌的时候才22岁，我们跟他们其实相差了很大的阅历也好，或者是经历也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去打磨的。
1: 所以其实是要让角色更贴近，其实是两个人都要共同奔赴的。你有没有设计过一些什么比如特别的动作啊，特别的语气啊？
2: 舞蹈演员因为不能张口说话，所以我们会说每一个动作赋予它一个意义。比如说我接米袋，我一打开，我可能在讲不了话的时候，我可能这样一捏。你呢，就是所有的眼神，所有的动作都赋予了它一句话。演员之间的对手戏的交流里面，它会更加顺畅，也会更加真实。其实我们刚开始创牌最先进的就是双人舞，我们双人舞磨了有快5个月，因为两位导演的要求是我要让他很丝滑，同时又要让他的生活动作的衔接能够处理得很自然，好像他不再跳舞，可能跳了很多之后往回一坐一抬眼，只是那一瞬间的事情，只是两个人情绪上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在动作上，我跟宏基磨了有5个月，哪怕我们现在也都在磨，因为每一场的演出它会发生不同的状况。
1: 是的，
2: 我们都始终做更好的一部剧 去展现，说要对得起观众也好，或者是对得起我们舞蹈演员的身份也好，他始终都是在一起努力，一起拢着心，
1: 隔空对打，就是大春一个有梦想的孩子，大师和一代宗师隔空的这段的设计你喜欢吗？
0: 这是属于大春独有的高光时刻。
1: 你怎么理解这样的一种隔空的对话呢？
0: 镜头的语言来看的话，它是不断的每个日夜在不断的闪烁，其实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剪影，我们每一个日月都在练习同一个事，然后为了这个事而奋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夜的自己。
1: 所以它不是在练咏春，而是在成就我们每一个每一个自己。
0: 对，
1: 所以每个人都是叶问，
0: 所以才会见自己天地见众生。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决赛阶段的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两位中国选手杨畅跟唐前廷在一会儿的决赛当中将在3道和4道登场。来了解一下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选手。越南运动员阮翠将在9道来参加比赛。中国台北运动员邱宣真是在0道，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琳加入到8道参赛。新加坡运动员陈丽，他的晋级成绩是31秒86。林佩文将在7道登场，晋级成绩31秒62。韩国选手朴申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相同的表现。加藤新富相对年轻的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杨畅晋级成绩30秒56，在预赛当中排在3位，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多枚奥运奖牌得主铃木聪美已经35岁了，还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奋战。小叶曾经和他同场竞技过吗？
1: 世锦赛的时候，我想一想，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场竞技。
0: 唐前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确实啊，感觉一骑绝尘，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50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100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4道的唐前廷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坚婷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四。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坚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坚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坚婷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中国选手唐坚婷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男子100米自由泳，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他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记录，另外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秒2、52秒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秒23，实际上也是男子一百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久到闻来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西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 徐佳瑜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她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佳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带给大家惊喜或者是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她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她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佳瑜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佳瑜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佳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佳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许佳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许佳瑜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许佳瑜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
0: 许佳瑜在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许佳瑜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墨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0: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太棒了，
0: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许佳瑜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五个到边，成绩是54秒53。现在参加女子4乘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叶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乘100次接力，还游过开棒，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1: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乘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棒，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0: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棒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1: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0: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将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新加坡队的四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
2: Lane 7，Thailand，
0: 泰国队。 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二快的晋级成绩将在五道来参加比赛。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杰、张雨霏和于一婷。
1: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四乘一接力？
1: 是的，
0: 在2014年的时候。
1: 2014年的时候
0: 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1: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0: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于怡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没错。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怡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怡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怡婷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怡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棒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哎，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洁。程玉洁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一百字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纪录啊！
0: 赛会纪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纪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了，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3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0: 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0: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成功卫冕，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三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1: 是的，
0: 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2: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1: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琦，在零道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位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
3: Lane 7, Republic of Korea, Lee Sa-hoon.
1: 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竞技成绩2分15秒66。
3: Lane 2,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Xenia Ignatova.
1: 位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

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婷，于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

0: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啊，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1: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0: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记录。今天
1: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0: 几乎同时转身，
1: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0: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1: 0.30。
0: 蛙泳是非常关键，
1: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0: 没错，
1: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0: 啊，还在往上追。
1: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0: 50米自由泳，
1: 于婷仍然是领先0.03。
0: 于子迪年轻运动员的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1: 非常的接近，
0: 哇，往上追，
1: 超越了
0: 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1: 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0: 非常惊人的成绩，
1: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 Summer 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哇，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0: 太让人激动了。
1: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0: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0: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1: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0: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1: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

0: 不可思议。
1: 凉拌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
0: 嗯，
1: 稍后就要进入我们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四乘二百米接力，我们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四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七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
2: Line 6 Vietnam，
0: 位于第六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三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四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呢，队伍是更换了两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五道是日本队，村佐达也、松原克央、黑田一撮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撮一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利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三棒，也就是2、3、4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2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1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利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0: 嗯，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1: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3、4棒。
0: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1: 看他在，
0: 那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1: 标志性的激励。
0: 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1: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0: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佐达也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1: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两百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0: 两百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1: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0: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0: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1: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我们队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0: 好，
1: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
0: 中国队交接棒
1: 落后一秒五七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0: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你看费立伟，
1: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立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0: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1: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0: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玉民，中华世锦赛的冠军，
0: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1: 对，
0: 希望费立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1: 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0: 几乎三秒的优势，
1: 已经建立起三秒五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里最后的50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那么日本队这边建立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1: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0: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1: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五十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0: 马上就追了一秒回来了已经。
1: 啊，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0: 那么猛，
1: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0: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1: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0: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1: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
0: 现在
1: 说逐渐缩小差距。
0: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1: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0: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1: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0: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1: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0: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
1: 和我
0: 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1: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之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0: 非常的快。
1: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0: 松下之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1: 我们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之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

0: 说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几乎已经快追到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智之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
0: 住，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磅啊！哇，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磅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x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2磅留得太好了，村泽达也和松原克洋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2磅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4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
1: 祝贺他们，
0: 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1: 啊！祝贺中国队
0: 啊！徐海博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1: 徐海博也是在第1磅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0: 徐海博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1: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0: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2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2枪的运动员。
1: 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2场赛事，女子个人200米混合泳赛事，还有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0: 没错，
1: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他们把快的2磅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2磅放在了后面。
0: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4位小伙子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3位。
2: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4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6道来参赛。预赛头名彭旭伟，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3: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我觉得今晚最激烈的争夺可能还会产生在银牌和铜牌之间。
2: 在预赛的时候，我听到小叶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彭旭伟和孙铭霞实际上啊上午都是第一枪，两个人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紧张，需要更强的调动。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预赛和决赛之间运动员会做什么？
3: 其实预赛第一枪游完之后，其实你的整个气也都打开了，也顺了，包括鹏鹏上午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快，我相信中午只要稍作休息应该就能恢复体力。
2: 杨勇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

0: 彭旭伟的触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啊。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1: 的
0: 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1: 快
0: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0: 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1: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今天彭旭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百米的分段，1分1秒10，从这个位置小叶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成绩有很高的期待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
1: 非常
0: 快的成绩，所以这样的一个亚洲纪录的表现也是水到渠成，在过去的长久的专业训练当中终于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是的，我们也是要祝贺彭彭，他真的是一名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在2分6、7秒的这个成绩区间有了一段时间的瓶颈。那因为到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会很难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也是非常祝贺彭彭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个亚洲纪录。
0: 其实彭旭伟第一次啊游到2分7秒左右的时候，可能得要将近10年以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打磨甚至是煎熬的过程，仍然是没有放弃对这个目标的追逐。
1: 是的，
0: 2分5秒77，如果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非常棒。来了解一下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选手彭旭伟2分5秒77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孙明霞拿到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馆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团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先切到了鞍马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韩国选手。那么在他比赛的时候呢，隔壁的孙伟正在进行自由操的场地的比赛，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先来看韩国队选手鞍马的比赛，
1: 秒杀一位细组难度，单环转体360一组难度，托马斯13位再接托马斯 F 组的难度，但是他失败了。
0: 韩国选手李正孝，全能型的运动员，今年28岁了，也是这次来参加亚运会当中韩国队年龄最长的选手。选手现在在调整自己的呼吸，重新完成下半套。
1: 托马斯一位地主难度，托马斯前移地主难度，托马斯后移地主难度，罗斯一位地主难度，一组的下部。
0: 韩国选手李正孝
1: 可惜掉下了七节。
0: 第一个轮次比鞍马的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这两个队伍呢是争夺团体奖牌的队伍。
1: 第三名的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0: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包括像中国台北，还有菲律宾队的实力也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李正孝今年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在遵义亚锦赛上，韩国队是男团的第三名获得者。李正孝本人呢是个人全能获得的第九名。
1: 团体赛制跟预赛不一样，它是533的赛制，也就是说报名五个人，上三个人算三个人的成绩，失败了也得要记上去。
0: 现在我们看到马上就要切到自由操场地了，这是冈胜之助，今年22岁，这名选手是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获得者，这次男团他也要上马六项，这是他的第一套。前值360，环身前空翻两周 ，CD 的连接加0.1，后值两周360 ，F 组的大空翻，换线路，直立后空翻转体1080度 ，D 组的技巧。下面这个动作很关键，提前看一下，这是个后跳540乘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托马斯。马纳1、2，提倒立1、2，2秒。两周，冈胜之助的这套自由操，他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刚开始给他打的难度是5.2，后来他申诉了，追加到了5.3，这个0.1就区别于刚才我们提醒大家要看的那个动作，那个 非技巧动作，刚开始认为是后跳360重俯撑的 A 组，后来根据其实在这个去年的国际体联的一个补充条款里面，后跳540重俯撑是个 B 组，所以这样的话就从 5.2 升到了 5.3。 他刚才的完成质量还真是不错的，
1: 非常高非常高。
0: 这名选手呢，他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在巴黎奥运会上就看出来了，动作难度不算太大，没有特别亮眼的成套情况下呢，他的完成分减少了扣分。
1: 当胜之助把自由操的非技巧类动作两个低组动作加满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0: 对，对于男子体操选手来说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非技巧类动作都选择 D 组，他刚才有两个 D， 然后呢还有一个 B， 就是我们说那个后跳540那个非技巧类，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好，继续来看跳马的比赛。
1: 这名队员做的是一个立松630米，是一个4.4的难度动作，完成质量一般，腾空欠缺。我们看到自由操场地准备出场的是中国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队长张博恒。
0: 高胜之助难度5.3，完成8.433，13.733分。好，张博恒上场今天的第一项。岡慎之助選手ゆかの得点13.733でした。
2: Popular exercise, Zhang Bohe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三百六，直体360接前屈两周，膝翼的连接有0.1的加分，前肢900落地站稳，一组难度。后肢900接前传180落地又站稳了。后肢1008，地主难度。地上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难度。宽臂倒立，西主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屈两头下一小步，完成的非常好。
0: 张博恒在前天他获得了这一枚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是中国男子体操时隔20年之后再次实现了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前一次是在20年前的多哈亚运会上，那么当时呢是杨威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杨威是釜山亚运会和多哈亚运会的蝉联个人全能金牌，而张博恒呢是杭州亚运会和宁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卫冕冠军。好，继续来看跳马。
1: 现在是越南队的运动员准备开始比跳马。这名队员本来想完成一个剑指小翻转体1080度的，但是他出现了较大的失误，没有转正，可能会降低难度。
0: 他这个技术要点主要是哪里没有做好呢？
1: 因为他的撑手抠肩了，所以他没有完全腾空。这个动作最怕的就是抠肩，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肯定会降难度，没有转正，差了不止90度。

0: 这个动作要落正，是要对着马的，
1: 对，面对马，这样他会裁判组可能会根据他的完成情况可能会降低他的难度值。
2: 日本橋本大輝，
0: 隔壁场地已经在开始宣告何涛调整大飞要比。先来看张博恒的分数，难度5.2，完成8.633的高完成分，13.833分，
1: 非常不错，比较稳定的发挥。
0: 遇强则强，因为我们一看到刚才刚胜之柱，越南队12.266。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鞍马，库尔班诺夫准备上器械，填好最后的动作，我来盯。
1: 交叉于三位B组难度，鹏飞双爬B组难度，前移B组难度，后移B组难度，前移180B组难度。这名队员的鞍马非常出色，难度也非常大，单环转体360 F 组的难度，结果他失败了。所以说鞍马是一个非常难比的项目，就有点像女子的平衡，失败的几率比较大。
0: 他们的比赛场地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库尔班诺夫开始完成他的后半套，他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三人次，也就是最后一个人次。
1: 他是一名单项运动员。
2: 现在一卡中華人民共和国田浩選手の得点、そして釣りは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唐智宏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0: 库尔班诺夫的鞍马比赛结束，13.433分。好，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日本队，中国队第二，韩国队第三，哈萨克斯坦队第四。
1: 希望顺位能够顶住压力，顺利的完成成套，加油！正交叉起倒立，地主难度。单环转体360，地主难度。单环额式挺身，地主难度。吴国连，一位，地主难度。马上接额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难度。前移四位，后移四位。好的，非常好，
0: 顺下来了，
1: 地主下法
0: 非常，他这套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孙伟是特别谨慎的，
1: 完成质量非常高，
0: 非常，他的控制你能感觉到整套节目的气息速度频率，他的呼吸的频率都是控制住的，丝毫不差。这是小刘洛13.966的跳马，
1: 体现了一个老将的一个榜样作用，
0: 这就是一个顶尖的全能型选手，在打团体的时候，首先他有充分的这种奉献精神。他之前就说嘛，男团需要我哪项，我就上哪项。这次我们需要他的节操，鞍马跳马和单杠，
1: 这是一套高质量的
0: 比好，对，完成分好。现在中国队完成分很重要，已经不是光比难度了。5.2，还有5.2。难度我们要留到最后，看前面能拉开多少，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储备。
1: 这一套动作应该能上14分，应该是一套5.2的成套动作。
0: 孙伟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世界冠军，全是在团体赛上，他自己个人的单项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都没有上领奖台，就是因为他全力的把自己奉献为团队燃烧。
2: 孙伟选手14.00，
0: 14分，完成分8.8，鞍马8.8是相当高的质量了。

0: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1: 下面要看到鞍马的就是桥本大辉。桥本的鞍马难度很大，所以他需要稳定。
2: On vault now, Carlos Yulo.
1: 托马斯打滚360，交叉转体，flop 组合，童飞一位，吴国年一位。他动作当中呢还是有惊无险，但是他确实难度是中国队日本队这六位选手当中最难的一套。鞍马他顺下来了，
0: 还是比较能扛得住压的这一名日本选手。
1: 桥本大辉25岁，中国联合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
0: 鞍马这个项目对任何选手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1: 对，不管你有曾经多么辉煌的战绩，谁都不能保证自己鞍马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0: 是的，
1: 他的成场编排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多次用了这种托马斯姿势，非常好看，很炫，但是也很危险。我们说的危险就是有掉下的危险。
0: 桥本大辉这套鞍马的难度应该是在5.7。
1: 5.7，对。他今年稳定输出，全日锦标赛 NHK 4场全都5.7比下来的，
0: 不愧是奥运会全能冠军。
1: 因为前面是孙伟，孙伟跟桥本大辉呢算是一起，因为他们一起比过东京奥运会，所以可能是这种顶尖选手吧，彼此一种激励。桥本大辉，鞍马成绩是难度5.7，完成8.766，14.466分，因为它的难度分啊要比我们的孙伟高一些。团体总分的排名情况现在是这样的：日本队82.964。中国队追回了0.138，现在是82.798分。

0: 后摆到十字易主难度，前翻十字地主难度，压上成倒十字，倒十字 F 主难度，向后倒一环，后摆水平十字易主难度，弹十字地主难度，向前打一环，易主难度。
1: ルールを守って観戦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リング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
0: 720度
1: 中華人民共和国同
0: 10名の選手、他的上面的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落地出现了两个小步。
2: We had Zhu Ong still ring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re's the landing on parallel bars of.
3: 邹静媛也是这次吊环项目单项决赛奖牌的争夺者。
2: Chinese Taipei, all around finalists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earlier this year.
3: 全景镜头，我们看看下面会切到哪个，就像开盲盒。好，跳马，跳马这边是跳，哈萨克斯坦队在准备跳马，这一轮呢是跳马和韩国队一起去比。跳4.8，4.8对男子来说呢是不算太高。这次我们知道中日两个队伍的难度跳马，像中国队是5.2，3个5.2，日本队平均的也能达到三个，就平均能到5.2，他们有高的有低的。
0: 他跳的也是一个立中转体810度，4.8的难度，完成质量还是可以。
3: 那边桥本大辉准备比吊环了。
0: 邹静媛的吊环得分14.233，
3: 难度5.6，完成8.633。好，现在我们看看这边是单杠，请指导负责解说单杠，我是丁的桥本。
0: 新加坡运动员。马肯洛夫西子难度出现了一点失误，先上180地子难度，郑涛地子繁身720，繁身两周转体720，这是一个地子难度，这个动作现在在男子体操里面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3: 在他刚才比单杠时候呢，桥本大辉比完了吊环，5.1的难度输出没有问题，顺下来了，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吊环项目呢，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桥本和刚胜难度都是在5.1左右，然后呢，金田希一呢是在5.4到5.7之间。马上张博恒就要比他的吊环，对他来讲这是六项当中最艰难的一项。
2: He's only 17, the athlete of Singapore, Cameron Cole, 17 years old. His first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ere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1: 次は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の得点は 13.933 です。
3: 他这个单杠这个下法抛的还是比较高的，非常高。好，来看看他的分数，新加坡现在体操男子和女子都在进
2: 行当中，
3: 得分11.266，
0: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运动员蓝心宇。悬垂拉上成倒十字，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支撑，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臂膝连接，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长十字，地组难度，后摆起倒立，西组难度，又站稳了，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3: 蓝心宇成套吊环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G。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后面压。

0: 力就会到金田西一这边了。金田西一呢是可以比到5.7的，但是他的这个5.7主要是下法，主要是看他的下法来决定他能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1: 蓝心宇是把三个巴兰丁的动作全部用吗？
0: 对，一上来就是力量静止这一组的动作他用了三个。
1: 对，
0: 而且包括巴兰丁二是巨的。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是比完的两位选手邹静媛和张博恒成绩都是在14.233到14.666，这个项目上就已经跟日本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光张博恒刚才那个14.666，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我们就看到，因为前面我们差0.138团体总分相差，他光这套动作就比现在日本队队内的最高分14.233要高了0.433。
1: 蓝心宇的分数出来了，
0: 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
1: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0: 金田西一了。日本队这次派他来打亚运会，就是吊环这一项，团体上这一项，然后去跟我们去争吊环的单项决赛金牌。他在今年的日本全日锦标赛和 NHK 上比过5.7，这次资格赛5.4，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套。
1: 看看今天他的成套是多少难度？
0: 取决于他的这个下法，他下法是可以做 E 的。
1: 是的。
0: 直臂直体向后压上同水平支撑，直臂直体拉上同水平十字，1、2。
1: 时间欠一点。
0: 乔纳森后摆上成倒立，1、2。地心悬垂后摆上水平十字，1、2。
1: 那时间都有所欠缺。
0: 弹十字，悬垂后摆上呈水平支撑，大回环，下法倒是难了一些，但是环上啊扣分点还是有的。但是这已经是日本队最好的吊环了。
1: 他这套难度动作应该是有点奇
0: 怪。他的下法用的是 D， 他原来用的都是 D。他如果用 D 的话，他的下法类别分就只有0.4，就拿不到0.5。他如果是 E 的话呢，一个是比原来高了0.1，看 E 和 D 的差。然后呢，就是下法类别分0.4的差，这样呢就高了一个。在这个地方，
1: 今天这套吊环应该是5.6。
2: We had that fantastic exercise of Lu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ll, there was the answer of Kaneda.
1: 他在下法上面上加了难度。
0: 加的。因为团体很需要他，因为团体赛你就上一项，你不还不把自己的储备全部拿出来？
1: 对。
0: 这个下法的这个蹲的程度算是无准备落地或者深蹲吗？
1: 有点像深蹲、而且他的团身不够紧。我们说的就是团直分不清。
3: 日本選手の釣り輪の演技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
1: 看裁判怎么判定。
0: 得分是目前我们比完了吊环最低的是15.33，最高是到今年的15.2。等一等，金田希。现在画面上推到的是马上推上去的应该是双杠，双杠的比赛项目是菲律宾和中国台北在比。现在哦，尤洛来了，哥哥，他弟弟比完了，双杠11.933。
3: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体操競技男子団体決勝三種目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0: 大尤洛的双杠，他的双杠还是很能打的，
1: 还是不错的，
0: 在他几个六个项目当中要强一点。今年26岁了，也是看着他长大。多哈世锦赛他当时就参加了，只有18岁。后上180后上成倒立，这个地方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一个爬动支撑马库兹，西里

挂臂后摆上，躯体前空翻成撑。皮皮亚特，巴萨，这个巴萨做得很漂亮。

0: 他用的是达夫洛两下，二级难度，别人是腾身踏出去。来自菲律宾的男子体操领军人物，26岁的尤洛卡洛斯哥哥。他今年在亚锦赛他也参加了，当时他的这个后上因为出现了回落屈臂，所以难度没有全部被认。他如果全认的话，能到5.6的。日本队的分出来了，14.9。今天是我们来胜15.2。好，来看看两队现在中国两日本队的团体的分差。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现在经过了调换项目之后，中国队现在反超我们领先的有0.867分。还用吊环追上来了，
1: 对，
0: 快追了一分了。
1: 是，这个是我们一个优势项目。
2: Thank you so much。
0: 刚才我在报金田希的分数的时候，秦指导直摇头，我能理解。好，现在我们看看
1: 东道主的优势就会
0: 还是有的，是有的，对，可以理解。大きな拍手を送りください。Any peopl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好，现在我们看看刘若的这套双杠的分数怎么样。后面中国队要比的就是跳双单，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比这几项。刘若的分数出来了，14.166分。这样呢，他们的我们看看团体总分的情况啊。现在团体排名，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韩国队第三120.564。新加坡から応援の皆さん。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岡新之助。
1: 好，现在我们看跳马，接下来要是上场的是日本队的跳马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之助。刚才蓝心宇的跳马是14.266分。
2: 哦，他做的是一个一种转体990度，是一个5.2的难度，但是他落地出现了两个大步。
1: 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的蓝心宇也完成了，他们做的是一样的动作。蓝心宇刚才的5.2得到了14.266分。
2: 在跳马场地上，准备上场的是中国队的

0: 张伯恒，应该他这个应该是双脚出界，这要加扣0.3，第一腾空落地，应该踩线，应该是。
1: 13.666分，刚胜之柱的5.2的跳马分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队的张伯恒，同样是5.2的满足，同一个动作。
2: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张伯恒。
3: 好的，一种转体990，
1: 同样的动作，对比非常直接，
3: 落地站稳了，还有0.1的加分。
1: 我们注意看张伯恒的肩膀，刚才比完了吊环以后，上吊环的时候全部沾满了，现在拆下来，这就是他的肩伤。我们可想而知，他刚才比出这么高分数的这个吊环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这个落地，大家再看一下慢动作。
0: 非常的稳健，
1: 5.2跳成这种质量，非常的居中，顶级位看一下，
0: 空中的质量也很高，
1: 对，落地就能落得这么结实。这就是我们中国队长的风采，
0: 这个完成分也可能达得到9.4的完成分。
1: 刚才蓝心宇14.266，他们两个难度是一样的。看看张伯恒的跳马分数，日本队两个跳马14.4一个，13.666一个。14.633，
0: 9.433的完成分。
1: 接近完美，因为刚才我们看的祝山小马是用4.8的难度去挣一个9.5加0.1，
0: 但是他没有给到加分，可能我们会申诉。
1: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是上满到了六套的桥本大辉跳马，看看跳马有哪个，他有5.2，也有5.6。
4: 安南瓜瑞。
0: 他跳的一样的动作，也是立中转体之外的，
1: 一模一样，跟我们两个中国选手跳的动作一模一样。但是他是比他的两位日本队友完成的质量都好。他跟张伯恒是前后脚上跳，我们看到伯恒比得好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激发起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那种展示欲，因为毕竟他们一直是对手。
4: Zachary Nunez of the Philippines。
2: 中馬中華人民共和国ランボーフェン選手の得点、インクアレンジ。
0: 右脚踩在线上。
1: 对，踩在线上，没有出线，出线才叫出界。落地站稳是有额外加0.1的，这个是地裁来管，所以呢是可以。如果说没有给我们，如果说真的做到了，是可以申诉的。
0: 对，
1: 地可以申诉，亦不可以。
4: An athlet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Boheng。
1: 日本队三位跳马就已经比赛结束，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上马，就是孙伟。小本大辉5.2的跳马。
0: 跳马这个分数还没有出来。
1: 他们的分数在前两个人比完以后就已经在比我们落后了

0: 88.83分。
1: 就看这个落地，他给不给加分？
0: 我们是负了，张博恒胜负，
1: 成功了吗？
0: 现在我们看看分差到多少了？
1: 14.733，申诉成功了。
0: 嗯，我们这边改，看看字幕系统，这边上来了以后，我们变成了28.999了。现在我们就领先他们快有一分了，这是在桥本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就是我们两人次和他们两跳马的两人次相比，我们是28.99，他们是28.66。因为孙伟和桥本都是跳5.2的，桥本现在出来了，孙伟一会儿跳，改跳5.2。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轮次的分差，就已经快要到一分了。前面我们还有0.8，他14.733分。这是高志恒的分14.733，然后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桥本大辉也给了14.733，跟我们的张博恒平分。
1: 但是桥本的落地没有给加分。
0: 14.733，9.533的完成分。我们是9.433加0.1。
1: 是。
0: 好，孙伟也跳5.2。
1: 加油。
2: And also some news about that inquiry of the athlete of Chinese Taipei. No new score for him.
1: 好的，一冲转体990，完成非常漂亮。这也是一个5.2的难度。空中质量，转体质量非常高，
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经过了前面的三轮吊环比完以后，啊，领先的这个优势就明显的拉开了。现在呢，在经过了跳马三轮次的5.2，我们看到孙伟，就是男选手空中直体姿势做的这么细致的，真的是不多。你看直体。在空中笔直，膝盖宽，两个脚并拢，两条腿脚尖绷直，有一点点啊，就是脚趾头出界了，踩在线上，脚趾头在界外。
2: This time for an athlet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Kim Jae-ho.
0: 所以我们在第四个轮次结束以后，还没有进到台风项目。双杠是我们台风项目，这个双杠要对的。张国恒现在开始贴。
2: Gymnast of Chinese Taipei.
0: 每次看到张博恒的这个，在这个防伤真的是好心疼。
1: 对，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0: 完全是在用意志去比赛。其实身体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意志力是无限的。那种要率领着中国队夺得金牌的意志和信念。中国队长张博恒，后面是双杠，第五轮双杠，看看双杠，我们的出场顺序是蓝心宇第一位上，张博恒第二位上，邹静媛第三位上，日本队上的是角接有情当选之柱桥本大辉。日本队168.829，我来看看团体总分的分差。现在中国队是170.296分。
3: また平行棒、大韓民国キム・ヘイホ選手の得点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
0: 中国队领先日本队四轮之后1.467分。现在看到的自由操的场地，自由操的场地是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比赛项目。
2: That looked like a fantastic landing from where we are. We're not close enough to the mat, I'm afraid. It looked fantastic.
1: 前肢360，前团。
2: We had an inquiry for, let me double check, for Hashimoto of Japan.
1: 后肢转体九。
2: About a stick bonus, and that has been accepted. So, 0.1 of a mark more for him.
1: 后肢转体1008，地转体。

0: 先ほど跳馬の演技を終えた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に出されていた着地ボーナスのインクワイリーが認められました。 14.733 です。
1: 扣子900接前直 DB 连接有 0.1 的连接加分。直体后空翻结束，比较简单的结束串。
2: 这样的话呢，自由操场地菲律宾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六人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跳马的比赛结束，双杠结束，单杠结束，这个轮次四个场地的比赛都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看团体的总分排名，
1: 他的申诉也成功了。
2: 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大家都有觉得我这样的人就得给我的0.1 168.929 168.929 我们是 170.296。
1: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五个项目的对决了。
0: 日本
2: 20岁，即将年轻，这次团体赛负责鞍马双杠和后面的单杠。来看一看他的这套双杠，这名选手的双杠难度在5.7到5.8左右。自由前面资格赛比的是5.7的成套，看看这次决赛怎么样。大家双杠难度其实拉开的距离不大，就比完成。弧形挂臂躯体前空翻臂，支撑马库兹一，后上180一，大回环经单臂360一，这个地方有问题。支撑后摆分腿全空翻，分腿他的成全锤又是个亿。巴夫萨亿，皮佩尔特 D，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 D， 支撑后板前团两周。没有转180，
1: 他的落地有一些出了一些小问题。
2: 他其实要是转的180，不但有一个翼还可以站的，像这种不转的、往前落的、看不到地面的，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他的5.7、5.8就取得了下方。他本来成套编排是可以达到6个亿的。他的这套双杠脚接有情的这套双杠对日本队来说呢是很关键的，因为另外两名要上器械的桥本还有冈胜之助的双杠难度呢跟他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也不大，完成得好的话也是有很可能队内就比他的分数高的，所以这个项目不是日本队的优势项目。
1: 小杰这套双杠应该在5.7分左右。
2: 嗯，因为他的下法没有用那个翼的下法，他就前团两周，然后还没有站稳。
1: 落地没有准备。
0: 新加坡的唐阿鲁方少远，
2: 他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都是用的这一套。难度5.7，完成分是8.54.24分。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张博恒双杠难度可以达到5.9的。张 这次已经经历过名古屋个人全能决赛的检验了，5.9的成套。
0: ゆかの演技は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ヨン・ユアン選手でした。
1: 西里西祖蓝的沪上180易主难度，沪上倒立低主难度，挂臂360易主难度，支撑前弯挂低主难度，八副上易主难度。
0: 鉄棒カザフスタンル
1: ル
0: タンイドリソフ。
1: 皮佩尔特，地主难度。前弯两周，转体180，地主难度。
2: 张博恒，他可以在这套动作里面做一个G主马普兹挂臂马普兹的，但是考虑到前面我们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加上他的伤势肩伤比较重，所以他刚才就不做那个G了。但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完成分也很重要，没有必要去搏一个这么大的难度，然后影响完成分，然后加重伤势，因为他后面还有鹿特丹式的锦标赛。
1: 张博恒这套难度价值是5.5。
2: 因为 G 是0.6。
1: 双杠对他的肩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2: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看到选手在杠上翻飞，但是他每一次支撑挂臂肩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疼。
1: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对，
1: 后面还有一项
2: 还有单杠，那也是要用到肩的。现在我们5位选手要全力以赴，尽可能的把分差拉大，这样我们并就是我们队里面有伤员的话，比如说张博恒，就可以少一点那么大的这个体能的消耗。因为前面的领先优势刚才已经计算过了，得分难度5.5，完成8.66，14.166分。就前面你必须要领先对手1.367，刚才我们，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减一点。好，接下来要看到就是日本队的刚胜之助。弧形挂臂躯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大回环后上 D， 支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 ，D， 巴萨第六个难度了 ，第七个难度提佩尔特 ，E，D， 对不起，支撑后摆前团两周180下 ，E。他没有打满最高难度，他有个后上180难度，他更是个大回环，这里就差了1.2。这样跟他资格赛就跟个全能这套是一样的，他没有做他在日本全能锦标赛很高级别的套5.6，他用的是当时5.4左右那套。
0: ゆか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フィリピンカールエルドリュユーラ選手。
2: 看单杠这边，
0: アジア選手権ゆかで
2: 单杠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现在要比的是韩国队的选手。128号是金宰浩，金宰浩也来过遵义参加亚锦赛，他跳马很强，跳马是亚锦赛的第二名。
1: 是的。周立敏，西祖兰路。库尔曼，西祖兰路。子里特卡切夫，地主兰路。前上360，易主兰路。前上180。地主难度，大一环跳转360，西主难度，郑涛到下法，直体两周转体720度落地站稳，一组难度。
2: 韩国选手金宰浩，韩国队这次派来打比赛的这选手，五位运动员当中呢，年纪最长的是李正孝，难度5.4，完成14.5分，14.566得分，加了个0.1，站稳了。双杠继续来看，中国队的人民共和国邹静媛，邹静媛，
1: 大家来看看邹静媛的表现。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
2: 四届世界冠军。
1: 新人上，主角之称，躯体慢起手的。挂壁马库兹，技术难度。挂壁360，易主难度。大一环。沪上180，易主难度。沪上道理，地主难度。支撑，沉悬垂，易主难度。巴布萨，易主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飘逸。提皮尔特沉撑，地主难度，准备到下法。前弯两周转体180，站稳了，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2: 这套动作很关键，因为前面的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比完了两人次的双杠，日本队现在是28.766，两套动作领先中国队28.299，所以邹静媛这套双杠很重要。我们说这是我们台分项目，日本队还有一位运动员桥本大辉没有上场，所以需要邹静媛以一己之力把前面我们两次稍微有点落后日本队的这种局势搬过来。
1: 邹静媛这套双杠完成的非常出色，也展示了一个奥运冠军的一个绝对实力。落地稳健，纹丝不动。
2: 我们期待一下15+。15.4，
1: 超高分数。
2: 好，现在日本队第三人次就要看桥本大辉的了。桥本大辉的双杠难度在5.6，我们这个地方就不是比到了这个项目就不是跟比难度了，比完成。你看那刚刚邹静媛的完成分9.4，
0: 平行棒ゾウ・ジンユアン選手の得点 15.400 中華人民共和国
2: 团队的卡里米评价广告
0: 平行棒
1: 里米
0: 日本橋本大輝
1: 天上180实体特卡柳金他掉下七界了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连接有0.2的加分
3: 刚刚的记录 clapping his hands and shouting the Olympic championWe're incredibly glad and happy to have him here at the Asian Games in Nagoya.
1: 卡西纳，技术难度；科尔曼，意志难度。前上，纽币大一环，西组难度。直接两周加转720度一组难度
0: 橋本大輝選手平行棒の演技でした日本この後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1: 马上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项单杠
2: 所以要看一下的单杠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是多少因为我们刚才有个周定远的15.4的双杠的高分等等现在草本的这套双杠的分数可以看出两个团队的五轮以后的总分差别在经过了前面的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队在前四轮以后是1.367在领先刚才呢虽然我们对是刚才我们双杠啊，在曾俊源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暂时是落后的。曾俊源出来之后，我们一下失误得四点四了，比桥本刚才的分数出来，桥本刚才那套我们要比他高一分，就是光曾俊源就 PK 桥本就能高他双杠一分。先来看看，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团队的总分是196.367。好，先来看看中国的团队总分是213.995，要等桥本的分出来，看日本队的五项以后的团体总分。中国队还剩下最后一项，马上要去最后一项了。现在日本队的总分，桥本的分数是没打出来，我变口播吧，14.366分，这样团体的总分排在了第二。来看一下，中国队是213.995。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电子泥定，
7: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好，单杠的场地，第二分场的是日本队的脚尖有情，第二队这次比的是鞍马双杠和单杠。中川360，这里出了一点状况。中川180，接科尔曼，第一0.2，卡西纳，这组下面有一个六级伤距，
5: 没错，有问题。
4: 直替特卡切夫。定正涛，大回环跳360，后是两个七八下。日本选手脚尖有情，第一个动作就出了一些状况。他本来是可以去做这个，他这个中宽360啊，他没有就去过去，
5: 没过去。
4: 对，这本来是一个难度的，
5: 这个难度值没有了。
4: 所以取到他的8个最高难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意要受影响，因为那是难度很大的一个动作。这是做连接里面用的阿德勒类的动作，他是前面中传180，然后杰克尔曼前面那个出问题的动作回放都没有看见。这个是他的第一个G，他后面还有一个柳金，也是个G，
5: 还有一个吧，还有一个歪的。
4: 对，他这个顶级位看得比较明显，在垂线位置上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歪斜是很呈现的。直体特卡切夫，这些都完成了。他的三个虽然质量不是很高，三个飞行都出来了，四个飞行。
5: 这套动作的扣分点还是挺多的。
4: 对，一分不会太高。
5: 对，应该很难上到14分。
4: 日本队的脚接有情，这名选手是比过雅加达世界锦标赛的，13.766，难度5.8，完成分只有7.966分。
5: 他的前上300都没有成功。
4: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孙伟了。孙伟呢，是我们上单杠项目三个运动当中难度比较低的一位，但是呢，孙伟今天完成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开场第一个，中川180，横正卧倒立。卡西纳第一个G。直体特卡接分啊，分腿特卡掉下器械。马上调整过来，前面我们有1.934的储备，这里如果

0: 用掉了一分，还有0.934，咬住，
1: 还有机会。
0: 对，
1: 后面的
0: 优秀的选手，他有迅速恢复的调整的这种自愈能力，非常迅速的就过去进入到下面。中川前上360×9。老家真的确实是比到最后一项，他从这次的全能比到现在已经上了10场，全能6套，今天是4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前五轮之后一定要把领先优势尽可能的拉大，因为单杠它的这个偶然性很大，前面一定要有足够的储备，有总分领先的大的这种储蓄，后面才有可能被出现状况的时候才有个缓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轮次，这两位选手呢包括田浩、张伯恒，看到现在刚才单杠的分数是12.50分，难度5.1，完成是7.4。接下来要看到的日本队的单杠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支柱，这名选手的单杠的难度是5.8，但是这次资格赛，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亚运会比重是5.4。目前日本队，我们不看前面五轮以后，现在日本队两个艺人，先来看他的比赛。卡西纳，这次科尔曼一组掉下器械。在他的这个分数没有出来之前，日本队、中国队两位选手的分数的单杠分数差的是1.2，也就是前面我们五轮之后有一个1.934，消耗掉了1.2。现在呢，冈胜支柱也掉器械了，这样我们就会拿他去跟孙伟比难度，最后比成绩。
1: 这个项目更加考验人的心态，能不能抗压。
0: 中国队、日本队整个男团比赛，两支队伍的选手都面色凝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亲次高比赛，因为实力太接近了。
1: 他补救了一个，
0: 把克尔曼再做一遍，下面他还有一个大空翻的，看看。好，柳金鹏月第二个G。他的难度受一点影响，他因为掉下器械，后来重新补过，把原来的编排能稍微调整一下。嗯，好，现在单杠项目上，日本队比了两位选手，中国队还有田浩、张伯恒，日本队只剩一人了，桥本大辉。
2: 岡慎之助選手22歳、岡山県出身。
0: 这次从全能比到男团，冈胜支柱的状态都没有桥本大辉那么好，他比桥本大辉是年轻的，桥本比他大3岁。他两个 G 这么难的动作都过了，却没想到会在科尔曼上出问题。

0: 好，来看一下刚胜之助刚才这套单杠的分数。刚才画面带到了中国队的主教练在急切地看着现场大屏幕，因为上面会有一个出分的显示，因为这个会马上要求我们去做决断，用哪套动作。现在中国队、日本队都有一个人次单杠的失误。12.666跟孙伟基本上打平，孙伟是12.5，他们是12.666，下面我们是填号了。我们现在中国队团体总分的领先优势现在不到一分了，已经花掉了一点。下面要看填号。
1: 鉄棒中华人民共和国填号。
2: 加油，小伙子！
0: 现在只要稳是最重要的。中团前上360，中团180，接科尔曼，好。卡西娜，
3: 到
0: G。
2: 过了，
0: 切片后回环，后旋锤，杰士大回环，斯塔内曼，行，好的，杜边下，好，用很稳的这套，他本来是可以做双臂套的，他这次用的是一个距离这套，难度大概要5.7，这套，对，现在是稳是最关键的，
2: 对。
0: 田浩14.40，这是中国队、日本队比完的四套单杠当中的最高分，也是唯一上14分的。小粉大辉，国内赛他比过6.2的成套的，现在日本队在落后，看看他会不会用尽自己最高的难度储备。他资格赛用的是5.7。中川360，中川180，接科尔曼0.2加分，好，一个 G， 两个 G， 实体特卡切夫 B， 大回环跳360。后直板都720，镇住了。今天最争气的就是桥本大辉，日本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桥本还真是把你今天要上让他上六项，他六项都给你顺下来，比得很好。
2: 确实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优秀的表演。
0: 这是他刚开始，其实他刚开始这个阿德勒360，并不是特别的顺，他刚开始还是有点紧的。过了两个大空翻以后就好了。
2: 桥本的这套单杠是6.2的难度，
0: 对，他有6.2，两个 G， 三个 E， 两个 D， 一个 C， 连接加分0.2。回放中再看看他落地有没有满足站稳的要求。
2: 应该可以，
0: 可以了，这个站的是够稳了。全队的希望都在桥本大辉身上。哇！15.233，又一个15分。
2: 要
0: 现在他们的单杠是41.665， 26.9 14.765，张博恒14.765，我们前面还有一分，大概有0.9的储备，13.86，13.9吧。
2: 3.9可以打。
0: 奔13.9去。好，张博恒，最后一位上单杠。
2: 好的，特曼成功了，震掉。下法了，
0: 好了，应该问题不大了。张博恒的单杠是可以上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算过，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刚才虽然桥本大辉有一个15+的高分。这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拼到最后，桥本比完了以后，您在刚才在算的和比或者是什么意思？
2: 我是算他的这个难度分。这套的难度分应该在5.3左右。
0: 张博恒，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桥本大辉15.233之后，现在我们的前五轮以后的领先优势有一个0.，改过来了，改成12.966，刚胜之柱的分数给他改过来了，改到了12.966。
2: 那这个不好拿了。
0: 好，我看一下啊。14.20，张博恒14.20，最后我们的总分255.095，本队总分是254.026，凭借着前面的
2: 优势，
0: 五项以后攒下来的优势，在单杠这个项目上出现了状况的情况下，依然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三场与意大利的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中国队的球权，韩旭顶弧，黄旭防守，再找张曼曼，一打三，这个球突得非常坚决，这种策略是对的，就是一改昨天的犹豫。好球！中国队不怕投不进，不怕打不中，就怕犹豫，犹豫就会出问题。今天呢，应该是赛前的动员和准备上就要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呢是让罗新玉去单独盯防对方的箭头人物赞达拉西尼。

0: 就突的漂亮。昨天呢，跟美国队的这四节鏖战，对于意大利来讲呢，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大。中国队也一样啊，苦战加持，所以双方呢都是一场恶战。 由于拦板，意大利队的攻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势。意大利最核心的武器是他的防守，他在过去两场比赛面对捷克，让对手拿了54分；面对美国，让对手得了55分，所以没有让对手得分超过60分的比赛。就今天中国队的攻就显得特别重要。 45度的挡拆，张曼曼这个球其实可以自己处理了。韩旭5秒，要自己来，倚住防守。意大利队的防守硬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国队也要有准备。杨舒予1防1，对方的快攻没有了，对，先让对方节奏降下来。在昨天和美国队的。 最后时刻，其实意大利队还有追平比分的机会，最后球在塞纳拉西尼手里，他想造犯规，没有造到。在赛后呢，他那一个短视频的切片也被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人认为他呢是有表演的成分。塞纳拉西尼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两场比赛呢是20%。 但这一点绝对不能放。意大利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要有准备。好球啊！今天中国队三分球开得很早啊。就是对于意大利这种强硬的防守，中国队首先从心理上要有准备。等一下我们再看啊。 刚才在边线附近，杨舒予的球已经被这个维罗纳干扰的特别明显。杨舒予整个对于球的控制是比较稳定的。刚才呢，应该是维罗纳的眼部被碰到了，换下，换上了维拉，啊，换上了帕萨。他这几个。
1: 后卫啊，身材啊，特点都非常相似，防守对抗很凶狠，有一定的三分射程，主要是速度也很快。这吊身后，罗新玉位置卡的不错。今天中国队呢，在开场两点做的特别好。第一，进攻不犹豫，不再一味的说我这球必须要找韩旭，每个球都找韩旭。第二呢，是我们防守端专注度很高，给对方的第一点的第一次对抗非常足的劲儿。 破坏他的节奏，牛角的落位，陈铭铭在高位，韩旭给下线的背掩护，张曼曼，张曼曼其实可以看一看框，好球啊！韩旭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翻身跳投命中，中队开场打的是非常的清晰。赞拉西尼这个球没有直接攻。 还想找低位去吃罗新玉这一点，罗新玉下盘要锁住对方。基斯也好，场下还有一个队长叫这个队长安德烈，这两个人的特点也比较相似，是他们是篮板球为主，进攻相对弱一点，所以这一点中国队不用对他们特别的忌惮。 意大利队呢，他整个进攻的发起点就是在塞纳拉西尼。而且我们开场说了，意大利他的整个进攻上限并不高，中队的防守只要给对方能够保持压力，他的进攻别让他有连续的这种快攻反击啊、三分球命中，就不害怕。 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中国的观众，他们也在现场的特许商品的专卖店购买了官方的属于中国队的 T 恤。刚才在现场国歌仪式环节的时候，在我们评论席的后边，现场中国观众啊是放声歌唱。维拉面对张曼曼的防守，降速。

低点点的不顶的不错，这是维拉的特点，维拉他就是快，而且他的特点呢是在行进间当中有很多背后的动作，他没有别的，没有胯下，没有别的，他就是背后习惯性的跟你在身体接触的时候一个背后急停。梁书宇这球给的不错，翻身可以直接攻了，帕萨基斯还给维拉，维拉有篮啊，梁书宇打对方的这个换位不清楚，漂亮。因为现在呢你会发现意大利现在防韩旭的这种相当于拖车掩护的时候啊，就他呢把你拉拽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人吸引走，他其实没有掩护，当对方开始犹豫换还是不换的时候，杨书宇已经完成进攻了。今天开场意大利队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正面西班牙吊篮下，好球啊，中路西班牙是昨天中队在关键时刻连续奏效的一个战术发起，今天开场和意大利队中队是打出了14-5的开局，这场比赛是关于1/4决赛资格赛的对阵对手，赢下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波多黎各，输掉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澳大利亚。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第一节时间过半啊，目前中国队是14-5领先对手。中国队呢和意大利队的第一节比赛目前是打到了4:38，在昨天和捷克队的比赛过后，感觉上目前中国队的队内的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现在更加强烈。维罗纳在场下呢稍作调整，继续回到场上。他的几个后卫特别像帕萨、维罗纳、维拉，这三个人啊，就在场上的风格特点极具一致性。罗星宇，现在意大利队肯定会限制杨书宇接球。罗星宇赌低一点，对，让赞德拉齐尼在移动当中处理球，一旦他停下来，有非常充足的调整时间就麻烦了。球还是哨响了，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杨书宇呢在打对方的这个1-3号位，实际上他是有身体上的优势的，但是对杨书宇来讲消耗比较大的是对方会不断的跟他身体接触。这场比赛其实考验的就是双方体能储备，中国队做着换人调整了，换上了王思雨跟张子宇，换下张曼曼跟韩旭。今天的整个换人的时间在第一节是达到3:42，其实就这种关键的比赛应该是韩旭跟张曼曼是多打的，当然我们也看看张宇今天再上场效果怎么样。现在是联防啊，这球可不敢点，因为张子宇并没有做好要接球的准备，能拿还是要双手拿下来。联防挡中路，其实这套阵容啊防守特别考验外线的脚下移动，因为意大利队呢他的三分球虽然不是说特别准，但是他昨天要比美国队要

0: 你给他空位机会，他的把握能力还是很强，所以尽量的去加快脚下的移动，去干扰他的出手，这是要努力做到的。现在呢，贾赛奇也上来，首发还留下杨舒宇跟陈明玲，因为他们俩可能会打的时间更多。张子宇篮下高举高打，好球！上一场张子宇面对杰克，小姑娘其实打的有一些挣扎，今天看看面对意大利，能不能够重振旗鼓。陈明玲现在要交代清楚啊，不能防一半又放掉自己的人。张子宇高举高打，好球！现在啊，很多的球员防张子宇他盖不了，但是他双手会封张子宇的眼睛。张子宇看起来现在对这种距离的这种盲投也是有准备。不能给，这一定是要封一下。对，这一个干扰就会有不错的效果，绝对不能放。杨舒宇中路收球，张子宇这个位置比较远框啊，这个球比较难受了。就是现在张子宇呢，你给他的喂球的位置还是要让他接球之后有直接攻框的机会，他整个身体的节奏还憋着劲儿的时候呢，他就不好处理球。在意大利是上了他们的队长安德烈，安德烈跟基斯的特点也差不多，就是抢篮板。王思雨收下篮板，现在呢中队换上了陈玉杰和唐子婷。
1: Italy number 55 Vittoria Blasi first personal erstes foul second team foul of Italy。
0: 现在王思雨啊，我们都知道他现在这个脚上有伤，其实他现在蹬地这一下他发不上力，球员还是非常不容易。他现在这个蹬地呢，就是肯定跟他这个100%的能量啊差距还是很大的，他不敢蹬地，所有的动作就会有一些变形。这个位置不错，这个位置不错，好球啊！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啊，就是中国队对于意大利的准备目前来看是比较充分的，重点人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准确。给了中国队球权。
1: 18.1 seconds left in this first quarter。
0: 现在张子宇这一点呢，实际上意大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换下张子宇，再换上韩旭。只要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好球！陈玉杰的反篮，好球啊！啊，王思雨的专注度、预判，将球补进。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中国。

队拿到了23分的同时，限制意大利队只拿到了7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的比赛，第二节中国队场上阵容内线韩旭，锋线是罗新玉、唐子婷，后卫线是陈玉杰跟王思雨。像这种比赛呢，实际上对于球员要求是比较高的。中国队开局打得非常好，23-7，就是你不能给对方任何一点喘息的余地，一定要把这个劲儿、这口气要顶住才行。意大利队昨天能把美国队控制在55分，自己拿53分，这不是说偶然啊，这绝对不是偶然。意大利队昨天那场比赛的消耗很大，但是他这种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和基本盘，你就不能把这个比赛想简单。而且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中国队和意大利打过，结果中国队是输给了对手，所以双方非常熟悉，看的就是临场的执行。球放了，王思雨，韩旭救回来了，这一球真是拼出来的机会啊！啊，王思雨真是拼尽全力了。当然，我们主观的猜测，这可能是王思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啊。当然，这个消息没有向本人求证过。所以他会额外的珍惜他在场上的时间。好球，晃得不错，罗信玉，我说打到了，哎，这球是碰到了意大利球员的手。啊，就是又拆回合了，工人岛现在就是有前场底线球、边线球，一般是底线球战术会换上张子宇，然后下一回合再把韩旭换上来。这球啊，张子宇应该是没看到时间，这个要提醒，因为他要看到时间，这个球应该不会传了，这也就没关系，就是得相互提醒。在双方第二节打了1分多钟，都还没得分，但拉齐尼这个球也不敢起，注意对方的三分，韩旭这也是在没WNBA 的对手啊，对，这球唐子婷封的还是非常及时的，就你上一步伸下手效果都会不一样。底线的一个交叉，现在王思雨摆脱显得更困难，维拉一直在缠他这一点，边线的夹击，韩旭再转移，时间呀、啊，这球现场的观众其实已经在提醒了。罗新玉现在打的呢有点太沉浸了，可能要调一下。杨舒宇准备上了，对，你让罗新玉下来先冷静两个回合再上场，效果都会不一样。所以工人岛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维拉，现在对方这个篮没投开啊，中国队要一直给对方外线施压，绝对不能让他找到手感。杨舒宇追身反击，想造犯规，裁判给了前场球。今天中国队在篮板球上是比意大利多了1倍。

0: 拿了17个篮板了，5个进攻篮板。现在底线球战术再把张子宇换上，现在就是其他人一定要帮助张子宇把他身后的人给拉扯开，别让就是他身前的这个人和他身后的人同时夹他。对，他只要敢夹外线，一定空一个点。好球啊！底线球战术成功了。这有点像排球比赛里后排，换下副攻发球。这球打进了，本来西斯科潘，这应该是印象当中意大利从开场到现在为数不多的半截篮。这球别让。现在双后卫王思雨搭档张曼曼，好球啊！哈哈，王思雨看来今天的状态是真的非常好，这就是有经验后卫的价值。张子宇的威慑力再次影响到安德烈的上篮，汤子廷反击上进，中国队又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目前呢，场上比分是29-9啊，中国队在第二节打出了一个6-2，再次打平了对手。
1: We need to see some love, so if you appear on the screen, show us some love. Hello, it's your turn. I love the beauty,
0: Berlin.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目前呢是打的3分半，中国队29-9领先。三德拉辛尼今天显然不在状态，中国队要给他这点持续的压力，维拉上来接应，再封对方的投篮，不错的防守，就是单掐三德拉辛尼，适时的夹击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陈玉杰出机会要自己攻啊，好球啊！中国队今天呢，这是一扫前两场外线的阴霾啊。前两场比赛是外线出机会也不敢投，有的时候也没有三分鞋也不看框。今天呢，所有人感觉这种面前的迷雾被吹散了。又是一次主动的防守，杨舒宇拉到右侧底角，陈玉杰在左侧要掩护走上线，这个球要小心啊！三德拉西尼不是白给的，三德拉西尼这是意大利的头号箭头人物，一定要有准备。现在意大利的防守强度一点点提升上来了，还在提升对抗，注意时间。杨舒宇大跨步突进，漂亮！可能啊，就是上一场比赛那一个绝平的上篮，让整个杨舒宇的突破的感觉，这一扇门打开了。但陈玉杰这一点从身形上来讲防赞德拉西尼有点吃亏啊。今天呢，为了保证后场的机动性，始终是保留了一号位加一个一号位和二号位这种摇摆，那调整了，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其实两个回合赞德拉西尼都是要点到陈玉杰来打，工人岛赶紧换人，让贾赛奇这个防守尖兵上来。目前来看呢，赞德拉西尼昨天这场和美国队的消耗是巨大的，感觉整个人呢从精神上到身体上有一些。

疲惫。但是对中国队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千万别让对方找到感觉。杨舜宇打对方这一号位呢，是绝对有身高优势，可以压着打，压着打进来没有问题。这个机会已经出现了，陈美玲这一切也影响了对方的节奏。给了一个普通犯规，还是意大利的前场球，这是中国队在第二节的第二次犯规。这就是意大利队这个小后卫的特点，一个五号维拉，一个六号帕萨，一个八号维罗纳，这三个点，如果他们就是这个号码没有分别的话，你看他们的球风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杨舜宇压对方半步打，好球！杨舜宇打这个点是没有任何问题，上一个回合实际上机会也已经出现了，但就是没有上进而已。所以这一个优势点你就给他凿透为止。没有问题，给争球，前有张曼曼顶，后有陈美玲加，一次成功的防守。哦，这球没看啊！意大利还是在有意识的提速，那就是他的抓反击，这是他今天打中国队为数不多的方式，可能会占到一些便宜。所以中国队现在第一是减少失误，绝对不能让对方打出这么多反击。现在失误还有点多了，六次了。一个变节奏，韩旭的进攻篮板，这还是有预判。杨舜宇这场比赛应该打的时间会多一点，他也需要多扛一扛。现在外线呢，其实他是一个主要的进攻点。贾塞奇拉开了，好球啊！这是打了对方的一个立足未稳，或者说打了对方一个判断上的失误。因为这个球啊，很明显，十三号库拜不认为韩旭在这个位置会这么快速的处理球。这维拉还是背后。他对习惯的就是当你贴住他的时候做一个背后闪出半个身位呢，再造你犯规。今天中国队效率高啊，首先三分球呢目前是6中3，两分球呢23中15，达到了65%的命中率，同时限制对手两分球16中6，38%。今天意大利的三分球10中1，别让对方三分球投开，这是第一目的。现在中国队做人员调整，换上李源和张子宇。意大利换下维拉，换上维多纳。加击

0: 好，远端再给上线，杨舒宇这一点空了，这球杨舒宇的接球节奏变了，因为第一下呢没给过去，再给呢他相对来讲节奏相对来讲会有一些乱。龚指导刚才在场边也是跟杨舒宇说，这个球你可以直接投了。还守联防，篮板。这球李源主要是上的有点大了，中队争取啊上半场能控制住20分以上的优势，这个从情绪上和气势上是完全不一样。注意时间，还要看时间啊。注意回防，要快回防，意大利在提速。好在意大利起势的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场快结束了。最后5秒，就裁判员尺度很大没吹啊，最后这个球也没有给犯规，直接认为时间到了，半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目前是40-21领先意大利队19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安排杨舒予、张曼曼、韩旭、陈美玲跟罗星玉，还是按照开场的首发来安排。加德拉西尼上来就尝试三分球远投。今天他呢在上半场拿了六分，属于是进攻点没有完全打开。刚刚呢在下半场开球之前，球员在替补席的时候，我们通过现场的收音听到龚祖铭指导跟队员在大声的提示，别让他打反击。这就是我们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说的，对方一旦快攻出来了，我们会非常难受。首先，其实不让对方打快攻有第一要义，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阵地战，进攻效率高，我们成功率高，对方老是发底线球，他抢速度的机会就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失误数。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李源就是上来那段时间，我们不是说针对李源的问题啊，是那段时间确实是连续的失误或者连续的进攻停滞，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今天中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是大面积轮换，基本上是把后卫线全部的启用。目前除了孙宇没有登场，在上半场的中国队是十一人轮换，足以能够证明中国队呢现在对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跟对方要打四十分钟的高强度的比赛。韩旭自己投自己抢，造犯规了。意大利下半场人员安排：零号基斯、五号维拉、八号维罗纳、九号赞达拉西尼以及三号库拜。对方的内线是一个短板，为什么说上一场比赛美国跟意大利打得那么焦灼？第一，美国队自己肯定是准备不足，这是最关键的。另外，意大利这个防守硬度和强度，脚下的移动速度一直能匹配得上美国队，他跟美国队这种每一个球都在身体接触。今天呢，中国队打得好，中国队很多球的处理球没等他上来给你消耗，球已经处理了，所以中国队的果断是避免了陷入跟意大利队的消耗。罗星玉防得不错，防得非常好，不失位，主要封三分。张曼曼有机会要大胆投，漂亮！也就是现在感觉打捷克那场比赛，就是把整个中国队啊，中国队这十二个人像一个整体，像一个人，浑身的这种淤堵被打通了。现在中国队呢就是这种让对手零零星星的得分不怕，怕的是对方这个进攻节奏连续起来。主掐赞达拉西尼仍然是第一要义。而且 对于每一个球员心中啊，一定要有这个思想上的自我的提示，就是意大利不是一支弱队，意大利他能把美国队限制在55分，这不是偶然啊，他整个战术的素养还是有的，一定不能把比赛想简单。下半场你先别管领先多少分，下半场就是从0-0开始，一定要这么去打。

现在意大利队呢，他知道站住了打没有太好的空间优势，所以他加强更多的强弱侧的传导球，包括空手切入。但现在他这一步上的非常大，昨天呢，这个十三号库拜，他就是这么防美国队的内线的。美国队这个内线呢，个子也不高，像里斯啊、波士顿啊这些，库拜上一步还真能把这个球挤掉，所以中国队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刚才在暂停的时候呢，公主明指导跟队员们首先在提示，就是就刚才被对方切的这个球，你要位的时候别躲着要，要位的时候呢要先压再弹，你得把人给顶住坐住了再上提来接应。你要是躲，避免跟对方的接触，对方越抢越凶，你的整个传球的线路被传球的面积角度被越压越扁平。塞德拉西尼这个球韩旭要追，哪怕是犯规也要不让他得停下来。封住了，这球赞德拉西尼连攻了两个，现在找人要准，找人要准，不能够再让。中国队今天的犯规，杨舒玉有两犯比较小心，其他人犯规数还好，所以要大胆的给对方一些压力，别让他处理球处理的太简单了。罗新玉三分打不进，要迅速回防。顶防做得不错，防守上压力，持续施压是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强调的第二点。但他还是打空切。现在意大利队已经不是站着打了，站着打打不透，打不动中国队，所以现在中国队防守难度在提升，就是对方在动着打，在跑空切，所以对运动员的防守的注意力要求很高。现在这个桑图奇开始给中国队施压，张曼曼上进漂亮。桑图奇昨天打美国队啊，连续个人进攻攻击了美国队好几个，对他这点中国队也要小心。他这个个人持球突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先吹了进攻犯规，张曼曼的一攻一防非常出彩。中国队要做一个三上三下。这桑图奇啊，绝对是个狠角色，所以虽然他是替补啊，他不是首发，但是这个板凳席上来，这个桑图奇，中国队一定要有心理上的准备。现在场上的中国队上贾赛奇、张子宇、王思雨，另外还有张曼曼跟唐子婷。回到篮下，王思雨想要背身打对方一个，自己又把球前抢回来了。唐子婷之前是可以投的啊。贾赛奇这个球没有找到对抗，没有问题，这种犯规没有问题，这是这一节中国队的第一次犯规，要适时的用好犯规。联防，这球感觉脚下有点碎啊，我感觉维拉这个脚步有点碎，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现在分差是十五分，张子宇篮下调整，这球犯规了没吹啊，明明是很明显的一个对于张子宇手臂的拉拽。今天呢，在现场来了很多的中国的观众，同时呢，我们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昨天在和美国队的比赛。

0: 意大利队是把柏林竞技场基本上变成了意大利的主场，因为从意大利飞往德国短则一小时，多则两个半小时就直接可以飞到这里，所以对于球迷观赛来讲，意大利呢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今天在现场的中国队可能在一些时候从现场的声浪上来讲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维拉，这段时间是中国队有些压力的阶段，你要顶住，不让对方这个情绪一点点的再往上走了。现在就是要用进攻，先打进再说。贾塞奇，杨舒予得上了，死角夹击。这个球夹得非常果断，贾塞奇在边线堵，李源先赶边，贾塞奇这个堵截做得非常成功。现在要用杨舒予的进攻了，赶紧得把杨舒予换回来。你会发现呢，杨舒予跟韩旭同时在场的时候，整个进攻呢打得会相对立体多变一点，两个人单独在场上的时候打得就会相对有一点磕磕绊绊，这得配上像王思雨啊，包括像罗新玉这种能稍微拉开空间的球员才行。那现在这套阵容呢目的非常明确，双后卫为了解放杨舒予的持球，王思雨和李源两个人都可以去打一双后卫，让杨舒予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进攻上。意大利上了十一号弗朗西斯科潘，现在要分啊，还是中路西班牙，这个球逼平了王思雨，给的不错，韩旭还是有经验，其实这个球意大利防得非常狠，他是一个提前发力，韩旭都还没接球，对方这个身体已经是上迎前顶了。再看，这球已经是要，就是他是不惜用犯规，就是不让你打顺。杨舒予单打赞德拉西尼，中距离跳投打进了。杨舒予上场。在这套阵容里别的不用管，就得分就可以了，就是进攻，进攻还是进攻。韩旭有意识的去照顾一下赞德拉西尼的投篮，杨舒予在顶防，对方现在外线球走得比较快，中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就因为韩旭出去了，所以篮板球王思雨错位没有抢到。第三节这两分钟要咬牙要顶住，不让对方再迫近比分了。
1: China number six, Yang Shuyu, third personal greatest foul, also the third.
0: 有时候啊，比赛就是这样，他的比赛情绪和比赛气势，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要让他这个情绪呢，第一下起来得给他摁住，摁不住。那你的状态就会被对方压制，此消彼长，这种抑制与反抑制。今天赞德拉西尼呢现在是拿了十一分啊，整体来讲这个进攻表现呢是对中国队来讲啊算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十二分了，现在意大利下赞德拉西尼，

元的抛投，好球啊！他现在外线有攻击点的，一个是这个六号帕萨，还有八号维罗纳，这两个点是不能给三分啊，不能给。十一号弗兰西斯科潘，作为内线是拉到外线去投，应该是要用他这个中国队防不出去的短板。李源要看时间啊，现在该战术犯规还可以战术犯规啊，不让对方轻易的起诉。这球走的是李源这一侧，韩旭三分球命中了，这球非常关键啊！就这十五分啊，中国队一定要这道坎儿得给他摁住，控制还是控制。布拉西尼的中距离还是中队要注意，给了前场啊！现在场上队员都知道，就是底线球战术，还有一点四秒的时候，一定是会换上张子宇，而且是内线双保障，张子宇和韩旭都在。这球就是看好王思雨的手上的感觉了。这个球是直接想找韩旭，让张子雨做一个佯攻点，被意大利破坏掉了。这一节呢，意大利的进攻打开了啊，单节拿到了21分，追回了6分。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中国队现在的对于比赛的准备状态，心理准备就是现在就是0-0，重新开始啊！罗新玉三分球命中了，本场比赛罗新玉三分线外，终于是发挥了自己的本色。意大利依旧是在体现自己的中距离优势，他现在三分不好投，篮下不好终结，就是中距离。王思雨篮下的造犯规，就是有点打不动的时候往篮下走一走啊，是对的。现在龚指导的人员轮换呢，是要给两个大个子韩旭跟张子宇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中国队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啊。这个配置呢在之前热身赛也尝试过，陈明玲跟唐子婷是4、5号位，对方这段时间可能会往篮下的攻击会更多一点，更大胆一些，中国队要做好区域的收缩防守。另外现在防对方的挡拆之后的中距离呢，这个阵容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防得出来，

庞子勤顶防还是不错。这是安德烈中距离一个转身之后的小勾手，庞子勤其实他有远距离投射威胁啊，接一下正面上线要接一下，杨舒玉三分球又中了，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中队总有人可以站出来，韩旭的三分，杨舒玉的三分，罗新玉也有三分，今天的三分球中队终于是打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好的一场表现。王思雨他其实在两个球啊，一个中线附近那一次拼抢造成对方的犯规，刚刚这一个边线球其实他要是不上步点这一下又是意大利的球权。杨舒雨这个球是被逼到了最后必须出手的一球，韩旭再回来就给韩旭下场稍微歇两个回合，赶紧回来又变回了一个传统的阵容配置。王思雨，王思雨是连续造杀伤啊，你别看现在王思雨在场上没有得分，但是他现在在场上的这个处理球每一个球都很有价值。现在意大利的在第四节三犯了，韩旭直接投，非常的果断冷静准确，这手感啊找到了就一直保持下去。这一节第四节中国队三分线外三中三，好防，中队现在情绪气势也上来了，45度的掩护，小空间的传球，失误没有关系啊，快速回防让别让对方追身打，可以让对方降速停下来打阵地。防得不错啊，又是一次抢断，中队现在防守弹性非常棒。带给篮下，安德烈犯规了。中队现在整个这个防守的思路，他第一呢是内线的第一点往回收缩，对方一旦突进来有区域的协防夹击，让对方去分球突分，而突分这一下中队的断线做得非常好，而且呢现在也不轻易下手，主要是控制对方的行进线路和控制对方的进攻区域。第四节比赛剩下6分半钟，中国队目前66-46领先意大利队20分。现在中国队呢，在这6分半的时间里，最关键的就是控制失误，同时能够限制对方得分。20分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稳住节奏。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心态要放在我们跟对方现在是一个平分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呢，你不要想现在领先多少，这个事情就怕想。一想就容易有一些执行上的犹豫和保守，你该怎么打就还是怎么打。罗新玉三分球，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命中了8个3分，命中率是50%以上。这个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基本上他第一点是打不了韩旭的，他只能去上反篮。这个球他呢也是队友给创造机会啊，13号是洛雷拉库拜。

他必须动着打。就这一届世界杯大部分的中锋打韩旭啊，他都得移动着打，如果是拿球背身

0: 为了一个球权，虽然是出界了，但这真是每一回合必拼啊。中国队在一号位做换人调整，换下了张曼曼，换上王思雨。意大利也是打中路的挡拆，西班牙塞德拉西尼。中国队前场应该是有多打少的优势，杨舒雨快推，韩旭再给洛欣玉，意大利回防也很快，在大范围转移上线，陈美玲底角过渡，杨舒雨再从篮下转出来，王思雨的空位三分，机会出来了。胡鑫宇现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他的防塞纳阿西尼啊比他的三分球还关键。这库拜今天是意大利阵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内线，技术上比安德烈基斯啊都要更细腻。现在注意接应，两翼的锋线要注意上提接应，强子二打二，
1: Italy number 8 Costanza Verona first personal foul erstes persönliches foul two shots 2 Freiwürfe scheinen。
0: 好球，杨舒雨这个罚球调整过来了，刚才上一个罚球他可能出手时候节奏不对，往后有一个明显的往后倒往后仰，这一下扎住之后稳稳罚进。第四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意大利做了两个位置的换人调整，十八号桑图奇上了，这是昨天打美国队的骑兵啊。另外上了十九号的菲西纳。对，掐桑图奇掩护给压力，这球杨舒雨从弱侧横向过来干扰一下是对的，效果很好。啊，给身前陈明玲进来上进漂亮。陈明玲呢他在横移的时候呢已经把人背住了，这个球传的也是很大胆，给了一些提前量，中队再次扩大至二十分的领先。现在中国队已经拿到69分了。该犯规犯规，场下也在喊啊。对，你看公鲁明知道场下就在喊，因为这一节你才一次犯规，现在还剩三分钟，你每分钟有一次犯规都是可以尝试的。

0: 对，该犯规犯规没有问题。
1: China number five runs Yu first personal ESS foul, 13th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Italy.
0: 今天呢，在现场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看台上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也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比赛，因为本场比赛失利的一方将会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面对澳大利亚，获胜的一方是面对波多黎各。连接掩护，王思雨再突分到底角，时间还有两秒，对，就地的延组，先让对方的速度先降下来，不让他一传。
1: China number 31 Ya Sei Chi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fourth team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Spielerwechsel China.
0: 桑图奇，安德烈，中队夹击很快。时间不多了，中队防成了一次24秒违例。比赛的常规时间只剩下1分57秒了。中国队目前手里握有18分的优势。给罚球了，吹了中国队的犯规。这球啊，这球多少还也是有点牵强啊。
1: So foul against China number one Chang Nanlan first third personal foul.
0: 其实呢，现在中国队领先相对比较多，就是我们还是要作为观众提一些自己的这种观感。就刚才教练员在场边喊可以犯规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队有一犯，但是你看过去这两分钟中国队快速有3次犯规，就是你这犯规啊什么时候用特别重要。其实过去这三犯啊，就是过去这两犯有点随意。杨舒宇换防，打韩旭错位，哇、哦，这一球其实想法不错，没问题。24秒为例，给对方球权，我们正常退回来去守阵地，没有任何问题。韩旭再次拿到两双。目前韩旭就是这支中国队里绝对的世界级的球星，现在球队需要他来带动。
1: Jump ball situation, still Italy ball, 11 seconds left, 8 seconds.
0: 另外正在同时进行的同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美国队对捷克，目前第4节还剩下3分半钟的时间，美国队已经是领先将近30分了。

0: 不给三分，最后就是踩着三分线防了。
1: Once again, jump ball situation now. China ball.
0: 1分08秒，68秒的时间，中国队领先18分，距离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跳身后漂亮，孙宇上场也能够快速得分。今天中国队呢，在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全员登场，全员轮换，都有出色的发挥。随着这个球，意大利队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的胜负也已经彻底没有悬念了。相信很多的观众应该也是，可能看到了最后1分钟的时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些。而这种紧绷的情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对这支球队，对他们的爱无比深沉。啊，一个绕前把球抢断，孙宇这球还打吗？韩旭把球交给张曼曼，不打了。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71-51大胜意大利队20分，从而以 D 组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1/4决赛资格赛。接下来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波多黎各队，祝贺中国队。It's your turn.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呢是在法国的沙托鲁射击中心来进行的。我们看到参与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都已经做好了第一种姿势跪姿的这个射击准备。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画面上左边大家看到的刘宇坤也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参加了今天的决赛。10.0啊，刘宇坤的第一枪开局不错。奥运会射击项目的小项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呢，它的赛制是这个射手们将采取三种射击的姿势，第一种是跪姿，第二种是卧姿，第三种是立姿。在跪姿和卧姿当中呢，选手们分别要进行三组，每组5发，总发数是15发的射击。在跪姿的射击当中，就是现在选手们进行的第一项射击的姿势，15发射击的时间限制呢，这个单组是要在200秒以内的。卧姿呢是也进行3组，每组5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立姿呢要进行2组，每组5发的射击，共10发，限时250秒。在前面40发打完了之后，在环数上排名在第7和第8的两位选手被淘�汰，随后要进行立姿的5发淘汰赛的射击，单发淘汰。每打一枪，排名最后的选手会被末位淘汰，只剩下在第45枪之后决出冠亚军，这是目前一个基本的赛制。那昨天进行的是资格赛，资格赛呢也是进行3个姿势，跪姿、卧姿和立姿的射击，每个姿势射击2组，每组10发，总分为600分，取整数还数。前面排名的8名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队呢有2位选手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今天进入决赛的刘宇坤啊是在1号射击位，今年27岁，他是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身份晋级的。刘宇坤目前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另外一名中国运动员在资格赛保持世界纪录的这个运动员杜林树啊，在昨天的资格赛呢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进入决赛的8位选手，在 A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科瓦切维奇， B 号射击位是来自印度的库沙勒， C 号射击位是来自波兰的巴特尼克。我们来看一下在前一组第一组5发射击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还在中游的位置上。那在今天的8个选手当中， D 号射击位的是法国本土的运动员克里斯，刘宇坤是在 E 号射击位， F 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在 G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在资格赛他是排名第8，进军了今天的决赛。而最后一个射击位是乌克兰的运动员库里什，这是法国运动员克里斯。选手们现在进行的是第2组5发的射击，一个姿势选手们呢是要保持射击的总发数，前面2个姿势是15发，立姿要打10发。

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库里什是以资格赛第三的名次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刚才一枪打出了10.6，在资格赛当中选手们的射击环数取整数，而在决赛当中呢，选手们的射击环数要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最高的分数是10.9环。海格和库沙勒，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的分数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目前暂列在第一，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

0: 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组的五发射击现在十发之后的排名的情况，海哥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两人的分差是0.8环，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库里什和刘宇坤的距离比较近啊，只差0.2环。接下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巴特尼克的分数目前是和法国的克里斯一样，都是102.1环。库沙勒、科瓦切维奇以及布里弗拉茨基啊，是相继排在后面。那么现在呢，选手们要进行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基础射击的最后一轮五发的射击了。
1: Start。
0: 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命令之后，选手们要在200秒的时限内来完成自己的一组五发的射击。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科瓦切维奇，科瓦切维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这枪打出了9.8，没有进十环。科瓦切维奇也是对自己的这一枪有些不太满意，他稍事调整。布里弗拉茨基刚才打出了10.5环，巴特尼克是10.3，最高的分数啊，一枪最高的分数是10.9。刘宇坤目前呢依旧是紧追着海格，两个人现在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2环。布里弗拉茨基击发9.7，啊，这一枪也没有进十环。这就是目前领先的海格，海格这枪打出了9.8。

库里什和克里斯。库里什刚才那一枪打出了10.8环，10.4，

0: 10.2。印度选手库沙勒，他是完成了自己这个姿态的基础射击，15发全部打完了。
1: Stop and load. 7 minutes. Transfer and fighting time.
0: 好，选手们在裁判员的指令之下，要将子弹退膛，然后进行换装，准备下一个姿态卧姿的射击，中间有7分钟的时间。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射击，15发结束之后呢，挪威选手海格是155.3排在第一，中国选手刘宇坤154.0落后1.3环排在第二，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是153.9落后刘宇坤0.1环排在第三，克里兹排在第四，普利夫拉斯基排在第五，印度选手库沙勒排在第六，波兰选手巴特尼克排在第七，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是在前面15发打完了之后152.3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刚才呢，选手们进行完了第一个姿态，也就是跪姿的射击。跪姿呢，在决赛当中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十五发的射击的。那么第二种姿态是卧姿，选手们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卧姿的击发。卧姿呢也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十五发的射击，限时150秒。在经过了第一个姿态的射击之后，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目前是在所有的八名选手当中排在第二，排在他身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刘宇坤所在的是一号射击位。
1: Et le public francophone, il va falloir vous préparer à soutenir vos athlètes. Est-ce que vous êtes là? Est-ce que vous êtes présent?
2: We're almost ready to get going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our finalists.
0: 中队的教练员也在现场关注着刘宇坤的表现，选手们已经做好了试射，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二种姿态卧姿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中国选手刘宇坤啊，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在2024年的5月11号，在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的巴库站创造了决赛的世界纪录468.9环，他现在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项目的决赛奥运会的纪录呢，也是由中国选手保持的，是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张长红是这个项目奥运会纪录的保持者。好，选手们开始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十五发射击了。现在画面上左边的是普里夫拉茨基，捷克选手，右侧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10.9是这个比赛理论上的最高一枪当中最高的环数了，10.9。

0: 凯格刚才这枪打出了 10.6， 目前呢在总分方面凯格领先刘宇坤还是有 1.2 环的优势。刘宇坤在完成了刚才这一枪射击之后啊，现在将这个位置啊又保持在第二的位置上，总分凯格领先 1.4。 刘宇坤在画面的左侧，现在总分 206.9， 刚才一枪打出了 10.7 环。科瓦切维奇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刘宇坤是把他和海哥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现在是差 0.9 环。选手在前面的两种姿态跪姿和卧姿都是要进行三组击发，每组打五枪，现在是总共射击结束了20发子弹了。刘宇坤还是排在第二，目前他跟海哥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一环以内。这是在第二种姿态卧姿的第一组射击之后选手们排名的情况。在这个姿态呢，选手们还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射击。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好，裁判员要求选手们上膛。
1: Stop.

邓宇坤10.7。这个小项呢，选手们是要在50米外来进行步枪的瞄准。奥运会的50米步枪三姿的靶纸啊，它的整个靶纸的直径是154.4毫米，其中呢十环的直径只有12.4毫米。在50米外看这个十环的大小，相当于是一粒黄豆放在50米外。选手们要瞄准这个目标来进行发射，而且呢，因为最高分是10.9，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尽量，要击中的话，也得击中这一粒黄豆的正中间。哎，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经过特殊的训练的话，普通人上去根本在50米外看不见靶纸，你都别说看见十环了。但是这些选手都是顶尖的高手。海格目前依旧还是排在8位选手的第一。刘宇坤在不断的缩小和海格之间的分差，现在两个人的分差呢只有0.5环了。海格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环。海格在资格赛当中呢是以资格赛第二的身份晋级的，他在资格赛就追击刘宇坤，追击的比较紧，刘宇坤是资格赛的第一。普利夫拉茨基和巴特尼克10.6、9.7，巴特尼克这枪没有打进十环。对这些顶尖的运动员来讲呢，如果单发的击射没有进十环的话，那可能就因为这一发而在成绩上呢会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刚才那枪打出了10.6，这一枪是10.4。现在刘宇坤跟海格之间的分差是0.4环，而普利夫拉茨基呢将环数追了上来，他和刘宇坤是平分了，现在都是259.2，海格是259.6。Provatsky doing it again, 210.9s in a row. He is into a joint second place with Liu, and they have also shorte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op spot. Heg, it's now 0.4. Gulis drops down into fourth place, and he has the Indian athlete Kusale. 选手们第二种姿态卧姿，还剩下最后一组5发的射击。目前前面几名选手的距离非常近。第二名刘宇坤和第三名普利夫拉茨基呢是同分，第一名海格只领先0.4环。就算是排在第四的库里什，其实距离第二和第三的两位选手呢也都是只有0.5环的差距。这是法国的运动员克里斯，9.7，克里斯这一枪也没有打进十环。选手们目前有一个监视器啊，在他们的面前，这个监视器能够实时的反映出他们刚才的那一次射击最终的得分。选手们也会根据这个弹着点的情况，我们看刘宇坤正在观察他面前的监视器，他会观察，首先呢肯定是要看最终的得分情况，另外呢主要是看弹着点的分布，距离靶心的位置，以便在下一枪射击的时候稍微做一些调整。刘宇坤刚才是一枪打出了10.0，这一枪是

0: 10.6。这是库里什。库里什这枪打的也不错呀。库里什继续保持着对刘宇昆的追击，但是两个人现在呢是有一定的分差了。普利夫拉茨基呢目前也落后刘宇昆0.4环了。这是海格，排名榜首的海格，画面左侧的这位，右边呢是印度选手库沙勒。选手们在沃兹的击发当中，每组的5发子弹必须在限时150秒之内完成。海格完成了自己的第二种姿态的15发射击。
1: Stop and load.
0: 好，在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射击，所有的选手都完成了3组15发的射击。目前的总分排名还是海格312.1环排在第一，刘宇昆是311.5，双方分差0.6环。而库里什呢，现在是挤掉了普利夫拉茨基，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他现在落后刘宇昆是0.4环。在第二种姿态结束之后，运动员们将再次进行姿势的调整和换装，将要换成立姿的射击。在卧姿和立姿射击之间，运动员们有9分钟的换装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继续为您转播运动员们的立姿的射击了。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直播。选手们来进行了前面的两个姿态跪姿和卧姿的各自十五发射击之后呢，现在进入了第三种姿态立姿的射击。选手们的立姿射击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这样的话总共要打十枪，限时250秒内要完成单组的射击。选手们在立姿射击结束之后呢，也就是说每位选手进行了40发射击之后，排名在第七和第八的两位选手将被淘汰。随后选手们将进行淘汰赛的比赛，这个淘汰赛比赛也是采取立姿五发射击，每一发都要淘汰排名末尾的选手。选手们现在开始进行立姿的射击了。在前面的两种姿态共30发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选手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领先刘宇坤0.6环排在第一，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落后刘宇坤0.4环排在第三。选手们要进行立姿的射击。

中国射击队是总共有两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资格赛。资格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杜林树，在昨天的资格赛当中呢，最后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资格赛排名前8的选手才能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不仅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呢，在昨天的资格赛呢，他也是打出了资格赛排名第1的好成绩。

选手们所穿的射击服是有助于选手们来稳定身体的姿态，能够创造好的射击成绩。选手们的试射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准备开始正式的射击。一支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共十发的射击，单组限时是250秒。在这十发的射击之后，就会淘汰排名最后的两名选手。目前前面30枪，海哥排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三。库里什和普利夫拉斯基之间的分差也非常小，就0.1环。我们看选手们这个比赛进行的还是非常紧张，另外这个射击服啊也是不透气，我们看刘宇坤已经是满脸都是汗水了。这是库沙勒和刘宇坤，现在选手们的利兹的第一组五发射击已经开始了，限时250秒，9.5。库沙勒这一枪没有打进十环，刘宇坤打了10.6，这一枪非常好。射击运动是非常考验运动员对于自己身体的绝对掌控的，另外呢，心理的稳定也是这项运动必不可少的素质。选手们为了尽量减少枪支的摇晃，会尽量控制自己的心率，让心率降到尽可能的最低。甚至我们经常会说，选手们的击发都是在心跳与心跳之间来完成的。库里什刚才一枪打出10.5，这个成绩也不错。

刘宇坤现在将和海格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3。啊，刘宇坤这枪打完了之后已经反超了，排在了第一。普利弗拉茨基打出9.2。我们看运动员基本上都已经是开始大量的出汗了，这项运动确实也是考验体能的。虽然看起来运动员们是在不断的试图降低自己的心率，似乎身体也没有太多的物理移动，但实际上这种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瞄准和计发都是极其耗费体能的。

刘宇坤目前呢是总分排在第一了，这是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捷克。10.3。选手们的利兹第一组五发的射击结束了，在经过了这五枪射击之后，中国选手刘宇坤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上，他是362.8环，他一下反超了挪威选手海格，而且将两个人的分差拉到了1.2环。库里什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三，他距离海格有0.3环的差距，而库沙勒，印度选手库沙勒，距离库里什只有0.1环。那么在利兹接下来的五发射击结束之后，总共40发射击之后，排名最后的两位选手将会被淘汰。目前看起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

两个人目前是排在最后的，还有五发射击的机会。刘宇坤的目前是领先第二名海格1.2环。

他距离科瓦切维奇是差0.6环，距离倒数第三的法国选手克里斯已经差出1环以上。库沙勒

刘宇坤目前总分排名第一的，刚才那枪打出了9.6，没有进十环。10.5，不错，调整的不错。刘宇坤现在目前暂时落后于库里什0.1环，还有一发。巴特尼克和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7和第8。

0: 法国选手克里斯距离排名第七的巴特尼克是只有0.2环的优势，也是比较惊险的。库里什领先刘玉坤0.1环。
1: Stop.
0: 好，这个时候塞尔维亚的科瓦契维奇已经确定是获得了第八名，科瓦契维奇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获得第七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这两位选手呢是在毕兹射击的十发之后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好，接下来场上还剩下的六位射手呢将要进行利兹的淘汰赛的五发射击，是单发淘汰。刘玉坤目前0.1环之差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一，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是落到了第四的位置上。排在第五的是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而排在第六的是法国选手克里斯。现在呢，这些剩下的六位射手将进行五发利兹的射击，每发限时50秒，在下一枪之后就会产生获得第六名的选手，也就是要末位淘汰了。现在呢，法国选手克里斯是排在第六的，克里斯距离他身前的普利夫拉茨基是差零点五。

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决赛他是获得了第六。主场的观众也是向本土运动员报以掌声。克里斯呢，今年23岁，很年轻。他在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呢，是和捷克的普利夫拉茨基都是23岁，是并列最年轻的。那么目前呢，库里什0.1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库沙洛排在第三，海哥排在第四，普利夫拉茨基排在第五，场上还剩下这五名射手。下一发之后将产生第五名，目前呢是排在第五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距离身前的海格是有0.4环的差距。海格刚才的那一组利兹的射击没有打好，所以从第一一下落到了第四。海格激发了9.9，这一枪一般啊。看看普利夫拉茨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0.5，10.5。本来是克里夫拉茨基在分数上落后的，海格最后的这几枪发挥的有起伏，这样的话海格也退出了争夺。他从前面两个姿态一直排名第一，到现在呢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海格获得了第五名。海格获得了第五名，场上还剩下了4位射手。库里什现在是432.9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落后0.3环，432.6排在第二，库沙勒是431.5，落后刘宇坤1.1环排在第三，普利夫拉茨基是排在第四，海格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场上还剩下4位射手，下面的第43枪将决定第四名的人选。目前排在第四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落后第三名库沙勒有1.1环，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库沙勒激发9.9，普利夫拉茨基10.3，虽然这一枪呢他打得比库沙勒要好，但是他之前有分数差距，之前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他是获得了第四名，剩下场上的3位射手都已经获得了奖牌了。好的，接下来的金牌的争夺将在刘宇坤、库沙勒和库里什之间来展开。下面这一枪第44枪将决定铜牌的得主。刘宇坤目前呢是反超了库里什，库里什刚才的射击出现了一些状况，刘宇坤呢是领先0.8环，有一定优势了，0.8环。印度选手库沙勒目前是排在第三，场上还就剩下3位射手了，下一枪呢将决定铜牌的人选。库沙勒是目前排在第三的，他落后第二名库里什是0.6环。双方有0.6环的差距。库沙勒激发10.0环，9.9，双方的分差是0.1。这样的话，库沙勒应该是保住了自己的库里什啊，保住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库沙勒应该是获得了铜牌，他是第三名。对，库里什是保住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好，印度选手库沙勒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2位射手，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排在第一，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排在第二。下一枪是决赛的第45枪，将决出这个项目本届奥运会的金牌和银牌的选手。刘宇坤的目前是453.7环，库里什是451.9环，双方分差是1.8环。

刘宇坤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需要平稳的发挥自己的最后这一枪，第45枪。现在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刘宇坤呢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刘玉坤击发九点九，库里什九点四，两个人都没有打进十环，但是刘玉坤因为前面有超过一环的优势，这一枪呢他也打得比对方要好，要多出零点五环。这样的话，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玉坤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再添一金，男子五十米步枪的三姿决赛，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资格赛第一身份晋级决赛的中国选手刘宇坤，平稳的发挥，虽然在前面的两个姿态射击当中一直落后于其他的选手，但是呢，他稳定的发挥，保证在后面越到关键时刻，他的发挥越稳定。在回到排名第一的位置之后，他将领先的优势不断的扩大，最终在最后一枪的击发当中也力压身后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这样的话，库里什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中国选手刘宇坤为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再添一金。刘宇坤还是在决赛当中以比较明显的优势夺冠，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本来就是由他自己来保持的。刘宇坤在今天的决赛当中打出了463.6环的成绩，领先于亚军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优势达到了2.3环。这在奥运会这个级别的顶级较量的舞台上，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祝贺刘宇坤，也祝贺中国射击队，祝贺中国奥运军团，他们再次在金牌榜上继续前进，又有新的突破。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to the medalists.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滨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坑，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的，另外16个是顺水的。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泥的这个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泥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科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2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

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5号是第一个逆水门，顺利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这个就是门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目前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激烈回旋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若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的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门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但是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在救火。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若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看到4号门这边，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

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雷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划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划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转轮15、16两个顺势门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门。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顺门。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划艇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三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啊，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以及18年的 U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划艇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顺水门通过之后，冲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该会有所损失哇，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4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五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啊。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个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花样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花样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杜克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四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然后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六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划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滑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通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计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那就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些慢，我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平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在试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银牌获得者。

0: 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看一下是否能够保持住。我十一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好，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法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个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好，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四名，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三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烈混悬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所以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宁波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80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呢，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看是否有剧透。最后一个逆水门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80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3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博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个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看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这个顺水人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银牌。他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好，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今天的出发赛段，第4个顺水也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也是显示2秒罚10。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啊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

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低落差，所以影响了孙伯利五兹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孙伯利五兹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卢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

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会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激烈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呢，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项目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两秒罚时，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但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2秒浪费掉了还很可惜的。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力量对于出发点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0: 赛出场的是个人终极选手波斯佩洛瓦，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圣水门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两秒罚时，而3号的圣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出场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那个起始阶段比较容易很兴奋，冲得比较用力过猛的情况，反倒是容易失误。这也是他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
1: We want to hear you cheer again, encourage these athletes.
0: 过了17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2秒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4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啊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就是完成。

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四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触发这个阶段啊，在四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传递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列项的第10。其实他在21年的欧锦赛是有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得到滑冰这个项目的冠军。但在这之后，个人项目奖牌。Well handled there at 16.目前是落后13秒45。

时间是113秒85秒。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兹沃林斯卡。今年27岁的兹沃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他也是皮艇和划艇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他的比赛当中还要兼项去极限穿越，三个项目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斯沃林斯卡的稳定。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现实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比赛完成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那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只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就像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3秒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特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划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这个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下中程的保持。

16号的申请人需要对象回放，这就是所有情况。在名单当中，这个人的身份包括区间奖励和任何一个部位退场的人都是非常难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啊，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门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

乱子当然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所以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就排在了18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一次滑梯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17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20了，这个赛段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至21可以有一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立刻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3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地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

各位选手出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女子滑冰这个项目的铜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惊。

颁奖，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才是落后4秒92。

0: 训练，所以通常来讲，风暴的选手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尽可能没有任何的出场发生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参赛情况，106.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七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一枚，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在他之后呢，还会有两位选手出场亮相。现在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们在8.16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4。潘科娃也是一位三个单项都需要兼顾的田径选手，体重划重，包括新兴的项目，拉丁激烈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体重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划重。华锦的队伍获得的两枚欧锦赛
1: 金牌。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see those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deciding what's happening.
0: 首先路上不断地在对准选手看得不落吧。现在各位的成绩都是和他的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看到了出场之后，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够超越。潘科娃的冲线成绩104.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子呢出现了触碰，2.80秒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对于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而且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025年是拿到过这个划船这个项目的铜牌。那在进入团组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上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呢。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利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单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睛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一次划艇这一项的冠军，同样是很有竞争力的这位选手。在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前跑已经落后了2.13秒了。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我们再去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

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四个顺水门，稍微的释放一下，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2名，收获了银牌，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科内布洛瓦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呀，非常的出色。多利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1枚划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佳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投不太好。跟陈佳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佳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
1: Yamarari's up, Luma's on deck, Abdul Rahman is on hold.

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嘉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36米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后一投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55米，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嘉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嘉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多米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39米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多米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次的。

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秒28。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秒61。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秒69。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秒64。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秒08。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秒59。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52秒76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秒99。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秒92。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秒08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临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2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秒64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秒06，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特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特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吉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

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特芬妮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特芬妮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特芬妮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特芬妮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这是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斯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特芬妮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9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7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6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5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4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3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2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1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从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

0: 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啊，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400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100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的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决赛，九名选手参赛，在第九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奇，第八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七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六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在第五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四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一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在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穆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穆伦吉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分44秒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
2: Coming into the picture over the last 200.

乌干达的选手布伦奇呢，想用自己的这种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穆伦吉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分45秒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应该布查伊达还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也刷出了 PB。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分44秒18。布查伊达、威廉姆斯分列冠亚军，西班牙的里奥斯是拿到了一块铜牌。经过最终修正啊，这个计时是1分44秒64。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布查伊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布查伊达是1分44秒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亚的丹尼尔·威廉姆斯1分45秒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分46秒25拿到一块铜牌，刷出 PB。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拉莫格帕，他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啊，对他来说这个体能挑战太大了。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比赛开始，拉莫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莫格帕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

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线，而且这一枪跑得挺快的，确实是12秒91呢，是平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拿到了第三名。库佩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每个选手突破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的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这种肩项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他那场比赛结束之后能够留给他休息调整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他又要进入到下一场比赛的检录准备当中了。所以他如此的兴奋确实是不容易。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他可塑性非常强，100栏和400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拉莫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肩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强度真是恐怖。好，美国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莫格帕拿到了银牌。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世青赛的男子110米栏呢，他用的是低栏，就是99公分栏，他和成年组别的1米067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九个参赛选手，第一道是南非的运动员米耶恩，最好成绩是13秒28，是在本届世青赛的预赛跑出来的。巴哈马选手威尔森在第二道最好成绩是3秒17，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秒29，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秒89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最好成绩12秒95，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记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秒07。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

0: 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秒19，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秒30。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洛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110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比赛开始，布朗快速上第一个篮，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篮间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秒73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秒73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秒72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记录，布朗平了世界青年记录，这个世界青年记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5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秒72的世界青年记录。5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秒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洛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洛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这一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布朗的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篮间节奏太好了，每一个篮过得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篮稍微有一点轻微打篮，但是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
1: Senior world record set on this track nearly a month ago. So if you're wondering if

这样呢，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200米的决赛，

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基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日本的选手井守友郎，最好成绩20秒53。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泰特泰勒，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已经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当时是9秒94的冠军成绩，他的最好的200米成绩是19秒75，所以他争取自己的第二金。在第四道呢是特尼达多巴哥的选手伍兹，最好成绩20秒47。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特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显示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百米和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泰德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200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德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

步幅相当大，这种选手让他频率起来之后真是势不可挡。下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清晰，

0: 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四个比赛是完成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200米的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维尔米亚麦克斯维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双胞胎姐妹，他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百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维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道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5、6、7、3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维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百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维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维尔夹着道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维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维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德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七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二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42米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51米。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链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65米，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42米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投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13米，这个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 U20 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八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24米。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

像闫子仪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68米51。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米65，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练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个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了。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基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是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米49。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陈家俊。陈家俊的第一投是65米13，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第一投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投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米29，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米99啊，这头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呢投出过69米81，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基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但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米89。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米54的个人最好成绩，2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

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的7月份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米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米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米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六月份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20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1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51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艾丽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99米，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了。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99米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6名。在赛后，陈佳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6名，66.75米，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

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贝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恩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李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露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祖克武。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秒59，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Set. 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埃泽·楚克武非常的遗憾，埃泽·楚克武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九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八支队伍在赛道上。

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林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不齐，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第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德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以创 U20这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武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

队的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洛克，第四棒是贝古姆。特林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富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西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守友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夫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200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 U20 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林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美国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哈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的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

每个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二三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T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中距离，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冲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那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哦，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

是集训啊，一直会到六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六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世炎，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大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明。廖三明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也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也投进了两个三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三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一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届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

好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2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你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

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一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比18分，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

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

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给到弧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

0: 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
1: 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
0: 庞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
1: 漂亮，压哨的拉杆，廖三宁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
0: 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
1: 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
0: 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
1: 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
0: 廖三宁，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
1: 好球啊，庞哲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
0: 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哲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3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

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12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

0: 帕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
1: 好球啊！
0: 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15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后退，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

0: 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儿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八秒到六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八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进行两场热身赛。这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的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

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庞征林，刘三宁，廖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廖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嘉义，庞征林，赵嘉义，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嗯，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交不球。

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斜防，但是

0: 徐歇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
1: 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一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伊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卫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哦，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呀、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唐征林。

庞正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的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唐振林。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义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义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

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我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

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3分13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云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8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啊，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个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嗯，继续来看比赛。唐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45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5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

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

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失利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尔米奥镇的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大回转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第一号的选手，来自于巴西的卢卡斯·皮内罗·布劳滕。25岁的布劳滕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曾经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参加过回转和大回转项目的比赛，但是呢，都遗憾的没有能够拿到有效的成绩。而这场比赛也是他在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次亮相。我们可以看到呢，男子大回转的比赛，它的赛道并没有像之前的超级大回转和滑降那样很多的场地难度，也就是说陡峭的坡度以及巨大的弯道。但是由于旗门的设置呢相对比较密，并且呢旗门的间距，也就是说相邻的两个旗门之间的内侧杆的位置呢也比较的近，所以非常考验选手们的滑行技巧。同时呢，它的赛道又比回转项目的赛道呢要更长，更加需要选手们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提高自己的速度。那他的时间是1分13秒92。大回转的这个项目也是在技术和速度层面要求的结合度非常高，但同时呢，在技术层面的要求又会更高一些，非常考验选手们的滑行的姿态、转弯的技术，特别呢是路线的选择和滑行的节奏。第二个出场的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阿特勒里·麦克格雷斯，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在北京冬奥会呢是参加了回转和大回转的比赛，但是在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并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本届冬奥会呢，他是拿到了男子团体全能的第12名，其中他参加的是回转的项目，当时在回转项目的单项当中拿到了第7，这样的一个不错的成绩。在已经进行的包括这场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呢，其实这个项目所参加的参赛人数是最多的。通过参赛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呢，有81名选手来竞逐这个项目，所以说要想打进最终的前30名，难度可以说比之前的几个项目的难度要更大一些。特别呢是在第一次滑行当中，如果出现了失误，比如说摔出赛道或者没有能够穿越旗门，没有正常的完成比赛的话，那么就没有资格参加第二轮的比赛，所以对于任何一位选手来说啊，都是不容有一点点的失误。这也是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呢，特别是大回转的这个项目，它的一个残酷性。因为大回转和回转呢都是进行2轮的比赛，在第一轮取最好的30名选手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如果第一轮没有能够滑进前30，或者没有能够成功完赛，就没有竞逐第二轮的资格。它并不像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呢是一轮定胜负，所有选手的机会是均等。1分15秒93。而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了。奥德马特，北京冬奥会的大回转的冠军，但是呢，在本届冬奥会的赛场上，由于自己同队的后起之秀冯阿尔门的强势崛起，奥德马特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他在团体全能拿到了一枚银牌，在超级大回转拿到了第3名的成绩。现在出场的就是卫冕冠军，来自于瑞士的马尔克奥德马特。在此前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一枚金牌，就在这个项目当中。目前呢，他已经是连续4个赛季在超级大回转的单项当中世界杯排名第一了。看看奥德马特这场比赛啊，他的调整的怎么样？奥德马特呢，其实他的在比赛过程当中最过人的就是自己的一个调整的能力非常的出色。但是呢，虽然说出发很强势，在第一个起始点还是慢了0.33秒。在第二个起始点，看看是否能够追回来一些。啊，现在已经是0.92秒的差距了。他在调整着自己的转弯切入点，
但是这几次调整转弯切入点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出现。

明显的出血情况，感觉呢他也是在不断的去变化着节奏啊，来找到一个尽量让自己更加舒服的并且让速度最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确实在前半程他的表现呢，应该说距离自己的顶级状态是有一定差距的，看看最终冲线的时间是怎么样。后半程的调整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1分14秒87。好的，马特，之前我们就提到啊，他的个人的调整能力非常的强，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其实高山滑雪就是这样，他不看你中间犯了什么错，就看你最终的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那现在1分14秒87呢，是在布拉滕之后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但是其实相信以奥德马特他真正的实力来说呢，他可以做得更好。其实就像上一次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啊，他认为呢自己也就是在滑行的过程当中的后半段犯了两三个小错误，导致呢自己最终失去了金牌。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不知道他是不是背负了太多想要赶快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金牌零突破的这样的压力。现在出场的是同样来自于瑞士的选手吕伊克梅亚尔，他是在男子团体全能当中搭档奥德马特拿到了银牌的成绩，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此前呢在个人项目当中并没有站上过领奖台。从现在来看呢，在布拉滕之后所有的选手在第一个计时点其实都比布拉滕的速度要更慢，所以布拉滕的这个起步确实给自己是创造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呢也为自己的后续滑行带来了更多的信心。第二个计时点慢了0.6秒，在中段的这几个奇门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搓雪情况，由于奇门它的横向距离有大有小，在调整自己滑行姿态和调整自己的线路选择的时候要不断的去进行变化，特别是当出现了奇门的横差距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选手们需要极致转弯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来看一看冲线的时间，1分15秒49。1分15秒49，梅利亚尔呢是排在奥德马特之后，暂时呢排在第二。当然，他仅仅是今天第六个出场的选手，在比赛的出场名单当中，一共会有81名选手来竞逐第一轮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托马斯·图穆勒，36岁的图穆勒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之前呢，他参加的是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看一看他的这个起步，刚一上来好像就有一些被离心力呢向外去推，所以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搓雪情况，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速度。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54秒。这场比赛呢也是图穆勒在本届冬奥会的首秀，而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排名仅看大回转项目呢是可以排在第16位的，应该说是有一定竞争力的选手。但是就像我们之前呢一直所强调的，就是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每一个单场比赛它的偶然性其实都非常的大。第二个计时点已经慢了1.32秒。

第三个计时点虽然追了一点点啊，但是整体时间还是慢了1.76 1.76。最终图姆勒的成绩是1分15秒81，排在第四。图姆勒呢，他的后三分之一赛程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个人的提速的，而对于所有的运动员来说，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能够成功的完赛，其实呢就是一种胜利。在高山滑雪的所有项目当中都是这样，特别是在速度类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当中，这个奇门的设置其实呢是真正的难点。接下来中国选手刘孝晨要出场了，23岁的他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亚冬会当中拿到了回转的第7名，看看刘孝晨最近他的状态调整得怎么样。

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是慢了8.4秒。对于赛道的适应，对于骑门的适应，也会给他造成一些麻烦。确实呢，在相似的赛道上训练滑行比赛的机会并不多，但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自己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去拼对手。1分29秒45，排在第55。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来自于巴西的选手皮内罗布劳滕。第二轮比赛开始了，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李麦克格雷斯。麦克格雷斯的第一滑是1分15秒93，排在第8的位置上，他是滑进了1分16。第二滑的起步速度呢，看起来并不快，但是在循序的增加过程当中，第一段呢，虽然说它的用时要比施瓦茨多了0.1秒，但是由于总时间的优势，现在还有着0.62秒的优势在。但是它需要在后面的时间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滑行，不能够再有明显的降速。第二个计时点前又损失了0.24秒的优势。刚才又是一个小跳弯，雪板产生了强烈的震颤。这几个弯过得显得稍稍的有一点滞涩。哦，现在在过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几个弯过的是比较惊险的，又损失了0.08秒，现在还有0.3秒的优势。最后的冲刺需要把速度提上来，还有两个骑门，1分10秒89，总时长是2分26秒82，升至第一。在李麦克格雷斯呢，是以2分26秒82的成绩取代了施瓦茨，上升到第一位，也成为了第一个在总时间进入到2分27以内的选手。确实呢，他的第一滑给他积累的优势啊，还是足够的。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呢，还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亨利克·克里斯托弗森，第一滑1分15秒85，排在第6位。克里斯托弗森的第一段表现不错，起步不慢，并且呢后续有一个相应的加速，现在进入到了自己的这个顺畅节奏当中，连续的左右两侧的摇摆利刃过弯都很干净。而他接下来马上也将进入到这个骑门相对距离比较近的比较密集的这个阶段，会不会做一些主动的降速呢？尤其是这两个连续的转弯，骑门的垂直距离非常近，已经过来了，做的还是相当的出色。虽然损失掉了0.11秒，但是总时间是有优势的。格里斯托普森1分11秒19，总时间2分27秒04，惊险呀！坐在第一的麦克格雷斯也是长出了一口气，两个人有着0.18秒的差距。奥德马特离他的出场也越来越近了，还有三名选手之后就是他，而现在出场的是法国的选手莱奥昂格努。昂格努的第一滑1分15秒83，排在第5的位置上。昂格努好像这个出发之后，他所

0: 选择的这个线路给自己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包括他的起诉。第一个计时点之后累积了0.2秒的优势，整个不减速过这个陡坡，现在是0.17秒的优势，马上要进入到垂直距离比较近的奇门阶段，还在保持着高速，通过自己身体的上下调整，让自己呢争取能够尽快的做到变向，有点艺高人胆大的意味。这一段保持的速度是相当的出色。昂格努有没有希望冲到第一去？1分11秒16，总时间2分26秒99，第二。
1: Yes。
0: 比排在第一的麦克格雷斯多用了0.17秒。目前两名挪威选手呢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麦克格雷斯排在第一，克里斯托弗森呢是排在第二，克里斯托弗森啊总时间是多用了0.22秒。来自于瑞士的托马斯图穆勒，图穆勒的第一滑是1分51秒81，排在第四的位置上。图穆勒上来之后也是冲得非常的凶，上来之后啊攻的速度比较快，他的进攻的这个意志呢也体现得非常的清晰，滑出了单段的第二轮最好成绩，现在领先于麦克格雷斯0.61秒。顶尖高手之间他们的差距并不大，所以需要追求极致的速度，在追求极致速度的基础上还要保持自己不出现失误，不要被速度所拖累。0.82秒的优势，托马斯图穆勒在冲这一段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降速，看看在过连续的近距离垂直奇门的时候他的速度能够保持的怎么样，还是不错的，虽然有降速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还有0.58秒的优势，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托马斯图穆勒整个的滑行节奏非常的平稳，哦，1分10秒64，总时间2分26秒45，升至第一。现在托马斯图穆勒是超越了麦克格雷斯，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但是在接下来还有两名他的强大的队友要出战，一个是吕伊克梅亚尔，一个是奥德马特，而之后还会有在第一轮排名第一的皮内罗布劳腾出场。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梅亚尔了，已经在本届冬奥会赢得了团体全能银牌，当然他是搭档奥德马特赢得了银牌的选手。第一轮的滑行呢1分15秒49，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强势的起步，做一下调整，在起步之后呢感觉他的搓雪比较明显，所以说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个相对的调整阶段，但是后续需要把自己的速度再提起来，因为那次调整呢让他现在已经落后了图穆勒0.17秒的时间，再过第二个计时点追回了0.13，还有0.04秒的差距，后面他还有继续在后续加速的能力吗？因为马上要过这个近距离的奇门，哇，这一段时间不降速啊，还是高速的再往前冲，看来艺高人胆大这个词在之前用早了。这段时间这个赛段他挣回了0.37秒，在最难的这个赛段他挣回了0.37秒。梅亚尔的表现特别是过最难段的表现让现场欢声雷动，1分10秒

八，总时间2分26秒17，升至第一。马上，奥德马特要出场，奥德马特和布罗滕两个人能不能够把总时间打进2分26秒以内呢？但是可以说啊，梅亚尔他的自我调整能力太强了，在起步出现了严重的脱血情况之后，迅速调整回来，并且用最高速冲过了最难段，这是极大的冒险。奥德马特第一轮呢是1分14秒87，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他也是在第一轮的滑行当中仅有的两位滑在1分15秒以内的选手，而当然布罗滕呢是滑在了1分13秒以内。而奥德马特整体的节奏看起来非常的舒服，进入到了自己的节奏当中，仿佛他的耳朵里面塞着耳机，在跟随着音乐的律动滑行一样。整体的过弯，每一个弯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的干净的，已经建立了0.94秒的优势，再加0.15秒，现在他的领先优势已经超过了1秒了。不愧是现在的当今的大回转之王，不管他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如何，目前他的大回转世界排名第一，并且连续4个赛季排名第一，在属于他的地盘，奥德马特需要捍卫自己的王位尊严。总时间现在还是领先着0.6秒。奥德马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最后的两个奇门，奥德马特1分10秒71，总时长2分25秒58，上升到第一，打进2分26。奥德马特大回转之王，世界排名第一，2分26秒，成为了在这个赛场上第一个打进2分26秒的选手。现在就看看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25岁的布劳滕是否能够顶住压力了。布劳滕的第一滑，他是唯一的一个滑进1分14的选手，他是以1分13秒92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起步的阶段虽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做出了迅速的调整。现在呢，总时间是领先奥德马特0.68秒，因为他在第一轮滑行当中啊，这个领先的优势太大了，将近1秒钟的领先优势，记得好像是0.78秒。这个赛段呢，又亏掉了0.01秒，但是亏的并不大。比内罗布劳滕，他只要稳住自己的节奏。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布劳滕需要是稳住，损失0.17秒，但优势还有，现在还有0.5秒的优势呢。对于他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为简单的冲刺阶段。布劳滕，哇，1分11秒08，总时间2分25秒整。这个时间让他再一次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排名前三的选手，25岁的巴西选手布劳滕，为巴西代表团赢得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奖牌，这是一枚含金量极高的奖牌。他和瑞士的两位名将奥德马特和梅亚尔上演了精彩且刺激的追逐，虽然他们并不是同时出场，但是他们之间的比拼相信一定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好了，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

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两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七，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五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两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三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三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5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
基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

主动攻出去。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啊，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箭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箭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箭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

0: 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得很好。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西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剑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

宋泽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0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斯拉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斯拉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勋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2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地比利时，在格鲁吉亚的地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4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啊，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俊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俊瑶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俊瑶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俊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2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唐志尧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志尧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重，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 中路的交锋，唐俊瑶呢还是在。

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居瑶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这两箭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瑟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居瑶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瑟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箭，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箭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箭，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军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尧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尧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尧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也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阳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

0: 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斯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降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斯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斯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斯拉是更胜一筹。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斯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

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 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 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的都偏谨慎。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 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这应该是李兹发起了一个视频回放的挑战。
1: The hit was on the beast check, but it's no touch. 王干 ，restart， 王干。
0: 啊，还是没有得分，这一箭没有命中，还是0-0。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方干 ，Brent， 阿里。

0: 宋斯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斯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居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斯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On guard, Brent, Allen.

李斯还是想打得更主动，这件是漂亮，这件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件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剑穿心剑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剑这一剑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斯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格挡开了对方的冲击。

0: 慢，谁？逛。
1: 哦，这一件宋瑟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王，王干。
1: 5-5。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fencing.

0: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啊，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nt, Allez.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剑反击。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但是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也就是消极比赛啊。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攻不进去呀、啊。决一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护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哎，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0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哎，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

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尼亚，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普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啊，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啊，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穿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投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被力量释放。查斯杰逊这一投是19米91。

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一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看杰克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米89。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干起跳，流畅没问题。

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了我横杆，所以马绍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加山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拉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

0: redo för här att diskussion och vi också redo för en avslutning av det är enda hoppet kvar med
1: 马上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 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已经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红杆来到6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杜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 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的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 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6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 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 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马绍尔强现在是稳赢的条，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

0: 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了。
1: 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不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2: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Forner på 9.11.
1: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3: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1: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

卡特卡这一跳是6米57，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段，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米85，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米80，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